0: 我们这就来救你。怎么一点作用都没有啊？
1: 妈妈，别丢下我们！虽然本先知无所不能，但是我一个蛋照顾不了黑大帅啊！
2: 谁让你照顾了？你跟本大帅振作点儿。
1: 为什么本先知没和大家一起变成矿石？这样至少不会感到痛苦。
2: 我们为什么没变成矿石啊？
3: 有了，这股能量是可以转化的，关键在于你们。
1: 慢羊羊最后好像说了能量可以转化什么的。
2: 那个坏鱿鱼也说过类似的话。
4: 再生能量与毁灭能量可以相互转化，从而产生源源不断的奇迹能量。
5: 慢羊羊真的这么说了吗？这两股能量是可以转化的。
6: 这么说来，我们还有机会救大家的。
2: 本大帅什么时候骗过你们？我们能在矿石爆炸中存活下来，或许是我们身上的力量在起作用。
5: 如果说这股能量真的可以转化，或许你们可以将矿石的毁灭能量转化为再生能量。
0: 再生能量？
2: 那我们就试试吧。

0: 不行，毁灭能量太强大了，我们转化了一点，很快又变回去了。
1: 别泄气，起码证明这方法是有效的。
2: 林太郎本人才是这股能量的核心，如果直接转化林太郎身上的能量，也许就能成功的。
1: 你的意思是打破矿石，进到里面对林太郎注入能量，直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吗？
2: 但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万一……
1: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我们都要试试。我相信你，灰太狼。
0: 我们也无条件相信你。那就来试试吧。
2: 矿石会不断恢复，我们得加快速度。

快用我们的身体来传递能量。

0: 发生什么事了？
1: 我记得我们好像卷进爆炸里了，然后脑袋就一片空白。
2: 我们应该是被巨型矿石的爆炸波及变成矿石了，然后被另一股强大的力量恢

0: 复了。
1: 啊，那是什么力量让我们恢复的？
2: 我的孩子呢？他们去哪儿了？
3: 他们应该跟灰太狼和喜羊羊在一起，一定是他们想到办法救了我们。
4: 哦，无论是什么危机，只要有他们在，就一定能解决。
5: 我们快去找他们，一起回家吧。嗯。
0: 就这样，地心的爆炸危机终于告一段落，大家的生活也渐渐回归正轨。
1: 终于可以去爬山露营了。
4: 对了，飞丫丫，后来你和你爸爸的探险怎么样了？好玩吗？
1: 当然好玩了，我们在地心世界里探险了一番，做了很多很好玩的事。嘿嘿，我们约好了，等他上完网课补回缺失的知识，就带我去更刺激的地方探险。
5: 那可有点难哦。
4: 你们在地心世界有遇到熟人吗？大家过得怎么样？
1: 他们呢？
6: 我就吃了几包蜂蜜，几斤莲藕，几个胡萝卜吧。
7: 打翻了蜂蜜罐，采来了荷叶糖，撞倒了蝌蚪宝宝，割断了兔子国王牙齿吗？至于这么记仇吗？
6: 我们可是拯救过世界的英雄啊！
1: 对呀，孩子们，快跟我去打工赔偿！他们到底在跑什么呀？
8: 对呀，只是想通知他们去庆功宴呢。
9: 就在那边。
0: 当时啊，
8: 喜羊羊和灰太狼被路德他们抓住，全靠我力挽狂澜救了他们。
10: 手打奇迹果泥，美味可口，强身健体。真好笑！
11: 我要一杯，我也要一杯，
12: 我要99杯。
13: 听到了，听到了。
8: 哎呀，好累啊，这里也不好混呀。
14: 马拉，你到底在哪里呀？
15: 真是倒霉到家了。
1: 驴克，是你吗？
4: 马拉，
1: 我终于

0: 那些老探险者组织说，地心世界越往下越危险。这次我们连跨了三层来到这里，以后我们也是传奇探险家了。
1: 没办法啦，谁叫我们这么厉害呢？很不错，
2: 不知道林太郎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3: 丽莎给我写了信，里面有提到林太郎。
4: 天天要我陪你玩，还以为有多厉害。
1: 看我在现实中揍扁你！
5: 哦，姐姐不生气，请你吃冰激凌。
1: 看在闪闪的面子上，这次先放过你。
6: 看来闪闪已经康复了。
7: 谢谢你解决了我们的家族疾病。
6: 要谢就谢那群小羊吧，多亏他们救回了你，让我在你体内提取到残留的奇迹能量，才完成了治病的药。
7: 是啊，多亏了他们，真该谢谢这群不可思议的朋友。
6: 幼太郎，我们做到了。
8: 那孩子没事真是太好了。
9: 终于要到了。
10: 你们也太慢了吧，我们都准备好了。
11: 快来，
1: 哈哈，我们享受爬山的过程吧。
3: 景色真好，那就写一篇不少于500字的游记

0: 我给你们开玩笑呢，既然出来了，那就开心玩吧。哎呀！
1: 既然生命是有限的，那就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去看更多的风景，
2: 去探索不一样的世界，活在当下，享受生命的每一个瞬间。

作为宝石主人，你也该知道了，天地混沌，一元复始，上古由天元神兽和我们天一神兽同为混沌孕育而生，虽同根同源，天元神兽却因对人类的不同态度而与我们分化，甚至在600年前掀起一场大战，企图让一切归于混沌。幸而有洞光宝石力量相助，我们才得以顺七星封印，终使天元神兽陷入沉睡。从此守护七星变成了我们与历代宝石主人之责。作为新任宝石主人，你准备好承担这份使命？

0: 你还是等我一起吧。是，他俩。哎，程姐，我看这几个牌子好像不太对啊，您再来看看。
1: 我来看看啊。
0: 你去看看门口那几个牌子。
1: 来，
0: 小雨回来了。嗯。那，你到里面呢，先喝口水，吃点东西。妈妈跟孙阿姨去去就回，你先自己待会儿啊。
1: 去吧。
0: 走，咱们到这边看看，那儿还有个牌子。
2: 他们都走了，
3: 我先进去了。
4: 等等，我马上就到了。
3: 下车可别再跑出来了。
5: 知道了，谢谢你。

0: 是送蝴蝶，不是送我呀。
1: 杨永乐，
2: 李潇，你太不够意思了，说好一送小福的。
1: 谁让、你作业没写完？
2: 嘿，我这不是帮助你研究怎么控制宝石吗？怎么样，顺利？
1: 我们一会儿要去天一城看晚寿，我得跟我妈说晚些回。
3: 5、6、7、8、9、10，
4: 紧握我。什么情况？没风啊？
1: 八成是坏了吧？
4: 阿赫阿里动。

0: 这不是我干的吧？
1: 李湘雨，你先走，我来保护你。

0: 你干什么了？
1: 我什么也没干啊。
0: 那这些紫哨怎么会暴躁？肯定是你的法术有失控了。哎呦，真不是我。
2: 这些笨蛋，我在这儿呢！快来抓我呀！
0: 我快跑了！

0: 守灵的隐身术好像失效，回头找去修去。
1: 他刚才好像停下来了，
2: 那是因为你师父法术高强，关键时刻救你一命。
1: 不是你，是你施法前。
0: 怎么可能？
3: 那边还有个，
4: 就在前面啊。
3: 好嘞，那边上面去，走嘞。
0: 完了。
5: 哎，谁把这门给关了？

0: 哎，行，我们先去看看。
1: 哎，行，我们先去看看。
2: 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们先去看看。哎，行，我

0: 起啊！
1: 你去啊，秀叶！哇，
2: 神兽世界的风筝大赛，小雨，要不我们也……
3: 我们有事，你们先去吧。嗯、哎呀，我们要先去找稳兽。嗯，嘿、嗯、
2: 嘿，阿里，拿来。

0: 什么呀？
1: 是谢志大人
2: 的罚单。
3: 嫌疑者杨永乐触犯。
1: 今儿怎么没瞧见谢志大人？
4: 长老们肯定都去指言大赛了呀。
3: 收集嫌疑者，禁止在人类世界随意释放法术，引发混乱。特此惩戒，禁用法术一个时辰，记六分。哎呀！
0: 哈利，
1: 这下我们能去找本兽了吧？
5: 快点！别挡着我！快点！
1: 梨花，你怎么又冒冒失失的？

0: 奇怪了，在前一层放风筝居然没得风，到底是怎么回事？锁定小吉利直播间，不要走开，
1: 一定有黑幕。无敌跑下风筝是不可能败下来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2: 好了，这边又有风精灵掉下来了。
0: 作为风筝打下去当舵手，又一个风精灵倒下了，还好有阳光精灵赶来救援。
3: 同时
0: 各位守护神兽，我们来看一下雷神豪斯有没得解决办法。
4: 一城办了这么多次纸鸢大赛，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0: 啊。乡亲们莫慌，我再试一下。
5: 小雨，
6: 你来的正好，快帮我想想办法。
2: 对，小雨也许有办法。
0: 对不对？小雨可是跑失主人。
5: 这些风筝都怎么了？
0: 哎呦，我好不容易来参加过紫渊大赛，快拿过小得，忽然没得了风。
5: 没风？看来故宫那台风扇……
7: 这么大事儿，得找神兽长老会啊。
8: 我早找过了，可连个人影也没见着啊。
0: 天一城惊现无风异象，神兽长老离奇失踪，这其中必有蹊跷。
1: 完了，天一城失踪了！
6: 别慌，别慌，别慌！
3: 是他！
9: 是他回来了！
10: 是谁？
9: 怨鸟。没错，这无风怪象就是鸳鸟现身前兆，而当他现身之时，则风沙四起，挥舞拔树，顷刻间便能让周遭灰飞烟灭。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想当年，十八怪便曾降临过怪兽鸳鸟，它生性残暴，最喜好吃又白又胖的小怪兽。今神兽长老又不知所踪，又有谁能制服得了这鸳鸟哟？
11: 那长老们不会是被鸳鸟？
5: 放心，长老们一定不会有事的。那行时就麻烦你去找一下长老们吧。
6: 好。
5: 至于无风真相，我去看看到底是不是冤。

0: 那个什么鸟，它能在这儿吗？说好了去看鬼兽，居然把这么一大摊事儿揽自己头上。你是忘了这宝石还不受你控制吗？
1: 可长老们不在，我总得做点什么。再说你都没法说了，不也来了？
0: 那我也得来保护你。
2: 小雨，
1: 天马，你的脸！
2: 不能给，适才我御风而行，突然无风，然后就……
1: 一定很疼吧？
2: 不说了，这里危险，你们赶紧离开，我还要去找无风真凶呢。
3: 天哪，连战神都受伤了，这鸳鸟也太厉害了吧！
2: 鸳鸟，
0: 你不知道吗？大家都说无风异象是因为鸳鸟。
2: 说起来，那声音确实像他。
0: 啊，声音？
1: 什么声音？
2: 风停之前，我飞过金水河，就听到……啊，嘘，你们听。啊？就是这个声音。要真是鸳鸟，可就麻烦了。传说鸳鸟生性残暴，最喜好吃又黑又瘦的小怪兽，吃起来就像嗑瓜子，停不下来。
3: 啊，好恐怖啊！
0: 等等，不是说又白又胖吗？啊，
1: 你刚刚说是在金水河那儿听到的声音，我们再去那儿看看。嗯，天马就拜托你们了。
2: 等等我，那你们干嘛？

0: 前面就是金水河了。
1: 他不吃猫吧？啊！

0: 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0: 我们去夫子庙吧。你看他们俩像不像我们？
1: 哎呦，哪有把自个儿比成是猪的呀？
0: 像不像吗？你看你嘛，
1: 不像。
0: 像像像，看一下。
1: 像像像像像。
0: 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
1: 难听不难听啊？
0: 不难听，阿土阿土。
1: 那只呢？
0: 小雅。
1: 行，随便你吧。嗯。那你是不是应该送给我一只啊？
0: 我不送。你什么时候见到两个相爱的人要分开的？我要留着他们，留一辈子。
1: 好，既然你不送我，我送你个东西。
0: 你什么时候买的？我都没看见。
1: 喜欢吗？
0: 喜欢。
1: 你讲个故事啊？
0: 什么故事啊？
1: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是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谁跑了？
1: 男孩跑了。
0: 他为什么要跑啊？
1: 问你啊。
0: 他害羞了。
1: 不是。
0: 那还有紧急的事

0: 金要办？
1: 没有。
0: 那为什么呀？
1: 猜呀。
0: 哎呀，我猜不出来。
1: 猜吧。
0: 哎，你告诉我嘛。
1: 快猜。
0: 我很笨的。刘森是谁啊？怎么抓到他赏5000大洋？怎么了？你找什么？
1: 没什么，走吧。

0: 好啊，我到了。
1: 这个帮我带给刘远哥。
0: 行了，快走吧。
1: 我看你进去了，我再走。
0: 那我进去了，早点回家。哥，哎，刘远呢？刘远呢？怎么了？这是？
2: 刘远他刚被抓走了。
0: 被抓了？为什么呀？
2: 刘远是共产党。
0: 你他妈放屁！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2: 他们是这么说的。
0: 他们说你就信呢？我从小跟他一块长大，他要是共党，我能不知道吗？
2: 他要是共产党，怎么会告诉你呢？你也不想想，我们军校里历届出的共产党还少吗？
0: 我得找他们说说。
2: 你说什么理呀？他们一定是有确凿证据的。
0: 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2: 你也不看看，我们班谁和刘远关系最好？如果刘远是共产党，你躲还躲不及呢。你要现在出去惹事儿，你要不要命了？
0: 那怎么着？我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啊？啊？刘远平时对咱们多好啊，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呀？
2: 委员长曾经说过，对于共党分子，宁可错杀三千，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如果刘远是共党，那下场只有一个，得枪毙。

0: 问你个事儿啊，你知不知道刘远关在哪儿？
1: 你就别提刘远了，别惹事儿了。
0: 刘远平时对我们那么好，我不能不管他呀。
1: 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能怎么办呢？
0: 我至少能知道他关在哪儿，去见他一面。
1: 这倒也是。
0: 哎，对了，你不是宪兵队有一个老乡吗？去打听打听。
1: 好，我这去看看。
0: 哎。来两瓶好酒，
1: 我这就去。哎，对了，

0: 这事别跟刑部他们提起。我打听到了，听我老乡说，刘远现在就关在警备处的临时牢房里，就是西边那个小院。我老乡还说，现在警备处临时抽调了一个班驻哨，还配发了武器，日夜戒备森严，不让任何人靠近。我问你，他们想怎么处置刘远？
1: 现在警备处长正在亲自审问他，看样子刘远这次凶多吉少了。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进那个院子？
0: 我知道那点子多，但是我还劝你一句，这次千万别有什么鬼主意了。哎，我告诉你，还没有人能从警备处的大牢里捞人出来。你要是这次硬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2: 肖旅长，对不起，我不能给您见礼。
1: 刘远，
2: 你是一个有志向的青年，在我的学程中，你是最优秀、最有前途的，我一直非常看好你。
1: 您别说了。
2: 我明白，好，你明白就好。这件事情我已经尽力了，可惜啊，焦院长，如果有来生，我还做您的学生。

0: 兄弟，找我吗？
1: 三哥，
0: 跟我走。哎，
2: 我想求您件事儿。
0: 说。
2: 我大哥刘远被抓了。
0: 被抓？被谁抓了？
2: 中央警备处说他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兄弟，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2: 是啊，
1: 三哥，
2: 我一定要把我哥救出来。
0: 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我刘三的事儿，更何况是你大哥刘远呢。
2: 谢谢三哥。可是中央警备处大牢不是一般人都能进去的。
0: 卫国，我告诉你，我刘三从来不干手到擒来的事儿。跟你说句实话，南京城、中央银行、省政府、各个部长的公馆我都去过了，不就是军营吗？不就是中央军校吗？我一定领教一下。卫国，这样，你给我准备一套军服，明天凌晨3点，在你们学校西边的小树林见。记住了。
2: 哎。

0: 三哥，
1: 来晚了啊。
0: 三哥，我出来实在不太方便。
1: 东西备好了吗？
0: 那。
1: 嗯，
0: 三哥，
1: 嗯，
0: 你今天打算怎么救人啊？
1: 我没说今天要救人。
0: 不是，那，
1: 兄弟，听说过踩盘子吗？
0: 哦，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你告诉我刘远关在哪
0: 儿？哎，三哥，您看见那条路了吗？过了那条路，你会看见一个围墙；过了围墙，你会看见两排军营；过了兵营，就是他关的牢房，他关在倒数第二排的最后一间牢房里。
1: 好，我知道了，明天下午五点。小竹林见，
0: 走了。
2: 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
3: 起立。
4: 干嘛呀？
5: 干嘛呢？下课了。
4: 啊，继续。
5: 发什么呆呀？那我先走了。
6: 刘远那边有新的消息吗？
7: 听说明天就要……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其实我们也难过，可是我们没办法呀。
0: 三哥，盘踩怎么样了？
1: 没问题，那个地方确实很严，不过也就是你们，要搁我早就出来了。
0: 三哥，你真厉害。那，赶快去吧，今天要不动手，明天刘云恐怕就……
1: 唯一要求，你跟我一起去。
0: 三哥，我走不开啊，这要晚上谁起个夜什么的，看见我麻烦就大了。
1: 我跟你说，看见这东西了吗？都睡着以后，点着熏上一圈，天亮他们都醒不了，拧他们耳朵都醒不了，知道了？晚上见。

0: 三哥，好了吗？好了。哥，我们来救你来了。
1: 阿文，你怎么来了？他是谁？他是刘三儿。三哥，刘三儿，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上次烧日本鸦片的事儿，谢谢你了。
0: 三哥客气。
2: 哥，快活动一下手脚。三哥，抓点

0: 不好，有情况，快拉警报，其他人跟我去牢房。
1: 是。
2: 不好，我们被发现了，
3: 六儿，赶快堵门。
2: 现在不能从这儿出去了，出去一定是死。
1: 那我们怎么办？

0: 吓到这一头，帮我！这，哎，
1: 吓到，快，快！

0: 哥，你快走吧，
1: 照顾好自己。哎呦，萱还是个好姑娘，好好对她啊。
0: 哎，哥，
1: 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老板，如果哥是共产党的话，是不是就不救我了？
0: 你是什么我都救你，因为你是我哥。但我现在只想听你说一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是，
0: 你真的是共匪。
1: 老板，共产党不是匪。
0: 哥，不管你是什么，我只知道你是我哥。
2: 好兄弟，好兄弟，
3: 卫华，六月，快点，来不及了，六月，快点，来不及了，赶紧走。
1: 保重，三哥，谢谢。
3: 走，卫华，赶紧回去，听哥话，回去，快快。
4: 报告，二号宿舍少了周卫国。
5: 周卫国去哪儿了？

0: 报告长官。
1: 讲。
0: 熄灯时周卫国还在屋里，然后我们就睡觉了。再次亮灯时，我没有看见周卫国。
1: 警报到案之后，周卫国去哪儿了？
0: 报告，我们睡着了，没有听见警报声。
1: 好，谁看见周卫国了？
2: 报告长官。
1: 讲。
2: 周卫国会不会上厕所了？
1: 上厕所了。跟我来。

0: 赶紧的，给我滚出来！
1: 哎。

谁？刘远。

0: 热吃，好吃吗？
1: 好吃，好久没有吃了你煮的面了，你多吃点。
0: 阿元，我得给你讲件事儿。
1: 啊，你说。
0: 现在形势非常严峻，由于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红军已被迫撤离了苏区，今后我们的工作会变得更加艰难。南京你是不能再继续待了，我会向上级请示，安排你到上海工作。
2: 全体起立。李斌，坐下。
3: 同学们，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这是中央军校，我们培养的不只是精英，而是精英之中的精英。你们走出前面这个大门，就想走向战场，所以在你们离开之前，你们将进行在军校里的最后一次重要的考核任务。我宣布，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进入学业的最后阶段——诸兵种联合演习。下面，请王教官向你们宣布这次实兵演练的任务与规则。

0: 此次实战演练分东西两军，第九期学员总队组成东军，由炮兵科李教官率学员指挥，苏永清将军率教导总队组成西军，我任西军参谋部参谋。此次实战演练皆以实战标准进行，大家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我已经，你看看那像不像细菌的指挥所？干了。
1: 我们得去他们的指挥所看看，去他们的指挥所。
0: 对，我得搞清楚细菌的布防。
2: 可我们的任务，
0: 我们的对手是参加我孙悟空抗战的教导总队。如果不搞清楚他们的布防，我们这些学生兵怎么赢他们呀？
2: 可这样太冒险了吧？这是往枪口上撞。
0: 你听我说，一会儿你到山下随便放几枪，把他们的注意力给我吸引过去。
2: 能行吗？
0: 去吧，没问题。
2: 去啊！
0: 是。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

0: 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B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

0: 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白泰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
2: 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被命运打入深渊。
1: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6: 打赢这场仗，
1: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大生意人，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热血来袭。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

0: 999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布防，还要火力部署。
1: 卫国，我们赶快回去把地图交给李教官吧。
0: 来不及了，咱们在这里守了一天一夜，再守下去东京肯定就败了，这张布防图也就没什么用
2: 了。那我们怎么办？
1: 你有想什么鬼点子呢？
0: 端了细菌的指挥部。
1: 这图上虽然标着详细，可是并没有标明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
0: 你想啊，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火力部署，唯有这个地方是空白的。
1: 是啊，可能又怎样？
0: 你想啊，如果我是细菌的总指挥，整张图上都有部署，唯一这个地方没有部署，那它是什么？
1: 你的意思是这是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可是我们怎么通过战线呢？
0: 大股力量是肯定不行了，像我们这样的侦察小分队渗透进去不是没有可能。
3: 那这样的行动会不会违反我们的演习规定呢？
0: 演习规定只说不允许捕获，不许乔装潜入，不许破坏农作物及建筑物，不许雇佣农夫。我们违反哪一条了？
4: 你们怎么跑回来了？
5: 辛普啊，我搞到了一张细菌的布防图，他们指挥所离我们不远，咱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不就赢了吗？
4: 我们的任务不是进攻，我们的任务是在这潜伏，掩护大部队总攻。
5: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等着大部队总攻啊？现在东军已成溃败之势，这谁都看得出来啊。辛普，咱去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就赢了，这头功记在你孙队长身上了。还有那个王志平是细菌的指挥参谋，咱把他们一抓不过瘾呐。
4: 周卫国，你以为打起来的演戏呢？
5: 你这叫什么话呀？谁演戏了？咱这是战场，是战场，他们就是敌人，我们得把他看成日本人呐。
6: 队长，让我们去吧，我们让我们去，让我们去吧，
7: 咱们去吧，
8: 咱们去吧。
9: 胡闹！我是队长，你们谁都不许去，必须执行命令。
5: 孙新普，我再问你一遍，你同意不同意？
9: 我坚决不同意。
5: 你同意不同意？
9: 不同意。
5: 绑了！
9: 你们敢？
10: 辛普是队长，
5: 队长怎么了？绑了！
9: 周一文，你臭小子，你
5: 说谁呢你？哦什么哦？我现在就去端掉细菌的指挥部，你们谁跟我去？
11: 我跟你去。
12: 我跟你去。
5: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才叫巨人！哦哦哦哦哦！你属猪的你！你们两个把他给我看住了！
13: 哎，这
5: 要是敢把他放了，我收拾你们！
9: 走。

0: 我换一下，应该就是这儿。我什么都没看到啊，西青总指挥部的位置会不会不在这儿啊？
1: 不可能，只不过是他们隐蔽做得太好了。

0: 长官，找谁呀？学生还是老师啊？
1: 我找一个叫萧雅的老师。
0: 哦，你肯定是萧雅老师中央军校的未婚夫吧？哎，你可要对萧雅老师好啊！我们整个女中老师都知道她对你好。哎，如果你要做出对不起萧雅老师什么事情啊，我们整个四中人都饶不过你。
2: 大爷。
0: 哎，萧雅老师。
2: 我们先走了。
0: 哎，
3: 再见。
0: 哎呀，多懂礼貌的姑娘。
2: 刚才看门老大爷跟你说什么呀？
4: 他说你可不许欺负萧雅，你要是欺负萧雅，我们整个四中都跟你过不去。
2: 你现在知道了吧？如果你敢欺负我，一大帮人不会放过你的。
4: 谁敢欺负你呀？我又没吃熊心豹子胆。哎，我问你，咱们俩的事儿，你是不是跟你们学校老师都说了？
2: 怎么啦？你是我的宝，你还不让我显摆显摆？
4: 那也没必要跟那么多人说啊。
2: 不好意思了，我的阿图也会不好意思。

0: 我要你这样抱着我一辈子。
1: 一辈子哪够啊，我要下辈子下下辈子都这么抱着你。
2: 等我毕了业咱们就结婚，我去向你父母请罪。
3: 周卫国，你还记不记得三年前军校开学典礼上，我曾经拿出过一封学生家长给我的一封信，我还针对此事做出个严肃的批评，记得？信里边说你是他的晚辈亲戚，要我好好照顾。后来我才知道你就是那个在上海杀了日本人后来改名投考中央军校的周文，你就是周继先老先生的亲生儿子。你看看这是谁啊？啊，
4: 爹，您怎么来了？
5: 是啊，来了，
3: 请坐。
5: 张将军，这事我向你隐瞒了三年，对不住。当年犬子在上海惹下大祸，当时时机很乱，风声也很紧，我只能对你隐瞒了，实在是对不住。
3: 周老前辈客气了。卫国啊，我原本以为周老先生给我那封信是要我对你有特殊的关照，后来我才知道周老前辈所说的关照是要我好好的磨练。这次你们袭击了西军总指挥部，彻底改变了德国人对中国军官的看法，他们还主动提出来要邀请你去柏林军事学院留学。原本委员长是希望派50名军官去留学，但是冯拉的上将只把名额限制在了20人，而你呢是这20人里面的首位。周老前辈，这孩子聪明，做事不拘一格，给中国军人争了光，真是虎父无犬子啊。哎呀，
5: 哪里哪里，老朽教子无方啊。孩子，不要以为这次演习取得了一点成绩你就飘飘然了，说到底无非是靠偷机取巧耍你的点小聪明。以前你做事我都反对，可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要真心做军人很好，我也很欣慰。但是我要告诉你，做军人就要做好喽，要学会过硬的本领，光靠偷机取巧只能赢得一时，不能赢得一辈子。
4: 孩儿谨遵爹的教诲。
5: 这次去德国留学要给我争口气，记住，争的是咱中国人的志气，做不好丢了脸那也是给咱们中国人丢脸，你知道不知道？
4: 孩儿知道。
5: 好了，你也长大，再重的话我也不想多说了，去吧，跟小雅告个别。你跟小雅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当初拒婚的是你，现在跟小雅好的也是你。我告诉你，小雅是个好孩子，要好好的待她。你不用担心，她父母那边我去解释，当初你拒婚我们得罪了人家，大不了赔上我这张老脸。
4: 爹，
5: 好了，去吧。
4: 爹，那您要保重啊。
5: 这你放心，你走以后我就回苏州老家去，上海也不太平，我把那边的买卖也都关了，你要记住好自为之。
4: 孩儿记住了。
3: 周卫国，送老前辈。
4: 是。

0: 好了，等我们婚期定下来，我就回去跟我爸爸妈妈说，他们一定会理解你当初的行为的。你怎么了？说话嘛。
1: 小雅，我们能不能把婚期再拖一拖？
0: 不能，不是说好了的吗？毕业就结婚。
1: 我刚接到命令，要去德国柏林军事学院留学两年，可能过两天就得走了。小雅，小雅，你别这样，小雅。
0: 去德国吧，去德国一直是你的理想。
1: 那你，
0: 你担心你一走就会嫁人吗？这么不相信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
0: 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卫国，我爱你。

0: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我不要你不快乐，我也不要你天天就守在我的身边。你快走吧，过两天就要出远门了，你要好好的收拾收拾。
1: 我没什么好准备的。
0: 快去吧，你不听我话吗？你再不走我真的要生气了，你快走呀，快走呀。

0: 向左转车。
1: 你怎么来了？我来送你。
0: 不是不让你来吗？这么早，你一会儿还得上课呢。没事，
1: 来得及的。这个给你。这是什么呀？我给你做的衣服，放你包里。
0: 小雅，谢谢你。
1: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那个男孩子为什么会突然走掉吗？
0: 什么呀？
1: 那个给女朋友送玫瑰花的男孩子。
0: 上车了，走了。小雅，我得走了，等我回来再告诉你。等我啊！
1: 我等你，我会在这里等你的。

0: 你们好，我是威廉少校，代表德国柏林军事学院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是柏林军事学院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希望你们在德国的学习和生活愉快。今后的两年，将由我负责大家在德国的各种事宜。
1: 我也代表此次赴德留学的学员，仅对主任的盛情表示诚挚的谢意。
0: 大家辛苦了，回去休息吧。你好，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1: 我叫周卫国。
2: 这是给我们的吗？
0: 这是学校准备的军服，请换上吧。在度过的两年内，大家希望不要穿中。

0: 为什么？实在抱歉，因为学校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有中国军官在中国军校学习。你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让人知道有中国军人在这学习？
1: 对不起，可能是出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考虑，但我希望。
2: 你们能为中国人争光，一路辛苦了。你们能早些休息吧。弱国无外交啊！我真是体会到了。卫国，我们现在在外国了，你这脾气啊！
3: 得改一改，改个屁！老子非得让他们看看，我们中国人哪儿也不差。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 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到横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
4: 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 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3: 早吃早轻松，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国货大品牌，放心。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 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5: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的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

0: 胶原蛋白肽软骨为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

0: 谢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4: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7: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8: 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6: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9: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7: 商道即人道，
10: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7: 生意见人心。
6: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面。

0: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

0: 酒，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哎，怎么了？睡不着啊？
1: 啊？
2: 我在想竹下俊，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
0: 可怕的敌人。我想中国和日本迟早有一战。
2: 是啊。不行，我得去学学日语。
0: 学日语？你要大错哪一根神经了？
2: 我没大错神经，你不是也说了吗？中日迟早得有一战，我这也算是知己知彼，学好了日语，以后肯定有用。
0: 你说的对。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咱们整天剿共，可越剿共，共军越强大，你觉得是为什么？
2: 我就觉得你们脑子都有泡，剿什么共啊？信博，
0: 嗯，
2: 你没事啊，去读读马克思的书。
0: 马克思的书？那可是禁书。
2: 那是在国内，国内是禁书，这儿现在是马克思的老家，你还不趁这个机会好好了解了解？学日语，必须得学日语。
3: 啊いうえお書きくけこさしすせそ。
4: 你好，那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2: 不是还有其他空位子吗？
3: 那你努呢？
4: 对不起，我今天来这里。只是想跟你成为朋友。
2: 为什么呀？
4: 你在作战科目比拼中实在是让在下佩服，所以结识阁下是在下的荣幸。
2: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日本现在还侵占着我们中国大片国土，我在这儿学习就是想有朝一日把你们日本人赶出中国。今天你我同在这所学校学习，可是以后我们一定会成为敌人，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成为朋友吗？
4: 这和我们日本人观念不同，我们日本武士道精神是希望和敌人作为朋友，这样才能知道敌人的弱点，提高自己的技能，以便下次战斗中可以取得胜利。我对你很了解，对中国文化更了解，你对我了解吗？如果我们现在开战，你确信能战胜我吗？不过你还是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军官，因为首先你会说英语和德语。
2: 这又能说明什么？
4: 这说明你完全有能力直接获得第一手学习资料，而你的同胞只能借助翻译，他们学的东西只限于翻译的水准。就好比这几本书吧，因为翻译的水平差，只靠这几本书是永远学不会日语的。还有就是你恨日本人，你恨日本人是因为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也恨侵略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日本人也很佩服爱国的人，所以我很佩服你，因为你爱你的国家，你恨侵略你们国家的日本人。可是我一直在上学，并没有侵略你们的国家。没错，我上的是陆军士官学校，我上军校是为了将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而绝不是侵略别国。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共同点的。我是不是认为现在我们就是朋友了呢？作为朋友，我应该帮助你。从现在开始，由我教你日文，你觉得怎么样？
2: 你为什么要帮助我？
4: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敌人吗？

0: 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刚才我们去的那个小千叶道场，到底是什么地方？
1: 这个呀，小千叶道场是一个剑道馆，是我们北辰一刀流在德国的一个分道场。
0: 分道场？嗯，北辰一刀流，北辰一刀流是什么东西？
1: 北辰一刀流是日本剑道的第一大流派。 在我们日本江户时代，有流主千叶周作曾正大师糅合了北辰梦想流和一刀流剑法所创，传至我师父已经是第七代了。
0: 你刚才在那个道场里面，为什么那么受人尊敬啊？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跟这个道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1: 小千叶道场是由我前辈。 千叶定性，在江户统町所创的道场，后来他的传人离开了日本，来到了柏林，也就把小千叶道场带到了柏林，也算是我们北辰一刀流的一个重要分支吧。而我是北辰一刀流的当代流主，唯一的亲传弟子，他们尊敬我，自然很正常喽。不对。
0: 我看这帮人对你的尊敬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跟你老师没什么关系。
1: 你猜也瞒不过你。告诉你也无妨，因为我的剑道八段。
0: 八段？那一共有几段？
1: 九段。你这么年轻就八段，吹呢吧？卫国，其实我很高兴在德国遇上你，希望我们能做一辈子的朋友，也希望中日两国。
0: 一直能友好，
1: 我也很希望能和你做朋友。但是看现在的局势，中日两国不可能真正友好。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朋友，这也是值得我们开心的事儿嘛。
0: 求你件事儿，
1: 说，
0: 教我剑道。
1: 怎么，不愿意教啊？
0: 不是不愿意。
1: 我劝你吃吧。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 你一定有不寻常的经历吧？找时间，咱们俩好好聊聊天。好，一言为定。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 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2: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

0: 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冈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

0: 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拿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这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

0: 游戏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

0: 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被命运打入深渊，
2: 在凝固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3: 你是公差还是兵？
4: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5: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2: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6: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7: 打赢这场仗，
2: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 大生意人，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热血来袭。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

0: 软骨素带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这是你第一次打败我。
1: 那是因为你心乱了。
0: 终于开始了。你我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我今天接到命令，明天晚上立刻归国，等候下一个命令。
1: 我也接到了回国的命令。我祝你一路平安。
0: 真的很遗憾，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有时候我们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我们是朋友，不管两国的关系怎么样，我都避免在战场上与你相遇。
1: 朱夏，你错了，只要中日交战，你我随时都会在战场上相遇，但你给我记住了，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划地绝交。

0: 全体都有，张信，李正浩，向祖国敬礼。
1: 周卫国、孙新普，国民革命军少校军衔；委任孙新普为国民革命军87师70六团2营营长；委任周卫国为国民革命军87师522团3营营长。两天后赴方山基地报到。
2: 是。
3: 卫国，终于轮到咱们大显身手了，怎么样？是老郑先去喝两杯？
2: 不行啊。 我得去看小雅，想你魏国门的媳妇了是吧？哎，什么时候成婚啊？
3: 我也想啊，不知道啊。
2: 那就明天晚上6点，老郑兴请你俩吃饭，走。

0: 谁呀？谁呀？真的是你？我不是在做梦吧？真的是你回来了？我不是在做梦吧？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
1: 你瘦了，好吗你？
0: 我挺好的，我就是想你。
1: 我也想你。

0: 我告诉你啊，阿远哥现在也在南京。是吗？啊，他去在中共代表团工作。太好了，明天我们去找他。嗯。
1: 你也瘦了。你吃饭了吗？没有。我带你去吃东西。好。
0: 曾大哥。
2: 看把你美的，见到我兄弟就没喝口嘴巴。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辛普兄，看看这是谁啊？
3: 刘远。辛普兄，好久不见了。
2: 见到你真好，我也是。来，坐。小二，拿副碗筷。是。 刘远啊，我一直不明白，当年你是怎么从宪兵的眼皮底下跑掉的？这事儿啊，这事儿你得问魏国。
1: 你们聊。
2: 好你个周魏国啊！啊，
1: 当年在军校，也就你小子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刘远，
2: 我一直觉得你是最棒的，
1: 可你为什么是共产党呢？共产党怎么了？
2: 他们的主张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导演啊，不介入政治。行不行？过去的事儿啊，不谈了。好，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现在国难当头，不管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是兄弟。来，刚才这杯酒，咱们一起打鬼子。来来来，
4: 你少喝点，抿一口就行了。
5: 行了，给我吧，别喝了。来，干了啊！1937年8月14日，张治中将军率领87、88师向上海虹口、杨树浦日军据点发动猛烈攻击，中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

0: 兄弟们，我们先当务之急，就是打掉鬼子迫击炮。根据他们的弹道，他们的迫击炮就在我们附近。一连，隐蔽待命。二连，冲到路口，发送佯攻。
1: 是，副总。
0: 把鬼子尸体上的衣服给我扒下来。

0: 过来。
1: 国家西边呢，多诺，古文伊超过。
0: 开开西嘞。
1: 多诺，南蛮尼奥里，看到见，米达伊斯呢。
0: 说了。

0: 长官，跟人打仗真过瘾，鬼子在面前就跟泥捏子一样。
1: 鬼子又不是神，他们也是人呢。
0: 我的命以后就是你的了。
1: 胡说八道，你们命都是你们自己的，记住，把命留好，好好打鬼子。
2: 走。
0: 报告团长，张之荣将军到。
3: 第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团代理团长赵卫国向您报道。
4: 我现在以集团总司令的名义向你们表示慰问，同时希望你们发扬黄埔精神，不畏牺牲，继续英勇杀敌，
3: 誓死保卫阵地，流尽最后一滴血。
4: 不要忘他什么死字，留得有用之身，多杀日寇才是。
3: 卫国明白，日寇未出国门之前，周卫国不敢再淹死。
4: 好，不愧我中华好男儿，
3: 身为黄埔人，绝不敢给黄埔抹黑。
4: 坐。
5: 是。
4: 你现在是代理团长，你们团长呢？
6: 团长和副团长都已经阵亡了，所以旅长任命我为代理团长，指挥五二团。
4: 那我就正式任命你为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二团团长。还有，你的军衔是少校吧？我现在把你的军衔升为上校。啊，我看你的兵员不够，我给你加一个连，就是我的警卫连。
3: 这怎么可以？教育长深系京沪安危，若有不测，周卫国虽万死难赎其罪。
4: 坐下。将有必死心，事不偷生念，只有这样，这仗才能打得赢。说定了，把我的警卫连给你，但是阵地你要给我守好。
3: 誓与阵地共同保。
4: 你看，又来了，坐下。要你守好阵地，没有要你死。嗯，哎，我刚刚听说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前段时间我方注意不够，已经吃了大亏。那现在呢？
6: 前几天我们这儿有个连长被鬼子狙击手给狙杀了，我们就向上头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制定了防护措施，我们团的情况还好，但是其他部队……
4: 其他部队怎么样？
6: 其他部队好像不太在意这件事情。今天上午友军的一个团长就被鬼子狙击手狙杀在阵地上。
4: 愚蠢！你们的防卫措施是什么？
3: 一，所有人员不得将身体伸出战壕外。二，所有长官不得佩戴军衔，着普通作战服。三，所有士兵不得围在长官身边。四，所有士兵见到长官不得敬礼。五，严禁在防炮工事以外任何地方生火吸烟。
4: 好，很好。总指挥参谋，
7: 到。
4: 把这几项防备措施全部记录，回到指挥部整理下来以后，下发到集团军各部。
7: 是。
4: 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我们有吗？
6: 报告总司令。我军建制中尚无正式编制的狙击手。哦，
4: 我看呢，我们也该有狙击手，要杀杀日寇的威风。
6: 总司令说的对，我们现在不但没有狙击手，连正式的狙击步枪也没有。
4: 恰好办，整个淞沪战区有四个德式师，我就不信找不到几支狙击步枪。这样，你在德国的学习也能派上用场了啊。至于狙击手，就让他们在战场上训练吧。
7: 是。
8: 1937年11月11日，日军第六师团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鸿钧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
9: 团长，已经没有人了。
1: 撤。
9: 撤。

0: 鬼子的先头部队离我们已不过半个小时路程。
1: 鬼子有多少人？有100多人。
2: 他妈，100多人追着我们10万个人跑！叶连长，
3: 到！
2: 几个部队，马上就地修筑工事！今天他妈吃不掉这100鬼子，谁都别想活出去！
4: 是。

0: 报告，日军已被我部队全部消灭，我军伤亡人数不到17人，
1: 全都。

兄弟们，你们都是优秀的战士，我为你们感到骄傲。原地休息。

0: 我们在昆山稍作休息，然后接着去寻找第九集团军的部队。
1: 是。
2: 在。

0: 哎，朋友，有火吗？来，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我们是八一师的。
0: 不好，这个人说话有日本口音。
1: 什么？
0: 一个溃败的小部队，怎么可能这么精神？他们肯定是渗透进来的日本人。
1: 他娘的！
0: 包围这支部队，让他们放下武器。
1: 是。
2: 前面的部队停下来！让你们停下来，听见没有？快点停下来！

弟兄们，你们该给我们做主啊！我们排撤到这里，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们，他们居然把我们围了起来，还杀了我们这么多兄弟，他们仗着他们是中央军，欺负我们地方军啊！

0: 兄弟们，别激动啊！这个人不是中国人，他们这帮是鬼子渗透进来的部队。兄弟们，去把那几个死尸裤子扒了。
1: 兄弟们，他们欺人太甚了，我们的人都死了，他们还扒我们的衣服，还糟蹋我们。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

0: 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 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

0: 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慈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
4: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

0: 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人生自己掌舵。
2: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续写传奇商途。
2: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3: 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 我是陈晓，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6月3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逆袭人生，步步为营。

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 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建设场景创新活力之城，打造场景重庆创新品牌。我是聚焦重点领域，加快落地一批新场景。首片30米 T 梁顺利架设，电风五高速公路建设迎来新进展。交响乐演奏、少儿表演、书画展示搭配2江4岸无人机灯光秀，昨晚的重庆之夜主题活动童趣满满，为孩子们提前庆六一。

0: 周末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12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关注。场景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在重庆，聚焦产业转型升级、超大城市治理、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一批新场景正加快落地。
1: 在金凤实验室下一代病理学转化中心，专家们正对基层医院传来的病例报告进行紧急会诊。借助该中心研发的远程数字化病理诊断平台和 AI 加智慧病理技术，专家组很快给出解决方案，为患者顺利手术赢得了宝贵时间。包括该平台在内，目前金凤实验室已围绕病理数据建设、 AI 诊断模型研发、智慧器械转化、远程病理服务四大核心方向，系统构建 AI 赋能的智慧实验室综合场景，病理诊断与科研服务效率整体提升40%。
2: 我们将以数据平台网络三位一体构架为核心，推动更多创新产品合批上市，优质病理资源下沉到基层。
1: 民生领域应用场景多点开花，产业创新场景也持续释放动能。在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核心区的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全球首个实物整车、动态交通、气候模拟三位一体智能驾驶实验室正持续开展车辆测试。该实验室总面积超5000平方米，涵盖雨雾、光照等条件，覆盖高速、城区等智能网联汽车关键测试场景，为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开发、验证等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3: 提高智能网联汽车极限场景测试覆盖度，保障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为智能驾驶汽车规模化的商业落地提供保障。
1: 为进一步推动场景从点状突破转向规模应用，我市近日印发《重庆市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行动方案》，从5个方面、21个重点领域进行系统谋划。方案明确，每年打造20个具有重庆辨识度的综合性重大场景，举办场景供需对接活动200场以上，开放有效场景机会2000项以上，推动形成场景应用催生高水平创新、场景需求驱动高质量供给的良性循环。目标是基本建成开放包容、活力迸发、特色鲜明、治理增效的场景创新活力之城，

0: 推动长景重庆成为全国长景创新的响亮品牌。
1: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抓好场景培育和开放，建立健全场景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推动构建场景供需对接平台体系，常态化的发布场景机会清单、能力清单、案例清单，不断强化政策供给与要素保障，全力推动行动方案早日从施工图变为实景图。
2: 当前重庆正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在此背景下，魔力高地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应运而生。身处竞争激烈的 AI 赛道，重庆为何要打出这样一张牌？底气何来？优势何在？来看记者的观察。
3: 小到日常生活，大到工业制造，在重庆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是人工智能产业天然的练兵场，这也是企业纷纷抢谈重庆的原因，场景就在身边，需求就在眼前。
0: 作为全国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城市之一，重庆既有39个工业大类衍生的智能生产、能耗优化等算法测试需求，独特的山地地形又催生出智慧交通、文旅客流管控等特色应用场景。企业不用到处寻找场景，响应真实需求的过程本身就是技术迭代的最优路径。
4: 重庆是国内少有的流程制造和离散制造协同发展的城市，它在化工、冶金、食品饮料，包括汽车、笔电、摩托车等行业的根基很雄厚，与我们兼具两类制造业形态的算法能力高度契合。
0: 重庆的场景优势靠的不仅是数量，还走出了差异化路径，不是拿技术找场景，而是拿场景引技术。产业端，33618现在制造业集群体系自带降本提效刚需。今年3月发布的 AI 加制造场景需求清单，就汇集了102个真实需求。政策端，重庆市“十五五”人工智能加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30年建成300个综合应用场景、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500亿元的目标，这是需求与政策的双向发力。
5: 丰富多元的场景是重庆建设魔力高地的关键支撑和核心优势，有利于重庆吸引更多的 AI 企业集聚，对人工智能算法的有效性进行验证，促进人工智能落地应用，提升重庆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辨识度和吸引力。
3: 在重庆，这些触手可及的具体场景既是算法落地演变的实验室，也是技术创新的灵感来源，更是可复制推广的样板市场。企业不必高投入，不必等条件，这就是魔力高地最实在的吸引力。
6: 市经济信息委近日发布第四批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新产品，这47款硬核重庆造涵盖智能制造、节能环保、动力电器、交通运输、智能检测、医疗装备6大领域，具有高新技术突破、带动产业发展、市场潜力较大等突出特点，都是支撑产业迈向高端、科技实现跃升的关键力量。当天，9个重大技术装备重点项目还进行了集中签约。据介绍，十四五以来，我市共认定130家企业自主研制的207款首台套产品，其中纳米石山位移传感器、18兆瓦海上风电机组等一批代表性成果，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更在全球装备制造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全市累计支持124个重大技术装备项目，带动销售1600余台套，销售金额突破95亿元。
7: 我们将聚焦智能机器人、低空装备、绿色能源装备等重点领域，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同时加强产业、财政、金融、科技等领域政策的协同，全力推动我市装备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
2: 作为辐射整个渝西片区的区域性医疗中心，重医附属永川医院最近投用了新建的兴隆湖院区。不少细心的患者发现，和其他医院不同，这里不仅常有无人机在天上飞，还有无人车在地上跑，这是怎么回事呢？走到现场看一看。
8: 上午10点，一架无人机出现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兴隆湖院区的上空，随后降落在门诊部的顶楼。早已等候的医护人员立马上前取下了无人机携带的箱子。原来这些无人机是医院的空中快递员，分别来自5公里和11公里外医院的另外2个院区，他们有固定

0: 的航线和飞行高度，每两小时飞行一次，把需要检验的血液标本、病理标本等送到兴隆湖院区来检验，单程运输时间不到十分钟，紧急情况下无人机还可以随时起飞。
1: 我们平常通过120的转运，正常情况是25到30分钟，交通堵塞的话那就更不好确定。如果是无人机呢，时间成本它会大大节约，对医院来讲时间它就是生命，所以时间一节约，那么回报的是病人的更多的抢救时间。
0: 天上无人机搭建起运输快线，地面还开通了国内首条院内自动驾驶医疗专线，方便医护人员通勤和患者就医。在当地萝卜快跑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平台上，今年新增加了永川医院各个院区的站点。在城郊的大安院区，无人车甚至能直接开到住院部和门诊楼。
2: 特别是下夜班比较晚了，然后像这个专线是直接开到了院区里面，就比较方便，而且对大家的这个安全也是有一定的保障。
3: 小程序直接下到那儿，都楼下都能坐，车都可以直接停到门诊楼或者住院部门口，啊，少走很多路。
0: 天上无人机，地下无人车，再加上院内24小时值守的物流机器人，一套3维智能服务体系，解锁了智慧医院的应用新场景。让医疗物流、人员出行更高效安全，群众就医体验更优化。未来，崇一附属永川医院还将与当地医共体联动，共享医疗资源，把无人机运输拓展至疫苗、急救药品等品类，结合无人驾驶跨区域接驳能力，打造区域一体化智能医疗服务网络，不断迭代智慧医院新版本。
4: 长江上游朝天门至涪陵段航道整治工程近日通过交通运输部组织的竣工验收，正式投入运行。该段航道全长123公里，串联起果园港、龙头港、寸滩邮轮港三大枢纽，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东向物流运输的黄金大通道。整治前只能够满足2000吨级船舶通航，而整治后，三峡库区4.5米深水深的航道上延至重庆中心城区，可实现5000吨级货轮常年直达重庆。电风五高速公路传来建设新进展，昨天项目首片30米 T 梁成功架设，截至目前，电风五高速累计完成投资突破104亿元，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5: 此次 T 梁架设施工位于丰都县境内的干林庙大桥，属于电风五高速土建四标工程。首片30米 T 梁的顺利架设，标志着电风五高速桥梁施工正式迈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为项目后续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6: 本标段预制 T 梁共计1668片，包括20米、30米和40米三种长度，梁板最重140吨左右，计划明年年底完成梁板架设。
5: 据介绍，电风五高速全长超160公里，概算总投资超325亿元，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04.2亿元。这条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极大便利电江、丰都、武隆三地群众出行，同时搭建起川渝黔三地互联互通的高速大通道。
7: 通过电风五高速的连接，从武隆仙女山景区到丰都蓝天湖景区，自驾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以上缩短到半个小时左右，为重庆新增一个避暑大通道。
4: 六一国际儿童节将至，一场童趣满满的重庆之夜主题活动在重庆国际会客厅精彩上演。交响乐演奏、少儿表演、书画展示，搭配两江四岸无人机灯光秀，让孩子们在音乐与光影交织中提前欢度六一。
5: 6月30号晚，童心飞扬六一儿童节主题音乐会在重庆国际会客厅举行，现场奏响西班牙舞曲、花之圆舞曲、赛马等中外经典曲目，旋律或优雅或激昂，氛围感十足。活动同时展出2026年重庆市庆六一书画创作活动部分获奖作品，以艺术之美点亮童真。
8: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音乐会，这次音乐会的音乐有时强烈，有时优雅，给人一种不一样的冲击，让我沉浸在其中。
9: 非常的不错，我觉得那些小学生啊哈，他们那么小就对音乐有那么深的感受，能够表现那么的好。
5: 本次音乐会聚焦少儿风采展示，我市多所学校学生登上专业舞台，与重庆交响

0: 响乐团同台演出。音乐会尾声，树人小学交响管乐团带来互动表演《我爱你中国》，孩子们自信展示才艺，用音乐抒发热爱与祝福。
1: 今天我们演奏的是《我爱你中国》这首曲子，我感觉到就是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爱好，是祖国给我们了一个和平安定的生活。
2: 差不多8年了，我感觉音乐带给我一种美好。
0: 音乐会结束后，星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接棒登场，夜空之上童趣光影画面轮番呈现，吸引众多亲子家庭驻足观看。文艺演出与光影秀无缝衔接，为六一前夜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
3: 我演出结束了之后，正好是无人机开始的时间，衔接得非常好，他们可以专心的演出，结束了之后又可以近距离的观赏，最佳位置欣赏无人机表演，就是好像我也回到了小时候，和他一起过节日。
4: 因为不仅有新的体验，也有其他的伙伴一起和我一起看无人机表演。
5: 孩子嘛，要来感受不同的这些文化，比如说这种音乐的呀，还有来观看这些呀。而且这是最佳观景台，非常棒。现在的儿童比我们以前过得太幸福了。
6: 节日快乐。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9: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早间，我市大部地区天气晴好，阳光露脸，气温也在稳步回升中。上午10点，大部区县最高气温来到26度左右。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局地有阵雨。建议大家抓住晴好天气进行洗衣晾晒，外出需要注意做好补水防晒。夜间中西部地区将转为阵雨或雷雨，雨量多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多云。来看预报。市区多云，21到29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19到27度。万州多云转晴，18到28度。潜江多云转晴，15到23度。南岸多云，19到26度。长寿多云，20到28度。江津多云，20到29度。合川多云，18到28度。南川多云，17到26度。 其将多云，18到26度。

荣昌多云，20到30度。开州多云，18到27度。梁平多云转晴，18到27度。乌溪晴，18到28度。垫江多云转晴，18到26度。中县多云，19到27度。云阳多云，19到27度。石柱多云，17到26度。秀山多云转晴，17到24度。酉阳多云转晴，16到23度。彭水多云，19到27度。万盛经开区多云，17到26度。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3969，4008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贝利优，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3969，4008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看到了吧？只有日本人才会穿这种像尿片一样的东西。要不要我把你们几个人也扒了呀？
1: 好，我承认，我们是日本军人。根据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我们现在已经是战俘了。你们要给予我们人道的待遇，你们不得歧视、杀戮、

0: 残害、虐待和施以酷刑，不得将我们关押在人身安全没有保证的地带，不得将我们作为人质，不得损害我们的个人尊严，包括恐吓和观众好奇的烦扰，特别是不得对我们进行侮辱和降低身份，不得作为报复的对象，不得因个人行为而受到集体惩罚。战争停止后，不得拖延释放。
1: 不用你提醒，我们会遵守的。但是现在我要问你几个问题：你们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什么？像你们这样的部队一共有多少支？都在什么地方？你们之间用什么方式来联络？
0: 对不起，这是我们的军事机密，我是不会说的。
1: 行，你行，你还真行，我他妈的有点佩服你了。不过我记得，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对于战俘的定义是，在交战和武装冲突中落入敌方权力之下的合法作战人员，包括正规部队和游击部队的作战武装人员。可是你们穿着我们的作战服和我们交战，应该不算是合法的作战人员吧？像你们这样的应该叫什么？间谍。我相信全世界对间谍的处置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中国军人是很人道的，我们不会绞死你，我会枪决你。
0: 我们的任务是跟随中国的军队制造混乱，伺机进入你们的首都南京。至于有多少支像我们这样的军队和他们的位置，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之间没有联络。
1: 把他们带下去。
2: 兄弟们，给司机战友报仇。
3: 都他妈给我回来，有本事给我上前线杀鬼子，杀几个俘虏算他妈什么本事？看看你们这点出息，今天遇到这帮鬼子是咱们的运气。像这样的部队有多少，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把他们送到军情处，谁他妈要敢拦着，我容不得他。杜丽英，
4: 到，
3: 向苏州进发。
4: 是。
5: 集团军司令部的最新命令，第87师独立营至苏州后，后备营任务即自动取消，并限于11月20日晚8时前撤至南京休整。

0: 国军弟兄们，国军的弟兄们，大家不要低着头，挺起胸膛，把头抬起来。不就是打了败仗了吗？啊，不就是撤退了吗？ 你们在上海流的血，中国的百姓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只盼着你们不要辜负我们的期望，不要忘了军人的职责。一时的失利，那算不了什么。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只要我们万众一心，鬼子迟早会被我们赶出中国的。
1: 这些都是些衣物和食品，你们都带着啊！
2: 报告，前面有几个苏州副长在犒劳我军。找，
3: 通知部队原地休息。
1: 是，
3: 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来，给他们都送过去。
2: 快快快，送上！
1: 分给弟兄们。
2: 爹，
3: 哎呀，老爷是少爷。
1: 爹，孩儿不孝，孩儿军令在身，不能陪在您身边，实在是军令如山呐。
0: 孩儿啊，爹终于等到你了。

0: 长高了，也壮实。你在德国的事，教育长都跟我说了，你表现得非常好，没给咱周家丢人。
1: 爹，孩儿不敢忘当日发下的誓言。
0: 这就好，这就好啊，也不枉为父教导你这么多年。
1: 爹，孩儿军令在身，要即刻赴南京受命，不能陪在您身边，孩儿实在是……
0: 等等，等等，为父在这儿等了你这么多天，终于把你等到了，把这个交给你，我也就没什么遗憾。
1: 爹，孩儿会守好的，孩儿谨记爹的教导。但是，鬼子马上就要进苏州了，你是不是带着家人找个地方躲一躲？
0: 儿啊，一定要记住，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志辉也考上中央军校了。既然你公务在身，为父也就不再耽搁你了。走吧，儿啊，记住，倭寇驱尽日，我儿还家时。走。

0: 刘远哥，你怎么来了？收拾东西，马上跟我走。走？为什么走？去哪儿啊？
1: 上海已经沦陷了，日本人对南京城形成了合围之势。八路军办事处会跟随国民政府从南京前往武汉。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护送相关的人员去往延安，所有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妥当了。
0: 政府不是说要誓死守卫南京的吗？可是南京城毕竟会成为战场。 刘远哥，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我不能走。卫国他还在前线呢。
1: 正因为卫国在前线，所以我必须要安排你走。
0: 我答应卫国要在南京等他的，我不能撇下他不管呀。刘远哥，你什么都别说了。
1: 小雅，什么都别说了，赶紧收拾东西走。
0: 我不走，我要在这里等卫国。
1: 小雅。
2: 军政部命令，将第87师独立营扩编为团，番号为第87师预备第一团，归第9集团军直属，兵员装备优先补充。政委国为上校团长，其余原独立营官兵均官升一级。军政部给予一团一个加强团的编制。政委国到。 南京守备司令部命令你部立即进驻栖霞山阵地，豫一团、二营、三营、四营2小时以后到达，到达后你部即刻出发。
3: 是。
4: 给我接南京。
3: 是。喂，你好，请进南京。

0: 您好，这里是南京话务局，请问您接哪位？
1: 你好，给我转南京女子四中，我找萧雅。
0: 好的，请稍等。
2: 老师，日本鬼子会打进城来吗？
3: 不会的，有那么多的国军在守卫南京城，日本鬼子打不进来的。
4: 萧雅，有你电话。
3: 哦。喂，
1: 喂，萧雅，
4: 喂，喂，您大声点，我听不见。
1: 喂，萧雅，萧雅，
5: 我是魏国。
4: 你是谁？我听不见，大声点。
1: 我是魏国，萧雅。
5: 我是魏国啊，萧雅。
3: 魏国，你回来了。
1: 啊，我回来了。
3: 魏国，你在哪儿啊？
1: 我现在还在前线，我现在回不来看你。等我打完仗，我一定来找你。
5: 啊，
3: 魏国，你还好吗？
1: 好。
3: 喂。
1: 喂。喂。
3: 喂。喂，听得到吗？
1: 萧雅。萧雅。
0: 先生您好，
6: 现在线路中断，已经接不过去。你有什么话，
0: 我可以帮您转达给萧小姐。
1: 那你帮我跟他说，让他保重。
0: 好的，先生稍等。喂，是萧小姐吗？
3: 我是，
6: 萧雅姐，非常抱歉，
0: 因为现在线路出现故障，
6: 所以我只能帮您转告周先生的话。您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3: 你跟他说，让他也保重。
0: 周先生，
1: 啊，说了吗？
6: 萧小姐让我转达给您，您也要保重。周先生，请问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在吗？
1: 我在。那个，你帮我跟他说，那个男孩跑了，其实是去买更多的玫瑰，因为他想要更多的吻。
0: 先生，就这些吗？
1: 啊，就这些。
6: 好的，先生保重。
0: 萧小姐，
6: 周先生还有一句话让我转达给您，他的原话是，那个男孩之所以扭头就跑，是回去买了更多的玫瑰花，因为他想得到更多的吻。
7: 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阿土阿土。
8: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个女朋友，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3: 他为什么要跑啊？
8: 问你啊。
3: 他害羞了。
8: 不是。
3: 那还有紧急的事情要办？
8: 没有。
3: 那为什么呀？
8: 猜呀。
3: 哎呀，我猜

0: 我看名单的时候还在琢磨，这风声丽到底是谁？没想到还真是李小子啊！
1: 是我。好，哎，我的警卫员徐虎，棒小伙子，功夫好，打鬼子不含糊。
2: 班长好。

0: 跟你商量件事儿啊。
1: 啊。
0: 这人我要了，给不给？
1: 眼光不错呀，没问题。
2: 小峰，到。
3: 跟着团长干怎么样？
2: 我听营长的。
4: 报告团长，全团集合完毕，请指示。
2: 滚去。
4: 是。
2: 全都有，收信。立正，即刻开赴栖霞山前线。
5: 卫国，卫国。
2: 方令，
6: 到。
0: 逮捕队全员进
6: 发。是。
2: 全体都有。看什么看？全体上车。
7: 是。是
5: 卫国，
0: 他是来找我的。
5: 卫国，
0: 你怎么来了？
5: 我想见你，我想你。
0: 你知道我要上战场吗？
5: 我知道。你告诉我，你上次在电话里让接线员跟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这一次去前线，你回不来了？
0: 我不是这意思。
5: 你一定要回来，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回来。我已经报名参加救护队了，救护站就在我们学校，你回来了到学校来找我。
0: 好。
5: 你要保重。
0: 你也要保重。这个给你。
5: 这干什么？
0: 这是我缴获的枪，拿着。
5: 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
0: 小雅，听话，拿着它。现在兵荒马乱的，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
5: 我有阿土保护我。
0: 阿土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这样是开保险，这样是开枪，记住了吗？
5: 嗯。
0: 保重。
5: 你也要保重。

0: 还有你们七五八团的其他弟兄，还有你们团长呢？
1: 弟兄们都死了，团长也阵亡了，就剩下我和这几个重伤员了。

0: 怎么了？
1: 那个，刚刚得到团部消息，今天我军全线直击，我们这里很好，其他兄弟部队伤亡惨重，我们的援兵已经没有了，可鬼子还在不断增兵。
0: 你小子怕了？怕有个球用啊！啊，老子就他妈不信了，几十万国军守不住一个南京城。
1: 卫国，
2: 如果我们明天都战死了，你想家吗？
0: 你呢？
2: 想，想我妈。
0: 还有呢？你们家就没给你说上一房媳妇儿？那你就没有一个心里喜欢的？
2: 有啊，
0: 有啊，
2: 有啊。
0: 想吗？
2: 想。
0: 我也想。我想我爹，想我兄弟，还有我媳妇。

0: 媳妇就在南京昌黎当老师。等咱们把这仗打赢了，老婆怀孕结婚，胜利啊，
1: 哎，
0: 一定要守住南京城，
1: 守住，守住，
0: 守住南京城，你才能回家见你妈，
1: 我才能回去结婚呢。

0: 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

0: 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冈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驱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

0: 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

0: 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治理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7: 是
6: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

0: 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雄起山水，心愿重庆。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团长，鬼子战士突然发动总攻，明天晚上再加了三倍，
1: 三倍的打！
2: 是，
3: 团长，
0: 接到总部命令，立刻撤退，
1: 撤三百什么撤？
0: 给我打！
1: 光华门失守，南京城破了，
0: 有什么？
1: 南京。

0: 我们还剩多少兄弟？还剩13个。张彦虎！
1: 城里边了，嫂子不是还在城里吗？ 胜利！

0: 赵老师，赶快和我们一起走吧！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再不走就真的没有时间了。赶快跟国军的大部队一起撤退吧！
1: 你们先走吧，我答应了我未婚夫要在这里等他的，放心，没事的。你们先走吧，
0: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
1: 我们先走了，
0: 快走吧。

楚珠，你一定要安全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0: 长！团长！团长！团长！
1: 救我！你在头上谁撤？
0: 姚晨一块撤！
1: 你头上谁撤？
0: 不！
1: 一起撤不掉的！
0: 你在船上谁撤？
1: 我顶一切！
0: 不！
1: 这是命令！
0: 不！救我！我把团长交给你了。团长有什么闪失？
1: 我哪里是？你听到了没？
0: 如果周正他们少一根头发，我剃头来接，行了吧？

0: 飞哥，如果我们明天都战死了，你想家吗？
1: 你呢？
0: 想。想我妈。
1: 守住，守住南京城，你才能回家见你妈，我才能回去结婚。你是当长官的，你一定用带上头啊。

0: 团长，怎么样？坏了，你怎么那么烫啊，团长？这样，团长，我去给你找点水，在这等着我，千万别乱动啊！等着我。
1: 有人吗？有人在家吗，老乡？

0: 怎样，疼吗？虎子，嗯，自己走吧。那怎么行？
1: 走，自己走。
0: 我说团长，你别担心，你走不了了，没关系，我背你啊。待会儿你把老百姓的衣服换上，遇上小鬼子，肯定能混过去。然后找个老乡家养几天，你这伤就好了。
1: 虎子，啊。
0: 我真的走不动了，我的伤越来越重了，别拖累了你。不行，不是你得活下去啊！你只有活下去，才能给咱们那些弟兄报仇啊！你能给萧雅报仇？
1: 虎子啊，日本人快来了。
0: 再不走，咱哥俩得死一块儿了。不行，我答应过方营长，你别忘了，方营长是用他的命把咱俩救出来的。我答应过他，会照顾你。你走不了没关系，我背你还不行吗？

0: 啊，咱俩是过了命的兄弟。
1: 啊，
0: 答应我，自己走。
1: 你不是，打死我都不走。
0: 放老子就打死你！
1: 哎，别别。小心伤口！来来来，我走，我走，我走，还不行吗？我走，来来来来，你看我，
0: 走。
1: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啊！我走了。

0: 老乡，有人在吗？老乡，有人在吗？
1: 谁呀？
0: 老乡，把门打开吧，我求你，把门打开吧。
2: 你们是？
0: 老乡，我跟我哥是从南京逃难过来的，能在您这儿歇歇脚吗？
2: 孩子，快进来，快进来。啊，
3: 好，就放这儿。

0: 他是怎么了？
1: 我哥在逃难的路上被人打了一枪，鬼子打的。
0: 那他马上调理调理，你们要不嫌弃，就住在这儿，等他把伤养好了才能走。
1: 谢谢大爷，
0: 你再等着，我给他采点草药去啊。
1: 谢谢大爷。

0: 小心点用。
1: 我没事了，
0: 坐着休息会儿。
1: 哎，
0: 慢。
1: 虎子，
0: 哎，
1: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0: 没事儿，只要你伤能好，怎么着都成。
1: 我这伤已经好差不多了。
0: 是恢复挺快的，不过你现在身体还有点虚，得再养养。
1: 我们在这儿待了多久了？
0: 从南京到现在好几个月了。
1: 对了，外面情况怎么样？
0: 怎么说呢，鬼子渡江了。

0: 去，在台儿庄打了一场大胜仗，干掉鬼子好几万。我还听说这次委员长是玩真的了，准备在徐州调集上百万军队，围住鬼子两个师团。
1: 是吗？
0: 这可是开仗以来最大一场胜利了。
1: 胡哥，哎，咱走吧。啊，
0: 上哪儿去？
1: 徐州，找部队。
0: 不行，我的团长，你要知道，从这儿到徐州好几百里地呢。你再养养吧，等完全都好了，咱再走。啊，
1: 我的伤肯定没事了，去收拾收拾，明天咱们就走。快点。

0: 怎么回事？
1: 哎，老钱，
0: 你点事儿，不是这怎么有日本人在那儿？哎
1: 呀，这徐州城两天前就被日本人给占了，国军全都撤了。
0: 不是要在这儿跟日本人打仗的吗？怎么撤了？
1: 打什么仗啊？现在城里乱哄哄的，人都往外跑呢。
0: 撤哪儿去了？
1: 我也不往，好像往西去了，我也不知道啊。
2: 团长，咱咋办？
3: 先进城找点吃的，休息休息再说。
0: 哎，兄弟，老贾问个事儿，你知道哪有客栈吗？
4: 往西第三个路口，再往北就一家客栈，但是现在这么乱，开不开我就不知道了。要不你先过去看一下吧。
0: 好，谢谢啊。
4: 不客气。
3: 去看看。

0: 团长，他来了！团长，快走吧，来不及了！
1: 你们快跟我走！我买药回的路上，碰见鬼鲛欺负我，幸亏遇见这两位大哥，是他们救了我。
2: 阿文，
3: 哥，
2: 哎，团长，哎，团长，怎么回事？
4: 他旧伤复发了，
2: 走，快走，快，来，走。
1: 你们在门口看着啊！
5: 是，
1: 把他扶起来，帮他把裤子解开。
5: 好。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7: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5: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

0: 怎么样了？
1: 你们先看着他，我去拿点东西啊。
0: 这怎么回事啊？
2: 我们在南京被打垮了，回城里女子寺中救萧雅的时候，和鬼子打起来了，团长中了一枪。

0: 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3: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0: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5: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5: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毛，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全新升级，1瓶60片。

0: 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0: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

0: 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在南京被打垮了，回城里女子寺中救萧雅的时候，和鬼子打起来了，团长中了一枪，伤还没养好，结果忧郁上鬼子，在欺负刚才那位姑娘，结果我们团长南京，啊，萧雅不是也在南京吗？萧雅人呢？鬼光，鬼光。
1: 情况不是很好，那伤疤本来已经好了，可这么一折腾，又给裂开感染了。咱们这儿缺药，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那怎么办？

0: 老赵呢？
1: 吕明呢？
2: 老徐，快进来。都准备好了，明天什么时候走？
0: 明天咱们出发，我想临时加上两个人。
2: 什么人？
0: 这你就先别管了，反正明天走的时候带上他们俩。哦，对了，其中一个还有伤。
2: 老徐，上级给我的任务是护送这十名学生，我们只选了十名战士执行任务，还要通过复杂的敌占区，再临时加人，我怕护送不了，无法保证行动安全。
0: 你要是护送不了，那就我来吧。
2: 这根本就不是谁来保护的事儿。我没有收到上级的命令，上级知道吗？
0: 回头我会向上级反映的。
2: 好吧，不过你必须告诉我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可靠不可靠？老徐，这次秘密护送任务相当重要，消息一旦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啊。
0: 老赵，我现在真的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明天我们走必须要带上他们。
2: 要这样的话，那我绝不同意。
0: 我来只是通知你的，没跟你商量，用不着你同意。
2: 没错，你是这次任务最高指挥，可你别忘了你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你应该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0: 什么组织安排？共产党员怎么了？
3: 共产党员就能见死不救了？
0: 我告诉你，那两个人是我的兄弟，
3: 还曾经救过我的命，就是我刘元死，我也要带上他们。
0: 这是我的决定，你必须要执行。你要有什么意见，
3: 到了虎头山，你跟上级反映去。
2: 你。
4: 赵班长，我说句话好不好？我是做医生的，做医生有做医生的原则，不能见死不救。

首先，从个人感情上来说，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我可能就回不来了。这两个人刚刚在路上救过我。其次，即便像你们所说的，他们两个人可能有问题，难道你们这么多人还对付不了两个人了？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而且这两个人都是老徐的朋友，老徐你们还信不过吗？老徐同志可是老党员了，咱们做事不能这么绝。

你闭着点，别让学生们受伤，知道吧？快点干，快坐。

0: 好了，大家停一下，原地休息5分钟。快歇会儿，
1: 把他扶起来。
2: 哦，

0: 伤怎么样了？怎么伤这么厉害呀？把他放下。哎，他怎么样了？我感觉他体质很不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觉得他情绪好像很低落，这样对他的康复很不利。
1: 怎么了？一言难尽。我们是从南京逃出来的，他的亲人跟朋友都死了。好了，咱们该走了。这里还是敌占区，咱们不能耽搁太久。
2: 走吧。
0: 等一下。 你们两个，帮忙谈一下担架。说你们呢，没听到吗？去吧。是。赵班长，咱们现在在敌占区，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必须加快行动速度。这两个人既然在我们的队伍里，他就是我们队伍的人，你不能老什么都不管。你有情绪，可以回去反映。 但这两个人必须送上虎头山，而且我告诉你，这两个人是在南京打过仗的，守过南京城的，都是咱们抗日队伍的人。而且这个伤员，他亲人都在南京死了，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有中国人的同情心。

0: 来，我也搭把手。哎呀，
1: 不用了，不用了，照顾好学生吧。
0: 嗨，没事。
1: 前两天说话有点急，别往心里去啊。
0: 老徐，你要是不提我都忘了，都是同志，说这些干嘛？
1: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从小我们一起长大，之前又救过我的命。你说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再加上他的亲人朋友也都去世了，我能见死不救吗？
0: 老徐，要我说呀，你从开始就该告诉我的，知道吗？我要早知道这样，我怎么可能不管呀？
1: 行，理解就好。
0: 走。

0: 这是哪儿啊？
1: 老徐，他醒了。
0: 醒了。哥，他们为什么叫你老徐啊？徐书成是我现在的名字。
1: 前面的山梁太陡了，你们抬着他没法过去。
2: 没事，我背他。
0: 那现在走。
3: 这是哪儿啊？
0: 去虎头山上路上，
3: 虎头山，虎头山在哪儿？八路军那个根据地，带你过去疗伤。
4: 我跟虎子要去找我们自己的部队。大黄的，
0: 是，不行，既然到这儿了，我一定要把你送到虎头山去，到那好好疗养疗养。
3: 我得去你们八路那儿面兴趣。虎子，咱们走。
0: 是，不行，虎子，山下发现鬼子，撤。

0: 他奶奶的，看样子得有好几十个小鬼子。这是一个日军整编小分队，他们的标准配置应该有70人，下一个机枪组，一个掷弹筒组，还有2个步枪组。他们的人力和火力都是我们的10倍以上。
1: 估摸着再有10分钟，鬼子就上来了。我们必须要马上转移学生。那家门口和鬼子顶上了，缘分呢？老徐，我给你派一名战士，你们保护学生们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到了山后，往北走有一片玉米地，你们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我带人在这掩护。
0: 好，但是不许连战。
1: 你们快撤！铁牛，
2: 到。
1: 你跟着老徐，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其他人跟我留下，准备战斗。
2: 部长，我也要留下。
1: 别啰嗦了，快走，保护好学生们。把手榴弹都给我留下。
3: 是。
4: 班长同志，给我们也发支枪吧，我们也去打鬼子。
5: 对，给两个手榴弹也行，要死一起死。
1: 胡闹！给你们发枪，你摸过枪吗？等待会儿打起来，是保护你们还是打鬼子？快撤！其他人跟我一起准备战斗。
6: 等一下，赵班长。就我们这几个人。在不占任何优势的情况下，阻击一个装备精良的日军小分队，能坚持多久？能坚持10分钟吗？还有，就算你坚持10分钟，这帮学生又能跑出多远？能跑出日军的火力范围吗？
1: 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懂得这么多？
6: 张班长，把你望远镜借我用一下。
7: 班长，我刚才听见有人叫他团长。看来他是国军的人，咱们要小心一点。
1: 老徐，你跟我说实话，他到底是什么人？
6: 赵班长，在学生跑进玉米地之前，绝对不能让鬼子摸上山顶。我们现在有2个有利条件：第一，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敌；第二，这儿的地形对我们还算有利，我们可以打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8: 张班长，给我一杆枪，再给他一杆枪。
9: 枪。
6: 张班长，我需要10枚手榴弹。
1: 你要那么多手榴弹干什么？
6: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9: 收到。
0: 卫国，注意安全。走，
6: 等虎子。虎子，你带一个人守在这儿，记住，等我们打响之后配合我们，把鬼子的火力吸引过来。还有，要先挑鬼子的掷弹筒和机枪打，明白了吗？手榴弹呢？
9: 在这儿。

いいか、お前ら俺にすげえ基準弁護しろ。突撃！

0: 他们应该已经进了玉米地了。通知大家，迂回撤退，撤！
1: 大哥，反正他们已经撤了，
2: 快，拉拉线，咱们也撤，到清沙站集合。
3: 是。

0: 这射界最开阔，待会儿小鬼子肯定在这架机枪，等听响吧。
1: 这回啊，这小鬼子够喝上一壶。
0: 走，哎。

0: 機銃操作しろ。向こう逃げたぞ。危ない。
1: 大哥，你真厉害，小鬼子中了你的道。
2: 别那么高兴，那边还有好几只鬼。
0: バカ者、きちんと人数を数えろ。
3: 報告します、少佐。7人が死亡しました。4人が重傷です。衛生兵も含めて戦える人間はあと40人しかいません。
0: なれ、衛生兵を残して後の者を折り続け、皆殺しにしてやる。立て。目標は下の高齢畑。
4: 情况怎么样？
5: 鬼子被我们消灭了30多个，估计他们还有30-40人。
4: 鬼子现在在哪儿？
5: 放心吧，都被我们甩到后面了，估计这会儿啊在山上转呢。这回可多亏你这个兄弟了，他枪法太神了。
4: 那当然，他可是有名的神枪手。
5: 是吗？
6: 哎，你没事吧？
4: 没事。他最好的止伤药就是打鬼子。
7: 不好了，鬼子来了！
5: 检查弹药，准备战斗，快！
8: 老赵，这里你们要去地方还有多远？
5: 再有10几里地儿就是杨村，到了杨村是咱根据地。
8: 我们现在不能出去，鬼子很容易发现我们。
5: 要不咱们天黑再走？我看现在离天黑最多2个小时。哎，这儿地形我熟，夜里摸出去肯定没问题。
8: 好，让大家注意隐蔽。不要走动，不要说话，我们躲在这儿，鬼子一般不会发现我们。就怕，
4: 怕什么？
8: 老赵，快让人拿刺刀把这些玉米都砍掉。
5: 为什么？
8: 快，
5: 走，跟我来。

0: 把书包腾空，里边装石头做掩体，快
1: 快过来，快。
2: 撃て、危ないぜ。
3: はい。

0: 我们要往后撤，不行，现在玉米全被烧光了，我们移动很容易被鬼子发现。哎，那怎么办？现在离天黑还早呢。哥，哥，哥，哥，
1: 我没事，别动。
0: 打穿肺部应该是跳弹，不会马上止血，不然就不行了。站在跑，听我说，一会儿我们冲上去，你带着刘远和同学们先撤。
2: 这，
0: 虎子，
2: 哎，
0: 上子道，
2: 是。
0: 虎子，
2: 哎，
0: 我说一二三，咱们就冲，好。
2: 阿布列塞。

0: 哎，我们的人来了，
1: 兄弟们，上！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堵塘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塘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堵塘这款产品主攻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堵塘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直到用上紫堵塘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1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

0: 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子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6: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

0: 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

0: 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E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
0: 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B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雄奇山水，运重庆，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炸，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

0: 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
1: 私は山田清牧であります。この部隊の指揮官であります。先の日本軍の行為については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なあ、しかし閣下の行動も指導精神とは言えない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2: 少佐さん、私は一中国人で、あのこと忘れるな。あなたたちの中で本物の武士は一人もいない。みんな侵略者だ。だから私の唯一すべきことは、あらゆる方法であなたたち侵略者を殺すことだ。
1: 閣下の考え方間違っておられる。なぜならば、我々大日本帝国は大東亜共栄圏を作るために中国に来たのです。何をもって侵略者と呼ばれるのか。
2: 少佐の言う通りだと、あなたたち日本人は中国にやってきて嫉妬を殺し乱暴をやっているのは中国のためだと。少佐さん、死ぬのが怖いから来んなこと言ってるんじゃないよね。
1: 貴様の話は武士に対する侮辱だ。貴様、俺と勝負しろ。その前に貴様の名前を言え。

0: 周魏国。
1: 周魏国？貴様は俺の挑戦を受けるか。
2: よろし。日本人了，看看得可以。

0: 哎，老徐怎么样了？危不危险？
1: 现在还不清楚，范大夫正在处理伤口。许连长，你别着急，再等等看啊。
2: 参谋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周卫国同志，徐虎同志，这是我们团参谋长李勇同志，许光荣连长。
0: 长官好，
3: 你们好。大家都是远道而来，好好安顿一下啊。
4: 是。
0: 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暂时没有什么危险了，不过弹片还留在体内。那怎么办？赶快送到城里，找叫人做手术的医院，把弹片取出来。岳州城有没有同志？要不送到岳州吧，让那边地下党同志帮忙安排下医院。
4: 这样最好了，不过要快，越快越好。
0: 那事不宜迟，我送他们去啊。
2: 等等，你不要去了，三连的事情还要你做主，派一个同志吧。
0: 也好。
2: 那你们好好休息，照顾好啊。
3: 好。
0: 这个周卫国和徐虎名单里没有啊，他们俩是怎么回事？
3: 我也不太清楚，啊。马上调查一下。好。来，快进来。 就这儿吧，你们俩先在这儿住下啊，好好休息一下。来这边，来进来吧。条件虽然。

0: 辛苦了一点，不过我跟房东刘大娘说了，今天晚上给你们做铁饼子吃。
1: 赵班长，许先生让我通知你，马上到林部开会。
0: 知道了，你先去吧。
1: 好，
0: 那先这么着，兄弟，好好休息，啊。
2: 团长，咱们不会是真留这儿当八路了吧？
0: 这次战斗还真多亏了这个周卫国，要不是他临场指挥啊，我们压根儿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战果，甚至连那些学生的安全可能都无法保证。
3: 黑山岗的战斗我们情况已经清楚了，你就不用再多说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周卫国和徐虎。哎，徐书成同志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什么身份？
0: 这个嘛，我问过他，他说他们是他的朋友。
3: 朋友？那老徐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是做什么的？
0: 老徐说等到了虎头山根据地以后，他自己向领导汇报。我问他，他也不说呀。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4: 没什么，我们就是想仔细的了解一下这个周卫国的一些情况。赵班长，你现在回忆一下，在整个护送过程当中，这个周卫国有没有一些比较奇怪的或者反常的举动？
0: 开始的时候他是发着烧的，一直在昏迷中。等我们到了黑山岗以后，他才醒来。哎，可是我们一遇上那伙鬼子啊，他突然间精神了，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一下子变得那么强悍。到现在为止，我也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
4: 在黑山岗，这个周卫国还跟你说没说些自己的情况？
0: 那倒没有，这一路上我也没太在意他，也没跟他聊什么。哦，对了，范小雨一直在照顾他，他了解的可能要多一些。
3: 要不这样吧，咱们把小雨同志叫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4: 去吧。
0: 是。
4: 哎，等等。这两个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0: 我把他们安排在刘大娘家了。
4: 一定要密切注视他们俩的举动，尽量避免他们俩在村里走动。
0: 这
4: 提高警惕是有必要的。把范小雨叫来。
0: 是。
5: 这次护送的整个计划都是你们安排的，一路上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可到了虎头山跟前倒出了事儿。你们俩是知道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到的，应该提前去接应我们才对。
4: 对，是是，小雨同志说的对，我已经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另外我和许连长也做了自我批评，也接受小雨同志的批评。
5: 我可不敢批评两位首长。两位首长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回去照顾伤员了。
4: 你等一等，小雨，你等一等，咱们长话短说，长话短说啊。
3: 啊，小雨同志，我们确实有点事儿想问你一下。我们想了解一下周卫国和徐虎这两个人。
5: 他们两个人原本不是我们队伍里的，但在徐州他们救过我。那个叫周卫国的应该是老徐的朋友，好像还救过老徐。当时周卫国旧伤复发，是老徐决定把他带回虎头山的。当时同志们都还有点情绪呢，不过呀，多亏带上了他，要是没了他呀，黑山岗那一仗还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4: 小雨同志，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了。我是想问你，这个周卫国跟你谈起过他从前是干什么的吗？他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
5: 他们也是军人。
4: 军人，这就对了。
5: 嗯，
4: 接着说。
5: 他们也打过日本人，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我听见徐虎管周卫国叫团长。
4: 团长？
5: 对，是团长。
3: 合着他们是国民党的军官？
5: 国民党军官怎么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你不是也看见周大哥他们打鬼子了吗？
4: 好了，啊，没事了，小雨，你那边还有事情，你先忙吧，啊，就谈到这儿。
5: 行，先走了。
3: 嗯。
6: 混账！这个赵杰到底搞什么名堂？

0: 竟然给老子带回两个国民党！
1: 老李，别生气啊！
0: 什么别生气？不知道我李永玉多么恨国民党吗？我们有多少亲人、多少战友都死在国民党的手里？
1: 是，这我都知道。可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吗？
0: 狗屁！什么合作？你相信这种合作吗？啊！国民党他有诚意吗？他们打他们的，我们打我们的，来虎斗山干什么？
2: 太糊涂了，这两个人很危险。国荣啊，我不放心，我们去看一下。
3: 怎么样，吃的还好吗？嗯嗯。我们这个地方条件很艰苦，
2: 住的也比较简陋，所以你们就先将就一下啊。
3: 已经很不错了，李长官客气了。
2: 这次多亏了你们，救了我们的同志，立了大功，我一定会向上级的首长汇报，好好的感谢你们。
0: 谢就不用了，打鬼子是我们的本分。
2: 嗯，说得好。那时候也不早了，你们就早点休息，我先走了啊。
0: 嗯，
2: 改天。 请你们喝酒啊！

0: 哎，老周，你们去哪儿啊？啊，我们俩出去溜达溜达。这大晚上的，回去歇着吧。啊！
1: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团长，这些人什么意思啊？把咱当成什么人了？咱怎么能就这么被关着吧？

0: 团长，咱去哪儿？
1: 走着看呗。哎，
2: 周大哥，
1: 饭呢？这么晚了你不睡觉，你跑出来干嘛来了？
2: 我睡不着，正好要去找你们呢。哎，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哎呀，我们在这里好像不太受欢迎啊。
2: 不受欢迎？嗯。谁不欢迎你们了？
0: 要是欢迎的话，干嘛找两个人帮我们看押起来？
2: 看押你们？嗯。你们想太多了，不是看押，只是因为啊，你们俩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他们可能才等调查清楚完了以后再决定。
0: 调查？老子替你们打鬼子，救你们的命，就这么对老子？团长怎么办？
1: 范大夫，你还是让我们俩走吧。
2: 周大哥，你们这样是离不开杨村的。哎呦，
0: 放心吧，就那几个敏感暗哨拦不住我们。
2: 但万一起了冲突就更不好了。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去，我先回去拿点东西，你们在这儿等会儿我啊。
0: 团长，万一他……
1: 万一什么呀？
0: 带人来抓咱们的。
1: 他不会。

0: 朱大哥，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那
1: 这
2: 里边是点干粮跟钱，拿路上用吧。
1: 谢谢啊，
3: 谢谢你啊，范大夫。我们走了。
4: 这姑娘不错，
3: 你喜欢啊？
5: 报告，
6: 什么事儿？
5: 刚才我去给周月国他们送铺盖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跑了。
6: 什么？
7: 跑了？
6: 好你个张杰，
7: 连个人都扛不住了！
6: 他们怎么走的？
5: 我们进去的时候，看见屋顶上有一个大洞，应该是掀开瓦顶走的。
6: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这两个人来咱们虎头山一定会有特殊的任务。这样，我带一个排的战士去机关严加防范，以免他们盗取机密的资料。你呢，光荣，带上你的连到外围去搜查，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7: 是，走。

0: 闹大就闹大呗。咱们天亮之前必须逃出羊村，就凭他们还想抓住我，吹呢。有点能耐啊。没完没了吧你还。
1: 走。
2: 团长，咱接下来去哪儿？
0: 哪能打鬼子去哪儿啊。
2: 哎，不是说国军的大部队向西撤了吗？咱往西走吧，肯定能碰上队伍。
0: 行啊，但咱得先去找点吃的呀。
2: 别别别，我这都快饿瘪了。
3: 报告，
4: 怎么样了？
0: 都搜遍了，这……
4: 传达我的命令，调动所有的部队，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3: 是，
5: 等等，
6: 参谋长，这两个人应该已经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了。如果我们再追下去的话，就要进入敌占区了，搞不好我们自己会有损失啊。
7: 走走走走走，哎，你过来，
2: 老总，
7: 把手举起来。去哪儿的？
2: 还是逃难了，去那边透勤去。
7: 过去吧。
0: 谢谢老总，
2: 谢谢老总。
7: 过来，快点，手举起。你们俩一起的？
2: 哎，是是是，俺俩是老表。
7: 行，走吧。
2: 谢谢老总啊。

0: 小鬼子搞什么名堂？不知道，反正不是程专门来的，找机会就走。哎，过来，过来。鬼子俩辞了TK。哎，怎么了，团长？妈的，被狗日的征用了。啊！这事情如果一旦蔓延下去，后果……
1: 对啊。嗯，这可真该是辛苦了。
2: 报告政委，三连连长许光荣正在向参谋长汇报工作。
1: 哎，坐吧。哎呀，最近连里有什么事吗？

0: 怎么？出什么事儿了？
1: 政委，有件事情我必须跟您汇报一下。
0: 身后十二点位置的鬼子吗？
2: 看到了。
0: 一会儿咱俩摸过去，他那个位置好，拿着他的枪，我们可以趁乱跑。
2: 得嘞。
3: 站住！干什么去？
0: 爷，俺上个便所。憋不住了，
3: 去吧，快去快回。哎，
0: 停，
4: 怎么了？
0: 有动静。
5: 别动！
6: 别动！
7: 弟兄们，所有家伙事儿能拿的都拿走。搜他们身，值钱的都拿走！
8: 快，有钱的都掏出来！
9: 值钱的都拿出来！
10: 把值钱都拿出来！快！快！快！钱！
7: 都听着，我们是清风寨抗日好汉。
2: 土匪啊！
11: 干什么？低头！
12: 哎，把他们都拢一块儿，拢一块儿！
13: 拢一块儿！
14: 快快！有大石块儿了，快！
7: 蒋委员长说了，守土抗日，人人有责。你们这点钱，就算交抗日经费了。当然了，爷爷我也不全拿。老四，发给他们每人一块，就当路费了。哎，老四，后面那俩。
15: 好，来，你俩。
16: 你俩。
17: 好，你们俩的。
2: 团长，这他娘的唱的哪出啊？咱俩还露两块，
7: 路费也发了，你们呢都滚球吧！要是小日本问起来，谁干的，爷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清风寨朱子明，弟兄们撤！
2: 团长，咱也快走吧，再不走小鬼子回来了。
0: 这帮人倒有点意思。
2: 你说什么？
0: 这帮人有点意思。咱不走了。
2: 不走了。
0: 留在这儿打鬼子。
2: 在这儿。
0: 我们上清风寨。
2: 这帮土匪差点意思吧？
0: 差点是差点。要看谁带。
18: 人是我带出羊村的，他们两个人身手都很好，我怕他们自己出羊村会和我们的战士发生冲突，这样的话不管上到哪一方都是我不愿意看见的结果。毕竟他们救过我，还帮我们打过鬼子，况且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更不愿意看见我们彼此成为仇人。我的话完了，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罚。
1: 哎，坐坐坐。你说了这么一大堆符合逻辑性的理由，恐怕我要处分你，你也不会服气吧？
18: 组织的任何处理，我都无条件接受。
1: 陈干事，谈谈你的看法。
19: 我认为范孝宇同志的考虑和做法是对的。许连长和
1: 陈一同志有话可以直说。
19: 是，李参谋长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是必要的，只是采取的方式有点过激。如果他们真的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我们就更应该以礼相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们来到虎头山

0: 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那当然，如果真的像小玉想的那样，把他们留在虎头山一同打鬼子，那就更好了。不愧是搞宣传工作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就是强。他们人虽然已经走了，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都必须加强头脑里边的统战意识。当然了。
1: 我并不是说老李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增强了，这个周卫国就可能为我们所用。
2: 是，我一定加强统战的宣传工作。
1: 好，这件事呢，我知道了。等老邱回来以后，我们还要对这件事情做进一步的讨论。
3: 994。 快，还有六个，加油！996，加油！快，快，九十六，快，快，九十八，九百九十九，快，还有一个，下去，1000，行了，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做一组，啊。
4: 团长，你饶了我吧，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
5: 我也没吃饭呢。哎呀，团长，咱俩没事跟这儿蹲着干嘛呀？
4: 等天黑啊。啊？天黑了上清空寨？
5: 啊？
4: 为啥？
5: 你能不能用用脑子呀？你说你光长这么结实有什么用啊？啊，你就这么上去，你不给人带份见面礼，啊？ 见面礼，我说团长，咱俩可都是饿了好几天了，就这两块大洋还是人朱老大赏咱们的呢，咱哪来见面礼啊？你不给人送见面礼，你就这么去投奔人家，人家能把你当回事吗？
4: 可也是。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肌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企业。
6: 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肌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 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1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夜多小便老企业，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0: 养心安神。
9: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

0: 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阴腰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

0: 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养。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就这么两手空空的上去，人也不拿咱当回事儿。过两天，一人给咱发根标枪，弄身兽皮，每天让咱哇啦啦啦啦啦，咱也不懂这方言呢。
1: 贫，就你贫，知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
2: 他妈什么脑子？再做一千个，快点，快点，
3: 我这怎么
2: 做？
0: 开始，
2: 一，哎呀。

0: 人哪儿去了？老四，
1: 啊，
0: 你去看。
1: 好嘞。

0: 二位是谁？怎么进来的？朱大哥，您就别忙活了，子弹都在这儿呢。来人！来人呐！朱大哥，您是找您那些兄弟吗？
1: 二位深夜造访，不是有何贵干？
0: 我什么地方得罪二位了吗？提个醒呗，也让我死个痛快。那个朱大哥，其实今天我们来就是投奔您的，略展身手，多有冒犯。这位是我老大。

弟兄们，今儿把你们都给叫来，是有一件大事告诉你们。今天咱们清风寨又添了两位弟兄，这位是周兄弟，那位是徐兄弟。从今儿开始，这位周兄弟就是咱们清风寨二当家的了。好像你们有什么话要说。

0: 大哥，弟兄们有想法。
1: 说。
2: 大哥，这姓周的初来乍到，他凭什么当二当家的？
1: 你们要是有本事，能让人给绑了吗？你们几个要真有这能耐，我把这座让给你们。
0: 大哥，他们这是偷袭我们，我们确实是也没想到，所以他们才……我们不服。这样，我跟姓周的，我们两个单独比试比试，他要是能把我撂倒，我就服他；要是撂不倒，

0: 周兄弟，那你看这事儿，
1: 好说，用不着老大出手，我来。
0: 好，你果然够爽快，我让你三招，
1: 少啰嗦，
0: 四个一块上，
1: 弟兄们，上。

0: 团长，总算是快到家了。现在我一闭眼睛，就想起咱们虎头山的烙饼卷大葱啊！
1: 你以为就你小子想啊？我还想呢。不如这样，咱们赛赛马，看谁的马快。天还之前赶到团部。
2: 好嘞，
3: 去驾驾驾！
2: 团长，小鬼子什么时候在这儿设了一个据点？
0: 小鬼子把钉子砌到老子心窝子上来了，我们过去看看，帮我藏起来。
2: 是。

0: 团长，小鬼子在这儿设了一个卡子，要不走这儿，咱们得多绕两天的路呢。
1: 你说什么？绕过去？门也没有啊！
2: 团长，您说吧，怎么办？
1: 小龙，看见对面的山岗子了吗？
0: 看见了。
1: 你过去给我放两枪。老许给的那两包鞭带着呢吗？
0: 带着呢。
1: 给我点上，咱们路过去。
0: 是，团长。
2: 团长，您这是要给小鬼子们上了一课呀？
1: 参谋就是参谋啊。我们走。
2: 嗯。
3: 走
0: 走。哎，你什么东西？
3: 这是草药，给俺娘治病用的。
0: 是不是给八路送的？
3: 不是，给俺娘治病用的。
0: 妈的，看你都不是好东西。
4: 有八路，快集合！十三兵呢？
0: 团长，活干完了，
1: 咱们冲过去。
0: 是，去。
5: Thank you.

0: 还能打得住咱们？就是，回家。啊，是。站！
1: 团长啊，刚才那一下子可够小鬼他们喝一壶的。
2: 你觉得还行吧？
0: 可以。啊，
2: 这我们团部看看吧。
3: 嚯，不错呀，麻雀虽小是五脏俱全呢。
2: 团长，我先去三连看看。去吧，去吧，去吧。
1: 政委，
2: 老邱回来了，回来了。哎，老吴，我给你介绍一下。
1: 这位是张楚同志，市总部新任命咱们独立团的参谋。张楚，老吴，嘿嘿，怎么是你呀？哎，你们两个认识啊？
0: 其实认识，我们一块在南京搞过地下党。嘿嘿嘿，
2: 别站着了，坐着聊吧。
0: 来啊，
1: 坐。
0: 当年
1: 我赶到你书店门口的时候，站岗让特务把你押上车。
0: 哎呀，这几年我可享福了。 国民党啊，请我吃了几年的牢饭，这不，第二次国共合作才给我放出来，然后组织上派我去延安学习，现在啊，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
1: 这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在一块工作了。
0: 是啊，
1: 哎，有个情况你肯定不知道，
0: 陈怡也在咱们独立团，陈怡也在。
4: 来了，张楚，没想到吧？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0: 我被派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
4: 是吗？哎呦，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0: 是，以后又在一起了。
4: 张楚，
0: 哎，范小雨，
4: 你怎么到我们虎头山来了？
0: 什么是你们的虎头山啊？以后啊，是咱们的虎头山。
4: 哎。
5: 哎，你们俩认识啊？
0: 哦，我们俩是在延安学习的时候认识。
4: 你们俩也认识啊？
5: 我跟你陈怡姐呀，何止是认识啊？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俩是同学，在南京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年的假夫妻呢。
4: 假夫妻？难怪我看你们关系不一般，不会是假戏真做了吧？
5: 小雨，你担心我揍你啊？<笑>
4: 我跟陈怡姐呀，不用那么婆婆妈妈的解释。
2: 快说，到虎头山干嘛来了？是不是跟陈怡姐结婚来了？<笑>死丫头，又没正经的。这次来是组长安排我给咱们虎头山做参谋。
5: 解释那么多干嘛呀？男子汉大丈夫，结婚娶媳妇儿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
2: 不打跑日本鬼子，我是不会结婚的。老吴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团里的工作。 全靠你主持，辛苦了。最近团里情况怎么样？啊，还好，一切情况呢，基本算是正常。不对吧？啊，鬼子可把钉子都插到咱们心脏上来了。<笑>
1: 看来啊，什么事情都瞒不了你。<笑>
4: 老吴，这个钉子我们迟早得拔，晚拔不如早拔。我看这样，不如咱们立刻召集全团所有联谊上的干部，今天晚上开个会。这次我们呢去徐州接一批学生，没想到都到虎头山了，还遇到了一票鬼子。老徐的胸口中了一颗榴弹，被弹片取不出来，被送到城里啊做手术去了。
0: 哎，你说这个老徐是谁啊？
4: 江苏特工委的。
0: 那他有生命危险吗？应该不会，估计这会儿啊，好歹也差不多了。哎，老徐这次啊，从徐州带来一个人，是他的一个朋友，打仗特别的厉害。要不是他呀，我们估计啊都回不来了。瞧你说的这么邪乎，有这么严重吗？
4: 真的，我们才十个战士，鬼子啊有七十多号人呢。
0: 相差这么悬殊啊，那这个人打仗确实有一套。你这么一说呀。
2: 我真想认识认识他。哎，他叫什么呀？在哪儿呢？他
6: 叫周卫国，现在他离开虎头山了。
2: 报告，陈干事、张参谋，团长通知，请二位到桃木开会。
0: 好，我们追着过去，先开会吧。
4: 好吧，走。
2: 同志们，从去年的七七事变算起，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年头。要是从九一八事变算起。

0: 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有了7年，抗战打了这么多年，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咬紧牙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挺过去。这次我去总部开会，给大家带回来一本书，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只要大家能读懂这本书，我们就能和小鬼子周旋到底。 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很艰苦，正是需要我们保存有生力量的时候，所以只保是保不住的。毛主席说过，攻守不仅要守，而且要攻出去。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我们下一阶段该怎么办。
1: 团长，那。
2: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要给小鬼子他们？
0: 走。
2: 同志们，你们看，这是奇峰口，这是虎头山，这是我们从北面进入虎头山的必经之路。现在鬼子在这里给我们插了一颗钉子，
0: 躲，我们是躲不过去的。
2: 团长，打吧！这小鬼子在咱们心窝子里插了一根钉子，这滋味不好受啊。
0: 说得好啊！我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怎么着才能把这颗钉子给拔了。
3: 立正，准备射击。 把枪蹲好了，注意啊，射击的时候注意力集中。 缺口准星目标，3.1线。射击。跪姿。上茅房呢？跪好了。上膛。瞄准。
4: 报告，山下掩着来了一封信。
5: 说是八路要攻打鬼子的奇峰口，
6: 什么？八路要打奇峰口，
7: 就八路那点加班事儿，打奇峰口，打得赢吗？管他打得赢打不赢，只要是打仗，咱们呢就能捞一把。嗯，
3: 哎，我怎么没听明白啊？人家八路打鬼子，咱能有什么好处？
7: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所谓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只要是一开战，咱们就可以呀、啊、浑水摸鱼打捞的一把。
8: 明白了，趁火打劫，弄点战利品呗。哎，
9: 这是咱的拿手好戏啊！哎，
10: 大哥，八路准备什么时候打？就这一两天呢。
11: 大哥，要是按我的意思，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和八路合伙干，你看怎么样？
8: 不行，这次鬼子人多，我琢磨着八路多半打不赢，赔本的买卖咱就别跟人掺和了吧。
11: 哎，我觉着五爷说的有道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在后头瞅着，八路要是行，咱们就打；八路要是不行，咱们开溜，是不是？
12: 放屁！都像你这个熊样，那还怎么打鬼子？
13: 你才放屁呢！咱们多少人啊？鬼子多少人啊？能硬拼吗？你以为咱们真规矩啊？
14: 那也不能装怂。
12: 行了，吵什么吵？别吵了。 兄弟，你说，咱们这仗打还是不打？掺和吗？弟兄们，这是虎头山，这是奇峰口。奇峰口是通往虎头山的必经要地，鬼子在奇峰口这驻扎了有100多人。
15: 对，没错，他们有2个小队。
16: 以八路军虎头山的兵力，要想拿下奇峰口，至少需要3个小时。一旦鬼子的机械化部队增援，奇峰口这个据点根本就拿不下来。
17: 大哥，你拿主意吧，咱们到底入不入伙？
16: 兄弟，你说呢？大哥，我觉得咱们这次不能入伙。 奇峰口这个据点太难打了，如果我们入伙的话。

0: 很可能我们自己都要搭进去。但是我的意思，咱们这次帮着巴鲁达。
1: 帮？怎么帮啊？

0: 怎么样，数清楚了吧？好了，咱们现在啊有8箱手雷，19箱炸弹，总共加起来啊一共有27大箱歪靶子，2挺，剩下的步枪呢，一共有100多杆，那子弹呢多的就数不清了。这些啊都是咱们以前从鬼子那儿抢来的。<笑>
1: 行啊，你小子脑子里还真有数。记着啊，一颗子弹都不能少。
2: 放心吧，
0: 兄弟，你说咱带多少？
3: 全带什么？全带上！二当家的，你还不知道吧？这可是咱们清风寨全部的家底儿啊！全带上，你知道我们弄这些家底儿有多不容易呀？再说，全带上有什么用啊？咱们也用不上啊！
2: 是啊，二当家的，咱们这些家伙事儿足够装备400-500人了，咱们才多少人？才100多号人，带这么多东西，他干嘛去啊？这
0: 对，没错，
2: 大当家的，这次。
0: 可不能听二当家的了，这可是咱们全部的家底儿啊！
4: 是啊，万一有什么闪失，那咱们的家底儿可就全都没了。
0: 是啊，这事儿你也得拿主意。嗯，兄弟，你说怎么着？
5: 大哥，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道理，你应该懂的。好。
6: 报告团长，一营、二营、三营所有战士全部整装完毕，取小队也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所有的围点和打援也已经准备就绪，就等团长命令。
7: 好，听我命令，都回去睡觉。嗯。
8: 为什么呀，团长？
6: 这一仗，我们打的不是武器弹药，拼的是体力。鬼子援军太近，我们要不把小鬼子调到满山跑。
9: 西风口，我们就拿不下。你们都回去睡觉，准备和小鬼子赛脚丫子，都听明白了吗？
10: 明白。
11: 三连长啊，你们三连是团里的尖刀连，这次没能让你打主攻，是不是有情绪啊？
10: 有时候情绪多少有点。
9: 但是您是我的老上级，您让我做什么，我保证完成任务。哼，
10: 你小子，那么我问你，啊，这次我们攻打齐风口，胜败的关键在哪儿？
9: 那肯定是主攻部队啊，齐风口可是场硬仗。
10: 对，就是主攻部队。所以，我把除了你们连以外最能打的二连放到了主攻位置。
9: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派你们连去打阻击吗？
10: 你来看，这是齐风口，这是鬼子周围的方庄、肖村、李村据点。我们已经请了友邻部队帮我们打援，为的是防止鬼子对我们两面夹击。你们这次主要任务就是打莱阳县城的援军。援军？莱阳县城是鬼子的全部精锐。
9: 以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实力，还不敢和小鬼子硬拼。这次能不能拿下齐风口，就看你们连能不能挡住鬼子莱阳县城援军的3个小时。这一仗，我让你用脑子，而不是拼人命。你一个连去拼他的增援部队，最多只能坚持半小时。我要的是3个小时，你能做到吗？
10: 能。
9: 好，我把张楚也派给你们。这一仗。
10: 就看你们的了。是，回去休息吧。好。
11: 兄弟，大哥，
10: 照你的意思，咱准备的也差不多了。你看，还缺什么？
11: 大哥，咱们山上有干过泥瓦匠的兄弟吗？
10: 干泥瓦匠？哎，有啊，他干过。
4: 二当家有什么吩咐？你再找几个跟你一样干过泥瓦匠的兄弟，拉上2车洋灰，跟着队伍。

0: 赵二当家的吩咐去做。是，我这就去。
1: 大哥，山下眼子又来信儿了。
0: 怎么说？来的信儿说八路那边没动静啊。
1: 这八路到底打不打呀？哎，你们那情报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大当家，千真万确，八路军肯定要打。
2: 但是歇了门了，这前两天又是训练，又是集合的，这两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天天睡觉。
0: 那兄弟怎么着？咱们也睡。
2: 恐怕咱们睡不成了。按原计划行动。好。这二当家的心思真是琢磨不透，咱这是打仗去了，还是盖房子去了，还拉两大车洋灰？哎，赵爷。 哎，您知道二当家怎么寻思的吗？
3: 你问我，我他娘的问谁去？去，该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去。

0: 大哥，就是这儿了，咱们得抓紧时间准备。那准备吧，二当家你说吧，咱们怎么准备？现在离天亮大概还有5个小时，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山谷里头所有的石头搬出，我们不能给敌人留下任何一个掩体。大哥，你看见了没有？那两块石头。
1: 嗯，看见了。
0: 大哥，你们一会儿上去，把石头底下尽量挖深，然后埋上炸药。
1: 埋伏在那儿，见到鬼子打光自己所有的子弹，然后才能去肉搏。还有，找四个枪法好的兄弟，专打鬼子的轻重机枪。兄弟，那你得跟咱说明白了，为什么选这么个地方？
0: 这离哪儿最近呢？
1: 离莱阳县城近呢，可离七风口可就远了去了。
0: 是啊，八路在七风口打。
1: 咱们这儿离鬼子的莱阳指挥部最近，七风口一旦有什么失误，鬼子一定会派兵增援，我们就躲在这儿，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嗯，行，听你这么一说啊，还真有点道道。行，兄弟，这些弟兄们打鬼子都不如你厉害，听你的。
2: 行，那咱们大家伙儿抓紧时间准备。
3: 好
4: 啊，少天
0: 啊，你得跟我走。
4: 天亮以后，咱还有别的活干。
1: 等会儿，你在这儿准备了，你怎么知道莱阳的鬼子就一定从这儿过呢？
4: 他要是不从这儿过，那咱不白忙活了？
1: 啊，对呀。
4: 相信我。
1: 好，听二当家的，动吧，
4: 走。

0: 胡子，带一票兄弟去布雷，干过泥瓦匠的兄弟跟我走。
1: 走，快点，快！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0: 个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

0: 泄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泪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

0: 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

0: 仅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拎了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他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哎，慢点啊！徐爷，哎，我们这儿挖了半天，一个都没埋，折腾什么呀？小子，读过书吗？
1: 没读过。我告诉你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兵者，鬼道也”，懂吗？
0: 不懂。不懂，不能让人当家的钱，你就懂了。来，把针雷给我。
1: 哎，全带给你。
0: 哎，麻将，
1: 拉肚子。
0: 解决一下去，上哪儿解决？这不有坑吗？我告诉你啊，完事之后，把它放进去，然后插上它，啊。

0: 快快，手脚麻利点，快快快，给我，大哥，正好了，好了，富贵，炸！好了，好，你们到那边去炸，快，手脚麻利点啊！
1: 喂，大哥，咱要忙活半天，鬼子不来，不白忙活了吗？
2: 是啊，大哥。你看看这个地儿，这鬼子他能走这个地方吗？你再看看，啊，这两边这都是高山呢，就这一条路啊，那一看就像有埋伏的地方，那鬼子能有那么傻吗？哎，
3: 我觉得二当家的这么能打仗，说不准真能把鬼子引到这儿来呢。
0: 嗯，这个真不好说。
3: 哎，你瞎嘀咕什么？盯什么干活？快点！
0: 哎，好嘞。

0: 团长，都准备好了。现在是7:55，传我的命令，8点整，准时进攻。
1: 是。
2: どういうことだ？
3: 八郎です。
2: 早く行け！早く行け！
3: はい。

0: 同志们，那边战役已经打响了，鬼子的援军马上就会到这儿。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打出我们三连的威风来。同志们，团长说了，奇峰口能不能拿下来，就靠我们三连这次阻击了。莱阳的鬼子全是精英啊，这一仗我们不能跟他们硬拼，我们跟小鬼子玩一个绕膝战、麻雀阵。总之。 就让小鬼子们寸步难行，就是拖，我们要拖他三个小时。这一次，我要的不是伤亡数字，我要的是时间，都听清楚没有？
1: 听清楚了。
2: 许连长说的对，这一战一定要给小鬼子们点颜色看看。
3: 连长，
2: 你们就把心搁到肚子里吧。就算咱们拼光了，也一定撑足他三个小时。
0: 好。

0: 报告郎家，鬼子来了。
1: 来了多少人呢？
0: 少说得百十来人，还有个铁王八。
1: 让大家把东西收拾好，注意隐蔽。

0: 就知道他娘的唬不住小鬼子，那鬼子当小孩了，我早就想说了，啊，拉了那么多羊灰走了一天一夜，咱们到这儿来干啥？给鬼子当炮灰玩呢？哈哈哈哈哈！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子弹的 ろうが早く取り除かないか。公平に伝えろ。取り除け。
1: はい。
2: 团长，鬼子开始排雷了，怎么办？

0: カ野郎。罠にはまったか。
1: 報告します。戦車がやられました。右側のキャタピラは壊れました。
0: 早く戦車を修理しろ。
1: はい。

0: 撃墜，撃墜！
1: 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墜！撃

0: 哎，鬼子真走了，怎么样？二当家的厉害吧？
1: 厉害个屁呀！这就是瞎猫碰着死耗子了。要是鬼子战车没被炸呢？要是鬼子把雷都赔完了呢？哎呀，
0: 团长，下边几个鬼子怎么办？

1: 团长，坦克怎么办？去看看。哎，
2: 团长，坦克没问题，就是履带被炸断了，看来是小鬼子的备用履带不够长，接不上。
1: 把两个辅助轮拆了，把履带接上。是。
3: 大哥，这都等了2个多钟头了，这鬼子还不来啊？会不会？大哥，要不咱们回去吧？
4: 大哥，我还是带几个弟兄去看看。
3: 也好，你带几个弟兄看看，二当家的别出什么事儿。
4: 好，你们几个跟我来。
5: 是。
3: 哎，别动，大哥，来了。
4: 小鬼子还真来了。

0: じゃない。トゾロクだ。
1: 何言う人じゃないのか。バカ野郎。早く反撃して必ず突破しろ。
0: はい。

小鬼子，过来呀！啊，过来呀！好玩吗？小鬼子啊，知道厉害了吧？啊！

0: 奇怪了，鬼子的援军怎么还没到啊？是啊，照鬼子正常速度，应该到了。
1: 连长，会不会是鬼子猜到咱们有埋伏，绕道走了？
2: 赵杰说的对啊，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1: 赵杰，你带两个人侦查一下，一旦有敌情，立刻回报。
3: 是。

0: 我们在战场打得完毕。
1: 好啊，这仗打得漂亮。回去我要给许光荣记一等功。要不是他们成功阻击莱阳的援军，齐风口我们是拿不下的。走，回头我们清理一下。
2: 好好好。

0: 怎么样？你发什么呆呀？说话呀！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连长，咱们，你们还是跟我过来看看吧。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

0: 报纸、看看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他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康熙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这腿咬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

0: 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4: 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 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2: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 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

0: 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奔涌的活力，奋进的脚步，从风里来雨里去，到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
1: 喝糖慢慢喝，
0: 把风险化解在隐患形成之前，把安全感写进每一扇窗里，
2: 大家沿途去，
0: 把触角延伸到楼栋，把服务送到人心。这座城市用一个个温暖的角落回应着每一份奔波与辛劳。快是生活的奔赴，慢是城市的温度。大城有暖，小家有安。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指出，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重庆，一座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的超大城市，如何实现高效能治理，考验着重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水平。
3: 好累哟，歇一下嘛。
4: 我们走一趟哎，得要20几分钟，好买菜呀、看病那些都很不方便。
5: 我岁数大了，走路也走不动，边走边歇，走起来是很恼火。
6: 在这里设个公交车就好了。
7: 大家放心，这个事情哈，我们会持续关注。
0: 记者了解到，针对中渡口社区不少居民反映的松林路出行不便问题，当地社区网格员已进行实地走访，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核实。
7: 松林路呢，全长有1.6公里。那经过我们的实地考察，这条路呢，它因为不属于主干道，我们沿线的小区的居民，他们如果要走到主干道去买菜、看病，然后坐公交车的话，还是需要走20多分钟，平时很不方便。那我们呢，就把他们的这个诉求收集起来，然后通过我们结合实地的救援考察情况，把这个事情通过141基层支持平台上报给街道。
8: 中渡口社区上报的这个居民出行难，想要增加公交车线路的问题，也在这里点击代办事件的内容，查看事件的具体详情。我们就能看到具体的内容是中渡口社区上报的，我们居民向网格员反映出行不方便，需要我们增加公交车线路的一个事件详情。我们在这里进行实时的研判，通过大屏转交至我们规划建设岗的工作人员。这个大屏是我们基层自治体系的架构图，一就是我们的指挥中心，四分别就是我们的四大板块，分别为党的建设、经济发展、民生服务还有平安法治。我们网格的信息也都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

0: 面会集中的展示。像我们这次中渡口社区上报的事件，就属于我们民生服务板块。
1: 芒果呀，

0: 一条公交线路的开通，看似只是简单的运营调整，背后却要对车流、人流及道路条件进行全面评估。街道规划建设工作人员在实地勘察后发现，松林路通往主干道的通行距离较远，给居民日常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由于新增公交线路需要协调区级相关部门，为了尽快解决居民的出行难题，街道规划建设工作人员将勘察数据整理上传，并把相关情况上报至沙坪坝区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
1: 我们区治理中心接到沙坪坝街道上报的一个关于中渡口新增公交车站的事件，我们已通过手动分拨到区交委进行一个处置。这个件是属于个性化事件，所以是通过手动分拨的。如果是个高频事件的话，就会通过自动分拨到各个部门进行一个相关处置。
0: 少享人道事件通过沙坪坝区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秒级分拨到主要责任部门，跨部门协同机制随即启动。
2: 我们经过查勘后发现，不仅是松林路这段需要公交车，其他片区也有同样的问题。正好这些区域在同一个环线上，所以我们就设置了这条迷你微循环公交线路，

0: 早上7点开班，晚上7点收班。我们全程大概要40-50分钟，经过松林坡交通路。
1: 没想到那个公交车那么快就开通了，那一天呢又不着淋雨了，热天家还有空调吹，这效率还是高，
2: 又舒服又安全，对我们出行也很方便。
3: 松林路出行难这一群众极难筹盼的问题，如今终于得到解决，车通了，民心也就顺了。从发现问题到公交车正式开通，以往难以预估解决实现的老大难，如今仅用1个月便高效办解。这背后是一张智慧网络管理全域，一套协同机制整合各方力量所支撑起的治理新速度。
4: 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镇街基层治理指挥中心能够一图统揽全局，实时接收预警信息，快速调配力量，协同处置。一件事办结了，但自治系统一直在运转。基层自治的关键，正是借助高效的治理网络，将一条条数据转化成一项项行动。这条路通了，更多的路也在这样被疏通。
2: 小区外面那条路摆起摊儿，到处都是垃圾，
5: 摆起环境又差，
6: 车子也乱停起，娃儿上学放学都不安全，
7: 哪个来管一管呢？
3: 在巴南区宗申动力城小区17业主微信群里，网格员小李注意到业主们正集中反映出行难题。该小区17共有600多户居民，日常出行仅有一条必经道路。受新燕尾山隧道施工影响，现场地形条件受限，无法修建临时便道。而原本长300多米、宽8米的出行道路，又因车辆乱停、占道经营、环境卫生脏乱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居民日常出行。
8: 这里现在又在修隧道，又在施工，然后路边车子又多，然后那些摆摊儿的把路一占到去，我们带起娃儿那种路点都不方便。
9: 你那个车摩托车它是那个停，都把那个位置已经都占了，占了完都是车子出去，将将过了那个车，他的人那些有时走到那里面去啊，都很危险，都安全，最重要噻，是吧？
8: 老人走路又慢，走路老人都要四处看那得走。
10: 又脏，那些地方摆了摊儿，那些吃的汤汤水水啊、垃圾啊那些甩吧。
11: 苏姐，六号门那个小区，他们反映乱停车的多，乱摆摊儿的多，走路也不方便。
12: 我刚刚是在使用 AI 语音一键上报事件给社区，我们现在这种办事方式是十分快的。
13: 苏姐也都是居民投诉的乱停乱放。

0: 没问题。
1: 嗯，确实那个停的有点多。恁个晓得，你马上哎，把那个手机拿出来照相，哎，照相，马上把它传上去，马上上报哈。嗯。之前我们处理这种事情，网格员他都是发现问题，然后就给我上报。上报的话，我们社区的研究，如果我们解决不了，我们就联系相关的部门，然后口头汇报。但是口头汇报以后呢，还要书面的报告，这个相当时间都很长。有这个141自治平台以后呢，我们就直接在141平台上上传，上传以后呢，各个部门它就会直接分配到各个部门去。
2: 通过我们指挥中心大屏的右下角呢，有一个弹框，它就提示我们哈有新的事件上报。我们工作人员呢就打开这个弹窗哈，可以查看到我们这个事件呢是草鱼塘社区14网格上报的事件。通过我们分析，它涉及到相应的问题呢比较复杂，也涉及到需要多个部门处理。我们就通过数字预案自动分拨到了我们承运中心。同时呢，通过大屏我们也可以看到承运中心对这个事件呢进行了接收。
3: 区治理中心收到政阶上报事件后，相关事件会在区治理中心大屏闪烁提示。这就是花溪街道刚刚上报的事件单。区治理中心根据事件单内容，通过智能预案向各部门派发协同工作指令，并全程跟踪签收办理情况，确保高效协作，事件快速处置。
4: 接到区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派发的任务单后，巴南区城市管理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公安分局等部门迅速响应。考虑到该道路地处新燕尾山隧道施工区域，既要遵守施工围挡要求，又要保障居民的正常出行，各部门联合制定专项整治方案，在施工区域边缘对人行道、车行道进行分流改造，同时对违规占道经营行为开展劝离整治。经过集中整治和优化提升，小区出行道路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居民出行的安全性和便利性显著提升。
5: 我们主要以人性化执法为主，反复劝导，反复劝离，对于个别商贩的物品比较难以搬离的时候，我们都会协助这个商贩一起将物品进行一个搬离。我们对该路段每天进行实时巡查规范。
6: 我们在接到通知过后，我们立即派出如我们的大管家的服务企业对这条道路进行一个免费的冲洗。因为这条道路是属于施工便道，平时的有渣车进入，我们每天早上6点就派工人进行一个层前普扫，普扫过后就进入常态化的巡回保洁，让市民走在这条路上感觉到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7: 我们始终把群众诉求放在首位，在接到141基层自治平台派发事件后，我们和相关部门、花溪街道以及施工单位立即赶赴现场召开工作会，制定了整改方案。虽然人流车流比较大，施工干扰比较多，但是呢，我们通过专人指挥错峰施工，完成了我们的400米的栏杆整治以及我们的2000平方米的道路铺装。
4: 重庆141基层自治体系构建起快速响应、分级处置、协同联动的完整工作闭环，实现了群众问题从发现、处置到办结的全流程高效运转，真正做到一办到底、闭环落实，有效推动了各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0: 那个人行道整好了，现在我们老人走路又方便了，又安全了。
1: 那个路干净了噻，整治好了都要好些了噻，效率还是可以。干净了，你看嘛，走路也舒心。
2: 哎，整改得快，十天都整改完了。
3: 现在通过整治，这条路呢就更畅通、更宽敞，车是走这边，人呢就走这边。通过141上报的话，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是全程可以查询的，办理的过程、转办的情况、最后办结的情况、最后办理成功了都有结案，都能显示。解决问题带来了更高效、更快速。
4: 面对各类基层问题，141基层治治体系能实现闭环式快速处置。而当智能感知设备与141平台实现无缝对接后，一旦识别到风险隐患，系统能在5-10秒内自动生成包含精准位置、现场画面的结构化预警事件，及时推送至街道指挥。

0: 中心及相关人员终端。
1: 对面的 AI 摄像头看到我们现在的城市医疗的一个点位，这个呢就是我们街道设置的水位警戒线，分别呢在10公分和到50公分的一个水位警戒。在10公分的时候呢，我们对面的 AI 摄像头呢，它就会快速的生成 AI 事件，自动推送到我们的业务部门和我们的岗位进行快速办理。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到了我们的现场过后，就会那个车辆劝离的一个工作。那到20公分的时候呢，那我们的现场的工作人员就会对我们现场的这段道路进行交通管制。30公分和50公分的距离呢，那工作人员就会对我们周边的商户的群众以及我们的车辆呢进行紧急撤离。
0: 以往需要人工巡查才能发现的独居老人居家安全、河流漂浮物、违规垂钓、溺水风险等问题，如今通过智能感知设备实时监测捕捉，系统自动预警，精准派单，网格员、执法人员及相关部门快速响应处置，力求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2: 幺四幺基层自治体系是以三级贯通、五级联动、多跨协同的三级治理中心为核心组织的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系统的末梢神经，是数字重庆最有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通过线上线下双网格，全面提升了 AI 赋能超大城市发展服务安全治理的能力，搭建起党群沟通的连心桥，织就起民生福祉的幸福网，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拥有了更多的获得感。
0: 15/5规划建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重庆积极探索市域数字化转型，扎实推进数字重庆建设，全市统一开发、一体部署的141基层自治体系，实现了镇街情况一图同览，任务事件一办到底，数据归集一池聚合，多个系统一端整合，党建统领能力、为民服务能力、除险固安能力、筑起兴业能力明显增强，月均办理群众身边事150万件，平均响应时间缩短了25%。重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群众作为基层治理的阅卷人，突出保平安、惠民生、促发展，持续迭代141基层自治体系，助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示范区建设成型启示。这座魔幻之都、魅力之城，正舒展自治的翅膀，扛起使命与担当，乘树而上，加速成长。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

0: 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5月30号，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也就是智博会，在天津闭幕。闭幕式上，2027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举办城市交接仪式举行，重庆向全球发出邀请，明年山城再相聚。智博会是一场关于未来的展览。今年大会发布了2026全球 AI 算力发展研究报告，指出伴随词源经济，也就是 token 经济的兴起，算力已成为支撑技术突破、产业竞争等关键基础要素。
1: 在现场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算力已经成为本届展会的最热关键词之一。从底层智算基础设施、网算融合，到算电协同、千行百业场景的落地，一场算力赋能智能时代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0: 在智博会上，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企业集中展出双千兆、5GA、万兆光网最新成果。
2: 我们这次呢是在天津市的中心城区、滨海新区以及环京的5星地区都有数据中心的布局。那么我们本次呢将在2027年的上半年交付5星数据中心。那么5星数据中心交付之后呢，将在京津冀的这个算力枢纽当中，为中小企业、大型的这种互联网企业以及一些科研院校去提供我们的算力底座能力。
3: 我们要通过超算互联网，把我们的这个算力能力转成超分子经济，然后赋能于千行百业产业，从传统的工业制造到未来的这面向未来的这种智能制造，实现全面的跃迁。
0: 在智博会现场，我们能真切看到算力早已走出机房，深度融入各行各业。智能制造、智能网联汽车、巨神智能机器人、智慧医疗、低空经济等一大批应用场景集中亮相。
4: 算力呢，也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的底座。那么更强的算力其实可以让我们进行更加大规模的一个并行实验，更快的更新，还有能降低实验成本啊。比如我们做的安防领域，如果有更强的算力支撑，可以让我们的系统呢从复杂的场景里做到更快的响应、更高的效率以及更加稳定可控。
1: 从智博会现场，我们可以感受到算力不再是冰冷的技术概念，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算力赋能实体经济、赋能民生服务。如今算力的快速发展也正在成为支撑人工智能迭代、产业转型升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生产力。
0: 5月27号，搭载百应 AI 3.0 三款联想百应 AI 主机正式发布。联想通过软硬服三位一体的 AI 解决方案，为企业提供开箱即用、可自主执行的 AI 生产力，让企业 AI 落地一步到位。当前 AI 智能体已经全面渗透日常工作、专业办公、企业运营等场景，算力消耗、资源成本、调度效率直接决定个人生产力和企业运营成本。联想此次发布的百应 AI 主机、百应 AI 3.0、资源宝等产品，可以让企业像管控水电一样精细化管理 AI 算力消耗，实现算力资源灵活调度和数据本地安全可控。百应 AI 主机还能根据不同行业、不同的任务切换大模型调用，实现精准适配。在保障企业数据隐私安全的同时，提供本地高算力和资源消耗成本最优，为企业 AI 智能落地降本增效。
5: 这些企业用了百应 AI 主机之后呢，会大幅度节省他们的人力和成本。比如说，我们如果是100万 token 的有效调用，将能够节省几十甚至上百小时的劳动时间。那这将大大的节省我们现在的企业当中，特别是一些重复性劳动带来的成本的问题。
0: 在业内看来，成长型企业 AI 转型最怕复杂，最缺适配。百应 AI 3.0 就是把复杂变简单，把高价变普惠，把通用变适配。
6: 联想百应就是把这个 AI 的应用相对标准化了，利用场景化的应用解决生产力问题，拉低了 AI 使用的门槛，它使得我们在推进人工智能方向迈了一大步。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5月31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消息称，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和50.5%，比上月上升0.7%和0.4%。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5月31号20: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随着全国麦收区域大部分天气转晴，气温快速升高，此前受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影响形成的过湿麦田得到充分晾晒，农机下地作业条件改善，各地接收进度逐步开始加快。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

0: 吸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18.18%。记者从多家在线旅游平台获悉，随着距离暑假还有一个多月，暑期出行的旅游产品预订已经全面启动，出境游、境内长线游等较长行程的旅游需求率先迎来预订热潮。有机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更早，截至5月25号，7月至8月暑期出境游提前预订热度同比增超30%，其中40%预订都是亲子游。其中受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带动，潮汕地区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截至目前，途牛用户预订汕头、潮州、揭阳等目的地暑假团期旅游产品的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均增长了1倍以上。业内认为，随着品质化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从目前的暑期市场预订结构来看，游客更加看重行程舒适度、游玩纯粹度与服务精细化。精品纯玩团、私家定制小团、主题专项产品成为市场主流选择。过去几个月，对于持有黄金的投资者来说，体验并不好。数据显示，自今年3月初以来，黄金价格已经从高点累计回调超20%。这两天，深圳水贝黄金市场依旧人气旺盛，不过前来的顾客心态各异，有人选择观望，也有人果断入手购买。
1: 上午11点，深圳水贝万山黄金市场里已是人头攒动，趁着难得的休息日，周女士特意约上朋友一起来这里选购黄金。
2: 就这个啊，金豆豆啊。
3: 买金豆是为了储存吧？
2: 也可以这么说，或者说留给后一代，给他们囤一点。目前的话，应该如果几年之后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年还这个价还是算低的吧。就刚好降价，然后刚好周末刚好约朋友一起过来看看。
1: 商家透露，近期金价波动较为频繁，每天的涨跌幅大约在每克20-30元。不过商家也坦言，金价浮动很正常，目前销售主要还是受到黄金消费淡季的影响。
4: 行情呢有影响，那这个影响呢主要是跟淡季有关，它也跟这个金价影响并不是很大。每年大概这个时候呢，消费需求确实会比较少。以旧换新是一直存在的，因为金价比较高，所以说大部分人还是以旧换新。那库存那肯定是不变的，因为跟金价没有任何关系。
1: 有专家表示，国际金价持续震荡下跌的主要原因还是和国际金融形势的重大变化有关。比如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在转向，可能会进一步加息，而美国30年期国债已经突破5%。由于黄金不是升息资产，在其他国债利率升高之后，黄金的劣势就比较明显，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抛售黄金的投资趋势。
0: 电风五高速公路传来建设新进展，30号项目首片30米T 梁成功架设。截至目前，电风五高速累计完成投资突破104亿元，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5: 此次 T 梁架设施工位于丰都县境内的干林庙大桥，属于电风五高速土建四标工程。首片30米 T 梁的顺利架设，标志着电风五高速桥梁施工正式迈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为项目后续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6: 本标段预制 T 梁共计1668片，包括20米、30米和40米三种长度，梁板最重140吨左右，计划明年年底完成梁板架设。
5: 据介绍，电风五高速全长超160公里，概算总投资超325亿元，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04.2亿元。这条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极大便利电江、丰都、武隆三地群众出行，同时搭建起川渝黔三地互联互通的高速大通道。
7: 通过电风五高速的连接，从武隆仙女山景区到丰都蓝天湖景区，自驾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以上缩短到半个小时左右，为重庆新增一个避暑大通道。
0: 我们资讯继续。英国航运媒体报道称，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船用燃油成本暴涨近70%，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
8: 报道指出，

0: 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二十大加油枢纽超低硫燃料油价格比二月中旬上涨了68%，高硫燃油也上涨了66%。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每月给该公司带来约5亿美元额外燃油支出，企业必须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也表示，公司每周额外燃油成本达5000万至6000万欧元，运价涨幅与成本增幅基本匹配。目前油价继续上涨的风险仍然存在，埃克森美孚高级副总裁查普曼警告说，若未来数周霍尔木兹海峡仍无法恢复通行，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飙升至每桶150至160美元，进一步推高船用燃油成本与燃油附加费。德鲁里公司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的压力。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5月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的冲击。声明称，虽然全球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但中东战事导致的燃油和化肥价格上涨、更高的不确定性以及就业生计风险，让最脆弱的经济体受到更大冲击。随着一些地区进入播种季，化肥价格上涨尤其令人担忧。加拿大统计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按年率计算，今年一季度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1%，这是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继去年四季度按年率下滑1%之后，连续两季度萎缩。数据显示，商品进口额增加，企业和政府资本投资下滑，是拖累当季经济增长表现的主要原因。据路透社报道，日本软银集团5月30号透露，计划投资750亿欧元在法国建设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未来5年内将投入首批450亿欧元。项目主要设施之一位于敦刻尔克，法国施耐德电气公司将成为项目关键合作伙伴之一。有媒体报道称，这将是软银集团在美国以外最大规模的 AI 投资计划。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东部以及邻国乌干达持续蔓延，乌干达旅游业因埃博拉疫情爆发遭受巨大损失，旅行社报告预订量急剧下降，大量订单取消，收入严重缩水。乌干达近年来旅游业发展迅猛，每年接待游客近160万人次，为该国带来每年约25亿美元收入。从国家公园到街边商贩，都迫切需要外国游客回归。
2: 世界卫生组织5月30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感谢收看，再会。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 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

0: 都能盖，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雄奇山水，重庆。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雨水退场后，阳光迅速回归，带着夏天的炎热气息。今天下午三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0度。今天夜间，中西部地区将迎来阵雨或雷雨，雨量普遍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明天白天，雨水将会主要活跃在中西部的部分地区和东南部一带，以阵雨或分散阵雨的形式出现。恰逢六一儿童节，想要出门玩耍的大小朋友们可要备好雨衣雨伞。雨天出行也请注意交通安全。后天大部地区又将以多云为主，午后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而后天夜间

0: 天起雨水再度增多增强，偏西地区阵雨转阴天，其余地区也会有阵雨或雷雨产生。中西部偏南和东南部地区雨量为中到大雨，局地可达暴雨，其余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气温也会随着晴雨的切换有小幅波动，午后炎热时段要注意及时补水防晒。
1: 市区小雨23到29摄氏度，两江先区小雨22到27度，万州多云21到29度，潜江多云转中雨17到23度，南岸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长寿小雨22到28度，江津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合川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南川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綦江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荣昌中雨转多云22到29度，开州多云20到28度，梁平多云20到27度，乌溪多云19到30度，垫江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中县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云阳多云20到29度，石柱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秀山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酉阳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彭水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万盛经开区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

畅游白帝瞿塘，故乡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野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农历4月15。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重庆持续深化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落地实践，打造可复制可操作的运行模式，赋能内陆开放枢纽建设。
1: 记者观察来看，我市如何依托魔力高地生态社区，构建多元 AI 金融服务体系。
0: 重庆出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办法，多项创新举措为全国首创。
1: 六一儿童节将至，各地主题活动丰富多彩，陪伴少年儿童快乐成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去年12月，联合国大会第80届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这一在全球贸易领域引发广泛关注的公约，有着鲜明的重庆印记。作为相关构想的实践策源地，重庆正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快推动国际公约规则在国内实践落地，打通规则和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2: 据了解，长期以来，海运提单在国际贸易中可作为货权凭证，企业拿着它能结算、质押、融资，是妥妥的硬通货。而铁路运单、公路运单等跨境陆路单证仅仅是运输收据，不具备物权效力，这就造成跨境陆路贸易企业普遍面临货物在途、单证在手却换不来银行贷款、大量资金被占压的情况。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则致力于解决这一痛点。
3: 它为海运、铁路、公路、多式联运等各类跨境运输方式创设了统一的可转让货物

0: 单证的制度。这意味着单证持有人可以将提货权和货物所有权转移给买方，极大地提升了单证的流通性和金融属性，使全球贸易更加便捷安全。
1: 为何重庆能成为公约构想的实践策源地？重庆作为中欧班列重要的始发站， NCD 公约的构想始于重庆等地企业在中欧贸易中创造性使用跨境铁路运单开展融资的探索和实践。货物单证要实现质押和流通，实现一单制是重要前提。作为最早开展铁路运输单证物权化探索的城市，早在2017年，重庆就开始了一单制探索，并逐渐尝试赋予提单可质押的金融属性。目前，重庆已经累计签发一单制提单超5.4万份，覆盖5种联运方式。同时，重庆还实现了最早对铁路提单效力作出司法裁判。最早承办联合国贸法会专题会议，具体研究国际立法路径，这些都成为公约稳步推进的坚实基础。公约通过后，重庆积极响应，于今年1月首发了基于公约规则的铁海联运纸质单证，4月签发了首张基于公约规则的数字单证，5月实现了基于公约规则的数字单证质押融资。
2: 我们推动基于 NCD 公约规则的单证在陆海新通道多种物流场景中的应用，包括在铁海联运、中老班列、跨境班车等运输场景下签发基于 NCD 公约规则的单证，同时也联动金融机构积极创设 NCD 单证贸易真实性核验融资的模式，并且实现了多笔业务的落地。
1: 就在不久前举办的西洽会上，首批8家单位还共同签署了国际可转让货物单证标准范本适用协议，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可转让货物单证标准范本适用的多方合作协议，标志着 NCD 的标准化探索在重庆迈出关键一步。重庆也将率先推动标准范本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等国际物流大通道上的实际应用，为全国标准出台积累经验。
3: 有法律共识，有落地的框架，重庆又有业务场景，我想对于整个 SD 在全球这样的快速的推广，我想意义非常重大。
4: 接下来我们将积极对接公约落地，把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转化为可落地可操作的内陆实践方案，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实际经验与运行模式，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和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建设贡献力量。
5: 当前 AI 产业迈入智能体发展关键期，全球大模型竞争日趋白热化。日前，重庆魔力高地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正式启动，立足全球产业格局，依托自身产业根基，重庆跳出单一物理园区建设思路，同步搭建起对于 AI 产业长远发展至关重要的特色金融服务体系。这座立足自身优势的魔力高地究竟凭何汇聚资本？来看记者的观察。
6: 查看近期全球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可以看到前10席位中中国大模型占据了6席。调用量是商业化的重要指标，中国大模型一举拿下6席，意味着在 AI 进入智能体的关键拐点，中国的智能体已经从概念走向规模化生产，这将持续吸引各路资本加码布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魔力高地从启动之初便提前布局金融手段，承接产业风口，体现出重庆对 AI 产业大势的清晰判断。
7: 深耕重庆的腾讯也是魔力高地核心合作伙伴之一。在这里，腾讯不仅计划将 WorkBuddy、IMA 等多款 AI 智能体产品接入社区生态，还在揭牌当天同步发布了创新专项基金，成为魔力高地揭牌后首个面向重庆高校 AI 人才培养和应用场景打造的专项公益基金。
8: 我们就成立这支基金的主要目的呢，还是培养好人才。从培养人才又分两个方面哈，第一个就是未来专业的人工智能人才，另一个就是通用的。刚才我讲了那么多的产品之中，你总得要有人去用啊。
7: 与此同时，重庆立足应用、深耕实体的发展路径，更需要愿意长期坚守的耐心资本。因此，在魔力高地，不仅有专业的产业资本作为全链条生态配套的关键一环，两江新区也正联合渔富集团、千里科技等设立大千智界生态基金，先期到位4亿元，重点投向模型。

0: 应用、具生智能等关键领域。
1: 我们将充分发挥金融资源集聚优势，搭建债权加股权、政府加市场的金融支持服务体系，完善人工智能产业专项金融支持政策，联合银行推出专项信贷产品，搭建产融对接平台，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
0: 资本的布局往往能够映照一座城市对产业发展的远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全面开启的当下，在人工智能重塑全球产业格局的风口，重庆手握扎实的产业根基、完善的金融生态与清晰的发展路径，在时代浪潮中追逐又一次自我跃升。
2: 贯彻重庆市第八号总河长令和一河一策实施方案，推进梁滩河流域综合治理工作专题会议近日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梁滩河市级河长王炯出席会并讲话。
3: 王炯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落实中央和市委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部署要求，按照第八号总河长令要求，围绕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执法监管等重点任务，扎实推进梁滩河综合治理和水生态保护取得新实效，以实际实效践行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重庆建行动，积极助推打造美丽中国建设先行区。王炯强调，市人大要在立法、监督等工作中发挥职能作用，围绕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开展相关法规清理，紧盯梁滩河流域水环境治理、河道生态保护等重点工作常态化开展监督。相关区人大要立足辖区实际，把综合治理任务纳入年度监督重点，切实提升监督实效。各级人大代表要发挥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常态化开展巡河走访，收集民生诉求，积极建言献策，协同推动河长制各项任务落地落实。重庆市黄埔同学会第三次会员大会近日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商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市黄埔同学会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纪念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暨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40周年座谈会贺信精神，牢记黄埔使命，讲好重庆黄埔故事，多维度共促渝台交流交往，为国家对台工作大局做出应有贡献。会议选举产生了重庆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和会长、副会长，并受聘了顾问和荣誉理事。
0: 重庆市青年创业促进条例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这也是全国省级层面首部专门促进青年创业的地方性法规。条例围绕创业空间、资金支持、安居保障等推出多项扶持政策，助力青年与城市携手发展双向成就。
4: 据介绍，当前青年创业面临融资难、场地缺、经验少、抗风险能力弱等共性难题。为破解这一瓶颈，条例构建了一套覆盖创业前、创业中、创业后的全链条支持体系，释放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
5: 明确政府及国有企业投资基金加大投入，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流程，落实创投税收优惠政策，在服务上依托政务服务中心设立创业服务窗口，开发数字化应用场景，推动扶持政策免申即享。
4: 值得关注的是，条例针对不同青年群体推出专属支持政策，体现了精准滴灌的思路。其中，大学生创业将享受环大学创新创业生态圈、风险救助等支持；返乡入乡青年在收费、社保、土地租赁等方面可获得优惠；青年科技人员可以技术成果入股等。条例在全国地方立法中鲜明树立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导向，通过多维度构建容错机制，为青年创业者解除后顾之忧。这部法规的落地也将为重庆建设全市域青年发展型城市筑牢法治根基。重庆市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办法将于6月20号起正式施行。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该办法在全国率先推出多项创新举措，例如首次将所有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包括小作坊、小餐馆、个体工商户等，全部纳入食安员配备范围，实现责任到人全覆盖。 首次允许

0: 并请第三方专业机构人员担任食安员，打破内部产生惯例。首次将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系统性嵌入主体责任制度，鼓励从业人员主动发现并报告风险隐患。
1: 办法创新推出了分类监管、量身定责、一案双查、追责到人等多项措施，多管齐下，精准发力，推动企业守好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2: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人工智能与媒体变革分论坛近日在深圳举行，与会嘉宾围绕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走向深入的关键期，如何用好人工智能进行了探讨。大家认为 AI 有强大的生产力，但不能代替人的思考、人的立场和人的情怀。新闻报道的思想引领和人文底色始终是媒体从业者真正的护城河。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挑战，媒体从业人员要尽守正职责，积极防范虚假信息，审慎把握新技术，防范 AI 幻觉等风险，让 AI 在人的驾驭下发挥作用。
3: 以内容打动人是根本的遵守，有温度的情绪，有正能量的精神是媒体的核心力量。重庆广播电视台等等相关的媒体，我还是非常的看好。对于重庆的媒体而言，把握住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新的趋势，然后实现智能化的跟进和发展，也是未来的发展的趋势之一。
4: 严守生态屏障，守护珍稀物种，我市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持续筑牢生态安全防线，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5: 初夏时节，中线黄骅岛背阳坡壁上，十多簇铜钱大小的翠绿叶片探出头来，旁边的崖头水灵鲜嫩。这就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的荷叶铁线蕨。
6: 2015年，西南大学这个科研团队在我们中线石堡镇发现了野生的荷叶铁线蕨种群。2019年呢，该团队在我们黄骅岛又发现了少量的野生荷叶铁线蕨。之后，该团队们哈通过人工繁育技术培育出了荷叶铁线蕨，好就选定了我们黄骅岛作为野外回归重点区域。
5: 荷叶铁线蕨成为黄骅岛重点保护对象，当地成立专人管护团队，精心管护监测，如今植株成活率已达100%。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改善黄骅岛的生境，努力扩大荷叶铁线蕨野外种群，让荷叶铁线蕨这一濒危物种真正回归自然繁衍的那个良性循环。
5: 同样聚焦濒危物种保护，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多省市合作，成功实现崖柏迁地保护栽培，300万株崖柏幼苗已在全国12个省份扎根生长。在南川金佛山，科研人员不仅成功实现野生银杉幼苗的大规模繁育，还建立了银杉监测样地。
8: 我们在样地内安装了物候相机和微型气象站两组监测设备，对银杉细微的生长变化进行光谱监测，精准掌握了银杉开花结实的时间。目前已繁育银杉幼苗10000余株，成功已栽到野外3000余株。
5: 重庆目前有野生维管植物近6000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800余种，江河鱼类180余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达到240种。我市已成立多部门组成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委员会，持续强化保护力度。
9: 今年我们在缙云山、金佛山优化提升2个生物多样性观测超级站，选取典型生态系统，布设35个固定观测点，并同步完善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数据库，同时探索建设一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总结一批像崖柏这样的实践成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利用贡献重庆方案。
0: 针对深山峡谷救援现场等无网络信号死角的应急巡检救援难题，重庆邮电大学团队近日成功研发空地智能应急通信保障系统。该系统打破各类终端设备的通信壁垒，可在无固定网络环境下实现大规模自组网，解决了应急场景通信连不上、传不远、链路不稳定等痛点。
10: 这个系统呢，可以实现地面端和空中端的一个无缝的衔接。空地在理想情况下呢，通信的这个范围呢是可以达到10公里的，这个是在应急救援中非常具有优势的。
0: 据了解，该项目已斩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等重磅奖项，目前正加速落地转化，投入实战应

用。重庆市农业科学院渝东北分院、重庆市畜牧科学院渝东北分院近日在万州区挂牌成立。渝东北三峡库区是我市生态特色产业优势区，柑橘、翠李、中药材及草食牲畜等产业基础扎实，但长期面临品种不优、产业链不长等突出问题。两个分院将集成市级科研力量，聚焦产业堵点，让科

0: 局、翠里、中药材、农产品加工、农业机械以及生态渔业，成立了7个创新团队，根据产业问题呢，拿出相应的方案，
1: 将集中针对华系牛全产业链进行研究，从饲草到肉牛的繁殖，精准化营养以及我们畜产品持续发力。
2: 我们将从这个资金、项目、人才等跟我们渝东北相关区县一起，围绕着我们全市的36316特色产业集群共同发力，推动整个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我市近日在开州区举行抹茶碾茶生产加工技术专项培训。据了解，重庆拥有茶园110万亩，干毛茶年产量6万吨。面对传统泡饮市场趋于饱和，我市积极做强抹茶碾茶特色产业，加快推动茶产业向提品质增效益转变。
4: 到这种新茶饮的这个赛道里头来，茶园会多元化，茶农的保障的收益更稳一点，有利于全市茶园的发展。
5: 6.1国际儿童节将至，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陪伴少年儿童喜迎节日，收获成长。
6: 昨晚，童心飞扬6.1儿童节主题音乐会在重庆国际会客厅唱响，小演奏家轮番演绎中外经典乐曲，现场同步展出少儿书画获奖作品。音乐会后的无人机灯光秀点亮夜空，为6.1前夜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
7: 今天我们演奏的是《我爱你中国》这首曲子，我感觉到就是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爱好，是祖国给我们了一个和平安定的生活。
6: 铜梁区以邱少云烈士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启动百年少云润童心系列六一活动，通过丰富的主题思政课，让红色基因扎根少年心田。
8: 我们会把邱少云爷爷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振作一个守纪律的少云好少年。
9: 常态化开展各类红色德育实践活动，以英雄精神铸魂育人，厚植学生家国情怀。
6: 崇一附一院把世界无烟日科普和儿童节活动结合起来，向孩子和家长普及烟草危害。在崇一附二院江南院区，孩子们走进手术室，近距离感受医学科技，学习健康知识。市公安局特警总队近日举办警营开放日，300余名中小学生近距离观摩特警战术演练、警用装备展示，在互动体验中学习防溺水、反诈等安全知识。奇妙科普点亮童趣，在重庆自然博物馆科学之夜活动中，180组亲子家庭参加科普闯关，星空科普课堂与科普舞台剧轮番上演，在探秘中点燃科学好奇心。
10: 我回答了关于恐龙的问题，拿到了印章，还学到了很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儿童节礼物。
6: 温情关爱，温暖童心。市妇联近日组织与好爱心妈妈带领40名结队儿童走进歌乐山烈士陵园、三河村研学基地等，让孩子们在研学陪伴中感受社会温暖。
11: 策划了思想引领、非遗文化、研学实践等系列活动，把妇联组织的温暖和关怀送到孩子们身边。
12: 重庆首场村体秀近日在巴南区云转山蚂蚁农场举行，活动以乡村田野为天然舞台，村民们身着融入非遗元素的特色服饰，手持土鸡、鲜橙等乡土农产，肩扛锄头、扁担等农耕器具，自信走秀，生动还原了四季耕耘的田间日常。现场2026法国街舞世界杯冠军团队高校学子等也同台献艺，搭配田园互动、乡村集市等活动，全方位塑造巴渝和美乡村特色文化 IP。
13: 我有生以来可能也是那次是第一次上舞台嘛，也是第一次上那个隆重的舞台，我感到起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信。
14: 下一步会在每一个区县至少要办一场吧，可能连续3年到4年的左右，能最终变成我们重庆能展示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 IP 平台。
12: 2026重庆国际工业博览会暨第26届力加国际智能装备展览会近日在国博中心举行。本届展会展出面积约9万平方米，汇聚了1300家海内外品牌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成套装备、工业自动化、精密加工装备、工业机器人等产品和技术。 2026秋林山区重庆农业机械展。

0: 展览会近日在国博中心开幕，现场设置动力机械、种植机械、管理机械、收获机械、农产品初加工机械、设施农业装备、智慧农业装备七大综合展区，展览规模超过1.5万平方米，吸引了300余个品牌参展。
1: 2026年重庆市职工文体双促行动近日启动，工会会员日同步上线。通过愚公月加五大品牌行动，今后每月最后一周星期五，工会会员可通过愚快办登录愚公娘家人平台，领取文体消费专属福利，参与线上线下文体活动。第九届重庆市青少年科学素养大赛总决赛近日在潼南举行，大赛由市科协、市教委等单位联合主办，来自全市的3000多名选手围绕科学思维、科幻写作、科幻绘画等项目展开比拼，通过比赛夯实青少年科普教育根基。重庆快速路武横线穿越中梁山的核心节点工程陶家隧道今天建成通车。陶家隧道由城投集团所属城投建设公司组织建设，全长13.5公里，起于九龙坡区一纵线陶家立交，以特长隧道方式横穿中梁山，终点衔接大渡口区快速路二纵线李家湾立交，极大缓解了中梁山现有通道交通压力，助力主城都市区西部片区联动发展。
2: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邀你共赴重庆永川，玩转动画世界。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高感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

0: 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4: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3: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

0: 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1: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2: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4: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恩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

0: 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0: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1: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5: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6: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儿，然后一下

0: 就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1: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2: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1: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3: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15”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4: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美元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5: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6: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又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看的话我给你换一片林。
5: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6: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1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5: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万亩树林。
7: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5: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6: 都一下子溜出来3万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万苗，顶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5: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7: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5: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美元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6: 他说：“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8: 嗯、
6: 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
8: 嗯、
6: 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
8: 嗯、
6: 我说不会的、
8: 嗯。
6: 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决、嗯，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5: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7: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i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时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链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 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每一辆

0: 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

0: 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游刃级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刃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1: 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2: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3: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
0: 你要给自己留个底任吧。
2: 商道即人道，经商之道，小道谋生，大道谋国。
0: 生意见人心，
4: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兰队长，辛苦了，谢谢，没事儿。曾继武那边我已经处理好了，这帮兄弟回不去警局了吧？
1: 我跟兄弟们都说了，既然造反了，就跟着我走，不给他们当走狗。
2: 再说了，就这么原地解散，万一哪天有人把你给出卖了，是为隐患。还惦记着我呢，
3: 秀儿，秀儿，我就知道是你，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2: 秀儿，我们这些人现在该去哪儿啊？要是留在重庆。
3: 早晚都会被灭口，反正横竖都是个死。
2: 小安，我怂了一辈子，让我跟着你吧，我跟你一块干。
3: 你跟着梁队长一起离开重庆，好不容易捡条命出来，别跟着我了，好好活着。
2: 也行，也是好事。你以后就跟着我，那就当我们提前解放了重庆临江小学。以后说起来，咱们还是解放重庆第一批人。好好活着，好好活着。
4: 快上车，
2: 小安。
4: 梁队长，我还有任务在身，而且身份也比较复杂。今天的事儿，我还是希望你能帮我瞒着。
5: 你放心，快回去吧。秦科长还等着今晚的捷报呢。走吧。
6: Good. Sure.

0: 吃早多了，
1: 舒服多了。
0: 嗯。哎呀，这婚礼多热闹啊！看着大家其乐融融的，其实啊，各怀心思。这老婆是为了让她这女婿李少棠帮着跟我抢这个站长的位置。那老门是想着用他那两个徒弟扳倒我，让他重新当回这个站长。小明，我可只靠你了啊！哎呀，你再看李少棠这个靠山沈主任，老板面前的红人，这不是也着急抱美国人大腿了？哎，这美国人的太太是美籍日本人，那不还是日本人？这里面肯定有大事儿。
1: 来吧，站长。哎呀！
2: 哎呀，老魏啊，现在真够可以的啊！逮点功夫，俩人就在这儿说悄悄话。
0: 喂，我在给小苗介绍你的丰功伟绩。
2: 我信你啊！
0: 哎呀，真的。

0: 我想休息一会儿。
1: 哦，好，
0: 好，玩好啊，
1: 拜拜，
0: 拜拜。
2: 少棠，爸。
3: 这边请。

0: 你在干什么？
1: 喂，你好。啊，老师，是我。
2: 今天晚上，冯玉年在婚礼现场遇刺。
1: 冯玉年遇刺了。好，我知道了。我马上通知吴小安，马上出发。

0: 老师，
1: 小安啊，你这是跟家喝了一天的酒啊？
0: 没有。
2: 老师，事出有因，理解理解。
1: 所以，这也是你不去参加婚礼的理由？哎，
0: 不是，秦科长那是被我给拉着的。
1: 行了行了，你们别互相给台阶了啊！谁不知道你们俩关系好啊？嘿，来，看看啊。

0: 尸检的报告出来了，冯玉年胃里边查出的酒精浓度不至于让他醉酒，而且失去意识，也没有中毒的迹象。真正要了他命的是那个腹部的砰砰砰砰砰六刀啊，脾脏破裂，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1: 现场没有打斗的迹象，门窗也没有破损。熟人作案。
0: 对，你怎么看啊？
2: 没有准备，瞬间刺杀，那还能怎么样呢？老师您说呢？
0: 对了，肯定是身边的人。你说那老冯也是啊，腥风血雨走出来的人，不是身边的人进不了他的身啊，是不是？
1: 李少棠，
0: 你说那天能进到化妆间呢？啊，能有几个人？
2: 不能吧？新婚当天把自己岳父捅死了，不至于啊。除非冯站长抓到了他什么要命的把柄。
1: 如果凶手真的是李少棠，那这场婚礼应该是他最好的保护伞。
0: 我倒不管真正的凶手是谁，我希望你们两个人查出的凶手是苗疆。
2: 苗疆？
0: 你看这个老冯一死，本来站里边是三分天下，是不是？现在就剩我跟魏清明了，如果能借着老冯的死能够把魏清明的势力给他铲除掉，这就是我真正想要的结果。
1: 恐怕魏清明也是这么想的。
2: 庆幸吧，我和秦科长没去，我俩要是去了，这个屎盆子肯定扣我们这边了。我现在是看清形势了，咱们俩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到咱们老师的升迁之路，所以秦科长，从今以后我们无论说话做事一定要谨言慎行，不能出岔子。
0: 小安，我听，我想要的结果就是要把原先我坐的那个位置从他魏清明的手里夺回来。是你们两个人该出力的时候，如果失去了这个机会，躺在停尸间的人就是我文一山。
3: 哎，今天早上就见老板了。老板对冯副站长这件事儿痛心疾首。哦，对了，冯副站长的葬礼是要办了吧？治丧委员会组织好了吗？
0: 已经连夜组织好
3: 了。那就好。如果人手不够，可以从总部调。老板表示，冯副站长一定要厚葬，而且老板说了，这个案子肯定是和共党有关系。
0: 跟共党有关？昨天这婚礼没请共产党的人啊。哦，倒是小苗中间出去了一趟，是吧？
4: 老板，哎，你是听不明白老板的意思是什么？老板说了，肯定跟共产党有关。昨天来了那么多宾客，谁是共党，会向你报备啊？
0: 就算是共产党干的，总也得有人背呀！啊，连个凶手都没有，就说是共产党干的，这不成笑话了吗？
4: 老板，你看咱们这行那么多年，这话不应该是你说出来的。重庆饭店上上下下那么多人，保不齐哪个服务员就是共产党。

0: 看见老冯落单了，趁机下手，有没有这种可能？
1: 有，呵，嘿嘿，魏站长，哎呦，我得谢谢你啊，你替我把我这个行动处的活都干了。

0: 定了嫌疑人，应该会在葬礼之前破案。替高威冯副站长的在天之灵。嗯，
1: 请老板放心，3天之内必能破案。
0: 那就辛苦两位站长了，大家齐心协力，攻克难关。
2: 老文，睁着眼睛说瞎话。现在嫌疑最大的是黎少棠，你往小苗身上扯。
1: 行了，魏清明，咱俩就别掐了。现在不是查不查黎少棠的问题，是过不了几天，黎少棠就顶了老冯的缺了。
2: 不可能，
1: 不可能。咱们俩人都是从复兴社时期过来的老人了，那时候要想升职，讲的是论功行赏。现在的年轻人不守规矩了。进来。
3: 魏站长，苗秘书来电话。
2: 啊，啊。哎，老板，破这案子需要3天。
1: 说不准，等不到今天天黑。
2: 看好你。

0: 站长，
1: 怎么回事？
0: 我上午过来的时候，这儿全空了，一个人都没有。现场还有枪战过的痕迹，还有这个，这是警务局用的子弹。
1: 警察干的？
0: 这个是重庆警察局五队队长梁月成，他和其他的那些警察一夜之间全消失了。
1: 如果没人背后撑腰的话，这些警察没这么大胆子干这种事。曾继武呢？
0: 我不知道，我派人找过了，还没有下落。
1: 这些当过汉奸的都靠不住，继续找。
0: 站长，曾继武说不定已经死了，会不会是秦墨清或者欧小安做的？他们两个人昨天可没有来婚礼。
1: 口说无凭，我要的是真凭实据。
0: 明白。
1: 我看这个办事风格倒真像文一山他们行动处干的，先把他清理了，可我盯紧了欧小安跟秦墨清，一旦找到证据我饶不了他。
0: 是。
2: 气色好多了，这么急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实验不能继续了。
2: 怎么了？
0: 昨天一夜之间整个学校全空了。
2: 谁干的？
0: 没查出来，我怀疑是欧小安。
2: 学校里的人质都认识你，会不会暴露？
0: 应该不会，毒气弹我是小范围秘密进行的。
2: 试验数据呢？

0: 你不会是因为被人抢走了犯人，害怕了吧？不对，顺风卫的人怎么可能跑了这么久才晕过去？我减小了剂量，降低了多少？
1: 50%，也可以。这些数据都是能计算出来的。但是我告诉你，你是大乔安插的军统的间谍，绝对不能贪生怕死。
0: 我可不希望你死在敌人前面，死在洛英计划成功之前。

0: 喂，
1: 先生，我是吴妈。
0: 哦，吴妈。
1: 小姐醒了。
0: 今天醒了。
1: 啊。
0: 好。
1: 要不要回来一趟？
0: 我马上回去。
1: 好。
0: 嗯。

0: 怎么样？
1: 冯年玉他的前一晚，有人被当街撞死，撞人的就是冯年的车。自己女儿婚礼的前一晚，当街杀人，杀的什么人？
0: 李大春，我查了他的所有资料，他在军统登记的户籍所在地和李少棠是一个地方的。
1: 是太巧了吧？你看这个，
0: 军统重庆站副站长冯玉年婚礼资料，共同服法，服务员干的，硬扣帽子呀！
1: 这就很明显了，上面有人不想查明真相。
2: 案发现场找到的，去看看。
1: 漓江酒店。走吧。
3: 不好意思，我们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李先生出了车祸，所以房间还没来得及清理。
4: 之前有人来过吗？
3: 没有，知道李先生出事以后，这间房就一直被锁着。
1: 你先去忙吧。

0: 置办了身新衣服。这是牌九吗？
1: 嗯，一看就是个赌棍，随身带牌的。

0: 这么多张一样的照片，你看看，这是李少棠吗？
1: 李少棠啊，果然是日本人。
0: 怎么办？会报给站里吗？
1: 现在不是时候。当初沈从武审我的时候，为什么故意把我放了？你忘了吗？
0: 你的意思是，
1: 现在抓他没用。
0: 大家抢死的不明不白，多接待下来一个月，现在把他抓起来，他是没不会说。
1: 李少棠以为只有冯副站长和李大春知情，杀了他们两个的天下太平了，之后他会更加肆无忌惮。
0: 要的就是他肆无忌惮，只要他飘了，放松警惕，
1: 那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0: 他总会露出马脚的，
1: 抓他根本不是目的，我们是要摧毁录音计划。
0: 明白。

0: 二位，简言顺便，一个是我的，一个是戴老板的，算是对冯副站长的一点哀思。
1: 那您和老板费心了。
0: 易太太，凶手我们抓到了，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为此呢，老板也追究了冯副站长为上校，这算是对冯副站长在天之灵的一点告慰了。你今后的安全，老板也有安排。你们四个分成两个小组，全天候保护李太太。
2: 是。
3: 谢谢主任安排。
0: 李科长，这也不是我。简。

0: 沈主任，温玉莲的死跟你有关系吗？
1: 他知道大乔没死，所以我必须要杀了他。他告诉别人了吗？
0: 还没来得及。我知道了，明天早点上班，看你有新的任务给你。

0: 秋水姐为什么突然换联络地点了？
1: 抗战胜利之后，气泡店的生意一下子火爆起来了，来的都是国民党的高官太太，店里人多眼杂的，所以就转移了联络点，以后我们在这里见面。
0: 明白。秋水姐这么急着找我来，是有陈书记的情况吗？
1: 经过我们调查，国民党的监狱里并没有陈书记的下落，陈书记应该已经被他们转移到另外一个关押地点，这给我们的地下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你之前提供的陈书记病情的情况非常关键，我们已经排查了重庆所有的公立医院和诊所，只有美国人刘亨利开的美特利诊所有这种药。
0: 也就是说，如果找到这个亨利医生，就能找到陈书记的下落。
1: 诊所那边我们已经排查过了刘亨利所有的社会关系，他是美籍华人，而且他跟我弟弟汪云杰是旧相识。虽然我们已经打过招呼，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毕竟特务们盯得比较紧。
0: 明白。
1: 我建议你可以让欧肖安去执行这次任务，目清地形。
0: 秋水姐，组织上终于信任欧肖安了。
1: 经过之前的阻止证明。

0: 纲要，还有飞机学校的营救，组织上觉得他应该就是明远同志准备发展的那名候补党员。只要我们救出陈书记，他的身份之谜就可以被揭晓。
1: 对了，我还有件重要的事跟你汇报一下，你看一下这两张照片。
0: 这是一张日本人的全家福，
1: 你再看一下这张照片。
0: 这是黎少棠，
1: 没错。
0: 这是黎少棠小时候，
1: 就是他。
0: 他果然是日本人。我没事儿。军统高层知道这个秘密吗？
2: 目前还不能确定啊，军统内部暂时还没有风声。按理说冯玉年死后，军统内部对他应该有所行动，但是现在不但不了了之，李少棠反而成了最大的无力者。
0: 我会尽快上报给组织。
3: 石倩书的进口特效药，治疗急性感松伤，需要每两天打一针，而且这个药很难保存，必须冷链运输。每次都是他们过来接上我，我亲自过去给病人注射。
4: 高林医生，你教我注射吧。
3: 你什么意思？
5: 刘医生，
6: 请吧。
5: 有得了重感冒，今天就由我徐医生带我去吧。
6: 行吧，药箱拿过来，我检查一下。向东又向对，山河边界有谁？规矩都知道吧？结束之后会有专人送你回来，记住，听到的看到的一个字都不能说。
5: 不

0: 即日起，追授冯玉年上校军衔。大家请坐吧。 下面我继续宣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令，李少棠到，自任李少棠为特级师主任，
1: 代副站长。是。
2: 苗疆，即日起升任稽查科科长。是。
3: 这是任命令，大家有什么异议吗？沈主任，我说为什么今天没让欧孝安和秦墨卿来参家这个会呢？哎呀，
4: 老白啊，您这两个徒弟也没闲着。
3: 你什么意思？沈主任，追任冯副站长为上校军衔，我很赞同，我没有任何异议，我只有一问啊。

0: 什么时候咱们党国的职务任命实行世袭制啊？啊，老丈人死了，由女婿替上。
1: 哎呀，多亏了我没有女婿啊，不然死在谁手里都不知道。
0: 要不然今天你就被追认官复原职了。
2: 好了，二位站长，这都是上峰的命令，我们也只是办事儿。这两天我们也耽误了不少时间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打起精神来，尽快回到正轨，好推进接下来的工作。目前龙泉镇日本战俘营马上就要开始安排遣返，高级战犯按照军事法庭的规定是要审查定罪的，确认都是普通战俘，没有问题的才能放人。因此上峰决定由黎副站长带队，对关押在龙泉的日本战俘进行最后一次审核。
0: 陈主任，审讯犯人是我们稽查科的工作，他李少棠只是个干技术的，他懂得审讯？
3: 魏站长，我知道您是审人的一把好手，不过这次战俘营都是些日本人，让您现在学日本话，您学得来吗？
4: 你可以给我来做翻译。
1: 李少棠，他要说擅长日语，欧小安比你更合适，他跟日本人打过交道。
3: 战俘营的审查筛查都是些文书工作，文副站长，行动处的人就不必参与了，大材小用。
1: 李少棠，不让我们行动处的人介入，是你心里边有鬼吧？
4: 对，我也问这个问题，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5: 沈主任，我申请加入这次行动，协助黎副站长，以表公开透明。
3: 我不需要。
4: 党国需要。
6: 沈主任，我请求由苗科长参加这次审讯，以求公开透明，这样我跟文副站长也就放心了。
1: 是你放心了。
6: 您的意见呢？

那就预祝二位合作愉快，尽快完成任务。

0: 报告，没有发现问题。
1: 开门。

0: 生病了，我是他的学生，今天我过来代班。哦，不要动啊，躺好，不要动，不要动，别动，别动，躺好。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反应啊？
1: 没有。
0: 我给你简单诊断一下啊。

0: 压这里痛不痛？
1: 不疼。
0: 这里痛不痛？
1: 还好。
0: 这里呢？
1: 嗯。
0: 这里痛，压着也痛。
1: 心脏哪儿都没有不舒服的啊。
0: 没什么大问题。

我们呀，这医生干的就是治病救人。您放心，也别担心你的病，我后天再来给你打针。

0: 怎么样了？
1: 我见到陈书记了。
0: 陈书记情况怎么样？
1: 情况不太好，但是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我们得赶紧想办法组织营救。这是我根据方位大概画了一个地图。陈书记和李满秋他们关押的地方比较隐秘，但是那边的守卫兵不是很多，大概10个人左右，配备轻武器。
0: 这些情况很重要，我们会尽快采取营救行动的。还有一件事儿，今天沈从吾来到站里宣布站里的人事调动，李少棠被提升为副站长，而且他还被派去了龙泉战俘营。重点是这里面没有你我。
1: 沈从吾提了李少棠，他把李少棠单拎出去，绝对没什么好事。陈书记那边只是暂时安全，战俘营啊，没那么容易进。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

0: 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

0: 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坊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坊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被命运打入深渊，
2: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3: 你是公差还是兵？
4: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5: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2: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6: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7: 打赢这场仗。
2: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大生意人，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热血来袭。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军统高层又把李少棠派去了龙泉山服役，这说明他们交给他的任务比冯玉年的死还重要，这或许就是他们无视冯玉年命案真凶的理由。
1: 李少棠和军统高层到底有什么交易，你还要继续查，而且一定要查清楚。当然他们对你的怀疑没有解除，要保护好自己。
0: 明白。
1: 我们滇缅游击队的同志在皖

0: 最近有新的发现，
1: 九五四八吗？他们根据欧肖安提供的线索，在那块路牌下面发现了埋在土里半截的木箱残片，是那种木质的食品箱劈下来的残片，上面印有九龙贸易公司的字样，反面有九五四八四个数字。
0: 这应该是他故意留下的线索。那人找到了吗？
1: 还没有，但是我已经查过了，这家九龙贸易公司就在重庆。
0: 九五四八的落脚点，应该就跟这有关系了。这个很有可能，但是还要进一步的核查。穆秀安还一直惦记着九五四八，是一个九龙贸易公司，我们俩回去跑一趟。好。
2: 就是这儿。走啊！消息准确嘛？放心吧。二位长官，请用茶。 不知道二位长官今天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呢？我们接到举报，说你们滇缅那条线的业务有点问题。长官，话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公司的货大半都是从滇缅公路运过来的，都是合法的，有许可证的。合法吗？那你能保证你的那些司机都手脚干干净净的，没携带过什么私货，或者？
3: 运送一些来路不明的人来重庆吗？
2: 那不敢，咱们绝对不敢。实话跟你说吧，我们要是没有证据，也不用亲自来跑一趟。你那些司机都有几个人？把他们都叫过来，我们先见一下。
3: 长官，这不好办吧？司机都在路上跑着呢，我也没法给你全叫回来呀。啊，
2: 那我们就没办法了，你先歇业几天吧。
4: 什么时候等你那些司机都回来了，你再正常营业吧，好吧？长官，你先别着急啊，咱有事儿好商量啊。这各行啊，有各行的规矩，你们有你们的门道，但是你们那点小门道，我们也清楚。我们今天也不是来找麻烦的，确实接到举报了，接到举报就得查，至于怎么查，是否严查，结果怎么样？
3: 那都是后话，今天我们来了，你也得陪我们工作。你把你们滇缅那条线的出车记录都拿来给我们看看。出车记录？这可是我们公司的商业秘密啊，不好给外人看的。你跟我聊商业秘密啊？你怕我什么呀？怕我抢你货？怕我抢你生意啊？啊？现在是查你呢！
5: 给我打什么马虎眼？我不知道你们的事吗？出车记录有还是没有？
2: 长官，别急，有，马上给你拿。

0: 近3个月的都在这儿。
1: 就3个月的？
0: 是啊，长官，我们公司他就只保留3个月的。

0: 这前2个月的出车记录，为什么只有去的没有回的呀？这个，什么这个那个的？按照规定，你这种情况现在应该已经在我们重庆站的审讯室了。我们俩现在还愿意在这儿跟你聊，那是在给你机会，懂吗？
1: 我说，那辆车被劫了。什么？被劫了？ 你当我在这儿跟你开玩笑呢？你说劫了就劫了，
0: 劫了人呢？车呢？货呢？被谁劫了？越货清单拿出来！
2: 我们

0: 车从缅甸回来，在国际线附近瓦丁界被几个日本溃兵给劫了。日本兵劫了？是啊，两个司机都被他们弄死了。后来，国军把车扣了，车上确实有些违禁品，所以我们也不敢去认领了。日本兵人呢？
1: 日本兵。
2: 听说被国军抓起来了，送到重庆的战俘营。
3: 哪个战俘营？
2: 龙，好像是刘家湾那个。
3: 已经里应该不敢撒谎。九五四八肯定是为当做日本战俘、国安级龙泉战俘营了。不过总部在这个时候把黎少棠他们几个调去龙泉战俘营了，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系？
1: 我就跟应该没关系。九五四八知道八人太多的事情了，黎少棠如果认出他，宁愿先把他除掉，不和让他去战俘营了。
2: 吕少棠去清查战俘，九五四八早晚会给他发现。
3: 我们必须要改变他的前缘。现在，
1: 战俘营可不好进呐。
3: 日本字儿你还会写吧？
1: 会啊。
3: 这样，你写两封检举信，你就说龙泉战俘营有虐待战俘和杀害战俘的情况，一封寄给军委会，然后另一封寄给……
1: 寄给美国记者。
3: 这些美国人最好面子，只要把他们脚握起来。 肯定有机会获得一张飞。
1: 行，我回去想想怎么写。

0: 锦贤，你怎么突然跑过来了？也不说一声。啊？
1: 少棠。
0: 怎么了？
1: 我待在家里总是胡思乱想的，我不想待在那儿了。而且我都嫁给你了，这不也是我们的家吗？
0: 对。
1: 我最近上课总是心神不宁的，只要一闭眼睛就满脑子都是我爸爸，而且沈主任安排的那些人一直跟我到学校也不太好，所以我就跟校长请假先休息一段时间。
0: 要你就在家多休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开销的事情你也不用担心，我今天刚升任了副站长，接替了爸爸的职位。
1: 少棠，我不想让你再接触那些危险的工作了，我特别怕你会像爸爸一样。
0: 知道你的意思，你就是想让我离开军统，和你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对吧？
1: 我现在也没有别的奢求了，我就希望我们两个人可以平平安安的，好好的一起经营我们这个小家。
0: 好，我答应你。

0: 一杯威士忌，邢小姐。哟，周上校，
1: 这么巧。周上校一个人呢？是啊，
0: 一个人借酒消愁啊？
1: 一点工作上的事儿。
0: 我猜一下，是不是有日本人写信举报说龙泉战俘营有虐待战俘和战俘失踪的事儿？而这件事儿恰巧被美国人知道了。

0: 要过去调查。
1: 齐小姐怎么知道？
0: 我们军统也不是吃干饭的，这种事儿直接拒绝就好了，没什么可愁的吧？
1: 齐小姐，季叶夫说话。既然秦小姐知道了，那我就实话实说，这件事没那么简单。现在国府还指望着美国人对付共产呢。
0: 既然周上校把这么重要的事儿都跟我讲了，那我也就直言不讳了。
1: 你说
0: 你想过吗？万一战俘营是真的出事儿？
1: 我打电话问过了，他们那边极力否认，但我怕就怕他们故意隐瞒。要是真的美国记者去了，真发现什么丑闻，国府的脸皮可挂不住。
0: 周上校还是缺少跟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这些美国记者只会自我吹嘘，实际上都是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小把戏。说到底，只要让他们手里拿到实际的好处，搞不好他还把国府做成是优待战俘的典型呢。
1: 我都差点忘了，秦小姐当年在前线可是跟美军打过交道的。这个忙，秦小姐能不能帮我？
0: 这种跨部门的事儿，这知道的是我秦墨卿仗义帮忙，那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利用所图呢。这军统和军委会的关系你也是知道的。
1: 这个秦小姐放心，剩下的事情我来安排，就全当帮我一个忙。
0: 行吧，那这顿酒算你的。
1: 万分开心。
2: 战俘营？战俘营出什么事儿了？
3: 军委会接到一个日本人写的匿名的举报信，举报龙泉战俘营虐待战俘，而且还有日本战俘失踪的情况。那几个失踪的日本战俘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但是他们的姓名番号都写得很确定，而且虐待战俘的情况也描述得很详细。军委会正想去核实，结果有美国记者找上门来，说他们收到了一封同样的匿名举报信，所以这些美国记者要去龙泉战俘营实地调查报告。
2: 怎么会出这种事儿？
3: 这件事你怎么看？
2: 这件事儿肯定没那么简单，就算是军政部的管理出了问题，那消息是怎么传递出去的？而且还传到了美国人耳朵里，这背后肯定有人在捣鬼。
3: 你是说共产党或者是苏联的人？
2: 这个不好说，但肯定是有人想把这件事情扩大化。现在不接招就是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同意美国人去采访，他们又能怎么着？
3: 已经晚了，军委会答应了他们，而且提出让我们配合他们去调查。
2: 不是，他们不敢得罪美国人，好让我们来擦屁股。怎么这种事儿？
3: 行了，莫青，这件事呢，他们还说了，军委会的周若飞上校说让你亲自去办，说你的英文好，而且跟美国人打过交道，希望你一定让美国记者写出一篇漂亮的文章，一定要息事宁人，绝不能让美国人抓住把柄。
2: 行吧。
3: 哎，等等，这个举报信你还没看呢。
2: 哎，我不看了，我不懂日语。
3: 哎，让小安帮你看啊，他的日语好，说不准还能看出点其他线索来呢。
2: 不是，您的意思是？
3: 哎，让小安跟你一块去，虽然是给美国人做事，但是最近这个李少棠的尾巴翘得厉害，要是能够抓住他一些什么把柄，记住了，绝不能手软。

0: 英雄，更是我们学习和致敬的楷模，所以党组织决定，谁受汪云杰同志为烈士，特殊时期只能口头嘉奖。但请放心，汪云杰不会白白牺牲。
1: 党组织不会忘记每一位同志，汪云杰不仅仅是我的弟弟，更是一名战士。
0: 第二件事就是对于欧肖安的定义。
2: 组织上怎么指示？
0: 在陈科同志为解救出来之前。 我们无法判断欧肖安是不是我党的同志，但是通过云杰等同志之后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出，欧肖安是一个坚韧顽强、执行力和判断力超群、具有爱国精神的优秀特工。他是值得我们引导向党组织靠拢的人。
2: 有组织的判断，我就放心了。欧肖安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0: 金科长、欧科长，我是龙泉战俘营军事管理所组长余光启，你们今天在营里的调查走访，都由我来负责。
1: 你好，
2: 我们可以进去参观一下吗？
0: 当然可以，请跟我来。
3: 行，这边请。现在营里呢，一共收押了1234名战俘，大部分是从云南、贵州等西南战场转移过来的，小部分从湘西、湖北等战场转移过来的。这边请。
4: 你们这手脚够利索的，为了这美国记者没少下功夫吧？
0: 没办法呀，这上面动一动嘴，我们底下的人就忙断了腿。

0: 哎，于组长，这几位美国记者说想要拍一拍咱们战俘营的全貌，要不然没有说服力呀、啊。
1: 各位，我看你们也累了，长途跋涉的，这样，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休息的地方，我带你们去看看。秦科长，我们
2: 我跟你说，都让美国记者进来了，不让人拍也不合适。秦科长有分寸的啊。秦科长，你带他们逛一逛。
0: 好嘞，好嘞。
2: 我们去看看休息的地方怎么样？
0: 嗯，放心啊。啊，
2: 走，我看看什么样。
3: OK.
0: Take pictures
3: of the gates.

0: Could you take a picture here?
1: Not yet. But Chithan, I think we can have a look inside. It must be fancy.
2: Yeah, go for inside.
0: Okay, come on.
3: 哎，别拍！哎哎，这里不许拍照。哎，
0: 这位兄弟啊，误会，误会，误会，你听我说。
3: 不好意思啊。
0: 我是重庆站的秦墨卿，我奉命带着美国大使馆的特派记者来采访咱们战俘营的。
3: 我们没有接到上面命令，这里不许拍照，
0: 我们赶紧走吧。啊，是，稍等啊。来，有证件。

0: 这里不许拍照，赶紧走吧！哎呀，通融通融嘛，这证件都有，是不是？
1: 不行，这里不许拍照，不行不行不行！
0: 你别拦着啊！哎呦，苗科长，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你在这儿就太好了，这不是居委会推来的烂摊子吗？非让我带着这些美国记者来咱们战俘营调查一下真实的情况。因为这是特别管辖区。 上方有令禁止拍照，所以得请你配合一下。是，我这不是也有任务在身吗？没办法，我也没办法，没这个权限。有什么事儿的话，还是去问一下李副站长吧。行，那我先带他们到别地儿看看。嗯，打扰了，来，康总。
2: 我特意去观察过，那间营房平时伪装成没人的样子，可一旦有人靠近，旁边就会有士兵出来阻拦，而且每日三餐的时候都会有人专门送过去。
3: 而且林少棠到底在搞什么呢？他来战俘营的真正目的，
2: 到底又是什么呢？
3: 咱俩别猜了，管他是什么，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计划失陷不了，我告诉你，今天我发现你还活着，那也说明你真正的死期要来了。 好好吃饭吧。
1: 欧小安的事情我能够解决，请您一定相信我。
2: 你还很有斗志，还有向帝国证明自己的决心，这很好。我苦心栽培你这么多年，并不是让你败在一个中国人的手里。
1: 是老师，遣返日马上就要到了，我已经将您最新的身份编进了首批遣返名单，再过几天您就可以安全回到帝国。
2: 很好，近一些。
1: 是

0: 我让你跟沈师傅谈条件，把我夹死，不是为了保住我这条命，蠢货！我只是希望我的龙鹰计划能够继续的推进下去。
1: 是，但是只有您能活着，才能见证落鹰计划实施那一天，不是？罗氏，这两天还请您千万不要外出，会加派人手，直到您安全离开。
2: 我刚得到消息，大乔又被从营地转移到别处去了。
3: 只要他还活着，他跑不了。
2: 你前天在营房的时候，为什么没杀了他？
3: 我怎么可能让他那么痛快？太便宜他了。他在八二零干的事儿，还没有公之于众呢。我要揭露这一切，和让全世界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我要让他在绝望中死去。
2: 我跟你一起。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记者团的舆论，把大乔还没死的消息先曝光出去。
3: 就是这意思，这样也能逼着军统交出大乔，对他进行公开审判。
2: 这次是你让我拍的照片，我已经尽量把所有的战俘都拍进去了，你看一看里面有没有九四八。

0: 我们进去一趟吧，我要到现场看看，吉欧斯巴到底在不在。
1: 好。

0: 我们监狱有一个杂役工，以后由他负责给你传递消息，他的编号是9548。
1: 这个是我们的暗号。

0: 服我。小恩，
1: 欧桑，
2: 怎么去？
0: 出去再说，出去再说，跟我走。
3: 那好了，有点精神。长官，现在是宵禁时间，不能外出。
4: 我知道，我也没办法呀。那个美国记者说他胶卷用完了，硬要我去取。你要不信，你给美国记者打个电话。
3: 这个
4: 没事，我一会儿就回来。哎，对了，这个去给兄弟们买点烟去。
3: 谢谢长官，开门。

0: 李副站长，我说了没有我的允许，不要来打扰我。
1: 对不起，李副站长，刚刚收到消息，有一名战俘消失了。
0: 这名战俘是个哑巴，今天晚操结束之后，人就不见了。
1: 怎么还差飞啊？
0: 赶紧去找。
1: 是。

0: 就是吧。这个黎少棠就是我认识的千叶青岩。
1: 所以你是真正的日晷。
0: 对，我就是真正的日晷，是他顶替了我的身份。黎少棠把你用死败的。
1: 你说什么？
0: 黎少棠把你用死败的。
2: 李少棠把霓虹子卖了。
3: 日本间谍。
2: 少棠把霓虹子卖了。
4: 李少棠是日本间谍。

0: 起来，走。
1: 怎么样？
0: 你先走吧，我逃不了了。
1: 没事，我把日冰冰引开，咱们两个一起走。
0: 我腿受伤了，走不掉了。KW30 冰的药粉一定要保护好它，很重要，将它带出去。
1: 你听我说，我一会儿把日本兵引开，你往北一路跑，跑到滇缅公路，找到稳定的路牌，在路牌下面等我。两天之内我去找你，如果我没到，立刻找中国军队求救，记住没有？
0: 这个是我们男人的好，
1: 记住，往北走，我把他们引开，好吗？
0: 记住，林少成稳定红 spy 的。
2: 好，我去引开他们。

就是这句话，就是你这句话一直在我脑子里转，我就是想不起来是谁说的。原来是你说的，原来是你告诉我的。

Yeah!

0: 你跟我说一下你的过往，我现在我要了解日晷行动还有落英计划的来龙去脉。
1: 我的名字叫中村行之，日本人，昭和14年，我还是一名化学系的学生，被大乔选入了他的防疫研究组织。一年后跟着防疫研究组来到了上海工作，也就是施高塔路的卫生所。我渐渐地发现，我参与的这项罗营计划实则是在为一场恐怖的生化战而做准备。我非常痛苦，整日酗酒，直到有一天我结识了楼明远同志。正是他给我找了一条可以替自己赎罪的路。

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近扁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近扁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近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

你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1: 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2: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3: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
0: 你要给自己留个底任吗？
2: 商道即人道，经商之道，小道谋生，大道谋国。
0: 生意见人心，
4: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你心中的乡村是什么样子？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正在对乡村内涵进行重新界定，并提供着新样本、新范式。就在最近，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名单，中国有68个村上榜，重庆占据了5席。这些示范村何以成为示范？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是不为产值论。联合国这项评选更像是一次多维度综合体检，考量的是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重庆拿下5个示范村名额，其中有怎样的增量密码？乡土之上正在发生怎样的原乡故事？我们一起聚焦。北纬30度黄金种植带适合青菜头生长，一颗小小青菜头撬动了涪陵榨菜的百亿产业。2渡村地处涪陵榨菜主产区，素有中国榨菜第一村的美名。涪陵榨菜集团和豫东南农科院就位于2渡村，全村榨菜产品远销52个国家，年产值高达155亿元。但评委看中的远不止这些产值数字。2渡村用庭院经济、非遗研学等新模式和新场景盘活了闲置资源，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在这里被完整保留，游客可以亲手体验风脱水的古法工艺。而研发要素汇聚和产业升级，让榨菜腌制全程数字化可追溯，非遗老味道与国际市场接轨。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产业激活了乡村经济，又守住了乡愁记忆。此次重庆上榜的示范村入围了3个类别，包括传统食文化村落、农旅融合型村落、科技数字型村落。南川区银杏村堪称农旅融合型村落的样本。银杏村坐落的金佛山南麓是中国野生银杏最集中的原生地。银杏村直接以银杏为名，村里生长着2000多株古银杏树，连片成林。村民们世代与古树相伴，民居3两围合成院，是重庆典型的山地聚落。每到秋冬季节，满目流金，漫山飘落的银杏叶为山居村落镀上了一层金色。而银杏村把金色风景价值变现，依托古树资源和传统民居资源，一边种植林下经济，一边发展农文旅产业。曾经藏在深山无人识的高海拔小山村，每年接待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激发经济活力，留住原乡文化，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含金量。重庆5个示范村同步被纳入联合国粮食农业博物馆及网络体系，乡土之上烟火愈盛，让乡愁生长。
1: 乡村振兴本质是产业振兴，同理，乡村可持续发展关键是发展可持续性产业。重庆入选示范村的3种发展模式殊途同归，都是打造可持续性产业的强引擎，以创新激发价值裂变。这样的乡村图景如何可感可知，对应示范村的评价标准，看一个村是否能满足人们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好

0: 生活四个维度的诉求，也就是说，农业效益要显著提升，农村活力要充分释放，农民收入要持续增长，在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上解锁新的增量。
1: 走进北碚区东升村，很难不被这里的艺术范儿吸引。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氛围感拉满了。艺术院落、艺术水渠、艺术稻田、艺术步道等，将曾经设施陈旧的小村落变成了具有艺术韵味的文化空间。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旭日硬渠横跨山涧，悬空而架，历经十年才建成。东升村将这条承载几代人记忆的水渠打造为乡村文化地标，通过国企投入、艺术赋能、股份联营、资产盘活的机制，发展研学旅行、滑翔伞、漂流等多元业态。东升村获评全国美丽休闲乡村，教科书式的乡村爆改范本被总结为东升方案。沙坪坝区三河村的转型之路同样具有说服力。这个曾被称为空心村的小山村，新变化始于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河村走出一条艺术唤醒乡土之路，形成艺术加生态加农业的全产业链。从空心到有人气，三河村也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这些重庆样本为乡村的繁荣注入了绿色动能，而绿色发展正是可持续发展的底色，不断将更好环境转化为更好生活，也将不断激发美丽乡村的新活力。
0: 无锡县茶山村是这次重庆五个联合国示范村中唯一的一个科技数字型村落。这个地处高山的小山村，仅茶叶的年产值就已突破2000万元。但茶山村真正让联合国评委眼前一亮的是村级的智慧大脑。茶农通过手机就能查看茶园伤情，游客扫码即可溯源跟踪每片茶叶的生产流程。村里还建成了智慧乡村管理平台。一朵数字云让这个藏于大山的小村庄与世界连接，也让世界惊艳。重庆一次入围多个样本，是多种发展模式，呈现多元动能。看似差异化发展的注脚，背后则是重庆持续深化千万工程实践的系统布局。
1: 金黄的麦浪随风起伏，一台台收割机来回穿梭，割麦子、脱粒、装袋，一气呵成。为持续提升土地产出效益，重庆通过优化种植技术、推进机收、发展综合种养等举措，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不断培育特色产业，擦亮乡村名片。在这座丘陵山地为主的城市，生态高效农业正在重新定义脚下的土地。五色斑斓的田野里，多元生长着乡村蓬勃的自然之道，广袤乡野再次成为干事兴业的热土。重庆以强村富民综合改革为抓手，因地制宜升级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既打出了拳头产品，也保留了乡村的原汁原味。在学习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经验的基础上，重庆持续探索改革路径，一村一策差异化发展。二渡村的榨菜文化、银杏村的古树资源、三河村的艺术赋能、东升村的水渠技艺、茶山村的数字治理，正是差异化发展的生动注脚。而其中的改革经验具有可复制性，包括三权分置改革、盘活闲置农房，产业家的链式生态融合乡土产业和乡土文化，国企加股份联营机制拓宽渠道，将更多资源要素汇于乡村。重庆的乡村进入联合国示范村名单，意味着这片乡土将成为世界观察的样本，走进更多人的视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美乡村，乡愁可寄，未来可期。
0: 围绕乡村可持续发展，重庆的探索路径有着怎样的动能？如何转化为增量？我们来连线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肖亚成，听听他的观察。
2: 第一，找准国内资源的原生密码，立足巴渝山水特色，实行一村一策，找到了将生态资源、土特产、闲置资产、乡村风貌、艺术元素转化为经济价值的钥匙。第二，引入数字科技的智慧大脑，赋能精细治理。数字技术在这里不是花架子，而是切实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乡村的治理效能，为乡村产业插上了科技的翅膀。第三，打破城乡

0: 当要素的制度壁垒，集合内生动力。重庆作为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直辖市，其核心发力点在于让城市资源与乡村资源高效对接。在增量转化上，每个村庄都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来寻找出路。这种模式不仅保护了乡村的原征性，更让沉睡的乡村资源产生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1: 乡村可持续发展是一场深刻变革，这非一朝一夕之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更需久久为功，非知之难行之为难。每一次探索实践，每一个示范样本，都让前行更有方向和奔头，让和美乡村也当一如所愿，有乡土可归，有前程可赴，构建可持续的未来。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怎么还背上了呢？
4: 就他走累了，就跳到我的背上来啊，我就惊呆了。
3: 这不就是个哥们儿吗？啊，这哪像个姑娘的样儿啊？还海绵宝宝
5: 是吧？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就大家玩的那么好，高中毕业后就没有联系过。
4: 他在我心里一直是很美好的，我也不好意思去打扰你。
6: 哎，那你们怎么重逢的呀？10年之后，
5: 刚好机缘巧合，需要拍个MV， 然后我就问他能不能帮我拍，他就说好。
6: 你自己一个人拍的呀？
4: 我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
6: 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
4: 然后天黑，他跟着我后面，我觉得他容漫，我下意识就伸手过去抓住他的手。
5: 我不敢想象会有一个人把我当成他的100%，全力以赴的在支持我、鼓励我、认可我。宝宝，感谢你出现在了我的生命里，我爱你。
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斯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鼓楼的影子压住了我的哥本十年。他们说女儿家认谱不如认彩刀，难道命运

该如此吗？终于，十年后，我拿起了琵琶，走向了自己的路。

0: 那些玉里树叶间夹着唐安梯田的云和侗寨叠层的楼，远大的梦想，我以为只有靠自己了。当我把侗歌唱给十万青山听，山说回声中早站着为你鼓掌的人。原来追梦的路并不孤单。洪安，谢谢你答应我一起追梦。
1: 谢谢你洪安，那我一起追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梁洪安。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各位老师好。
1: 洪安你好，谢谢你答应和他一起追梦，这是一个什么梦啊？
2: 本片上的女孩是我的老婆，去年我们刚领的证，她说的谢谢应该是去莫斯科留学这件事吧，这一直是她的梦想，我也知道的。当时她跟我说了这件事之后，我很肯定的跟她说只要你想去，我就愿意陪你一起去。我刚好也有我的幼时的梦想，就当一名画家。然后虽然说是他感谢我，但是因为他有这个积极的冲劲闯劲，让我又重拾了我的梦想，然后我也感谢他。
1: 所以你们这个出国以后就成同学了是吗？一块儿去求学。
2: 对，我们又一次又要成为同学了。
1: 又一次要成为同学，你们之前就是同学吗？
2: 哦，是的，我俩呢是一个地方的，然后我们是初中同学，初中三年的同学吧，然后高中呢又是在一个城市的同学，关系都很好的。
1: 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缘分呢啊！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致谢人朱允倩。
3: 方老师好，大家好，我叫朱允倩，来自贵州黔东南的侗族姑娘。
1: 啊，侗族姑娘。
3: 是。
1: 短片当中说你要去追梦。为什么要因为这件事来专门感谢洪安呢？
3: 他知道我的性格，就是我除了在学习，就是在歌唱这件事情特别沉浸，其他的方面我就是一个比较大大咧咧的，有点丢三落四的，他就有点不放心我，他就说我要想办法陪你一起去留学。让我特别开心的就是，也是挺意外的，就是当时他在跟他的朋友在创业，工作是最忙的一个状态，但是他没有多一分钟的在思考，他当下的反应就是可以，我支持你。
1: 欢，这说放下就放下，这毫不犹豫的你就答应着说要跟他一起去？
2: 那我肯定是不会放心他一个女孩子在外面的，然后我第一反应我肯定是我老婆去，我肯定要陪着我老婆去，她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1: 她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啊。
2: 对，
1: 那允倩，你想留学这事儿，你家里人支持吗？
3: 刚开始家里面听到我想去留学这个念头，只是觉得有点遥远不可思议，所以他们呢就是没有说很大的就是反对，但是也没有表达出多支持。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在求学之路上一直背后默默付出的这些艰辛，和我自己为这件事情做了多大的努力和准备。
1: 你之前一直计划就想要去莫斯科吗？
3: 我也看了其他的地方，我觉得莫斯科是最适合我的，最有性价比的。
1: 最有性价比，那你做了哪些具体的准备啊？比如说首先语言。
3: 对，
1: 你这语言关怎么过呀？
3: 在友谊大学那里学了一段，这个上了预科班，语言
1: 学俄语
3: 啊，学俄语。刚开始是我自己学，后面我们觉得如果要一起出去的话，好像都得学。因为
1: 你这样，你们俩交流交流，我们听听像不像那么回事儿？
3: 他才上了几节课，
1: 那你说点他能听懂的。
3: 其实哎，确实是有点不好意思。
1: 我会一句，呀溜不溜姐别呀，
3: 大，日的 last week。

0: 见。你家是不是朱允倩？
1: 这是你好。
0: 然后我叫朱允倩。
2: 哦，
0: 呀 is 大呀，我来自中国这样子
1: 啊。那谢谢怎么说呢？
0: 是巴西吧？
1: 你很棒。
0: 哈拉秀。
1: 哦，哈拉秀。你会吗？
3: 我的语言天赋不是很好，都是他带我的。
1: 那除了准备语言，我觉得还得要准备钱吧。
0: 是，钱这一块他也把他的积蓄都给了我，钱不多，十几万。
1: 十几万？
0: 对，
1: 对人家来说也不少了呀。
0: 啊，是，
1: 对吧？
0: 对，因为我们都是大学毕业，都孤身就自己在外面工作，也没有家里面的帮助，然后都是工作积累，然后创业积累这样子。
1: 去年刚刚领的证啊，人家今年就把这自己这点积蓄全都交给你了。
0: 是领之前就交了。
1: 哦哦，领证之前就把这钱都交给你了。
0: 是。
1: 哎呦，这看来你们俩关系不一般啊。跟我们说说你们俩上学那时候是什么状态。
0: 我个人的状态不是特别好，因为就是家庭的原因嘛。我呢就是出生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面，父母呢不是很支持我读书。我们在贵州的深山里，我从小就深知一个道理，就是想要走出去一定要读书，只有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所以我对知识的渴望大过一切。
1: 你们家几个孩子呀？
0: 我跟一个，我弟弟。
1: 家里不愿意让你读书，让你干什么呢？
0: 做家务活啊，农活，干农活。爸爸他就觉得女孩子读书是很浪费经济的这种想法，他觉得女孩子嘛，以后长大了要嫁人的。所以就一直就是在阻拦我。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嘛，他是没办法拒绝我，但是我父亲就会提出要求，就是说那你考了第一名我就给你继续读。人家的孩子都是拿个奖状，都是有奖励呀，就是买这个买那个的啊，奖励这些。但是我拿第一名的奖励就是我第二年我不用愁了，我好开心了，我第二年可以跟人家同一天去开学。
1: 所以你上学那个时候的过程应该是很艰难的，是吧？压力非常大。
0: 对，特别艰难。对，因为
1: 那个时候上初中你们就是同学了，是吧？
0: 啊，对。
1: 洪安那时候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0: 啊，很开朗，就是他挺幽默的，也挺有趣的，很会观察，比较细心。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班在做公共区域的卫生间，冲旱厕，就是每一次冲旱厕都会就是觉得就是很那个嘛，臭嘛，然后就吐啊什么的。然后他会因为我很多人一起，就他会给我地址啊地水啊这样子，会关心我，会去跟班主任说那个允倩他不太适应的，就有点难受，然后班主任就会把我调到外面去，就这样子。就
1: 他会照顾你，是吧？
0: 对。
1: 洪安那时候允倩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3: 美丽大方，很可爱，学习也很积极向上，也没有什么虚荣心。最重要的就是他比较爱运动吧。这么漂亮的女孩居然打篮球这么厉害。就我一个不打篮球的人，我就很羡慕人家会打篮球的，然后这个印象就很深刻，就在我心里她是一个爱运动爱学习乐观向上的女孩子。
1: 我问一个可能大家都会好奇的问题，那个时候你们早恋了吗？
0: 没有，完全没有。我们班太严格了，我们都是属于那种全班挑灯夜读的状态，就是宿舍关灯了之后我们会打那个打火机，就是以前那个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忆，就打火机后面有一个灯可以推那个灯，就是我们会在宿舍里面这样子看书。他们男孩子也会在宿舍的走廊就是声控灯下面看书，我们也会在，因为都要争那个县里面的第一名。然后每一科都是尽了全力的在学习和复习，所以每一天大家就是那种很有快乐学习的氛围，大家是同学之间非常的友好
1: 啊。所以你们那个时候就是纯纯的友谊。
0: 友谊
1: 啊。那你对那段友谊是什么样的感受？
0: 我的感受就是其实洪安还是跟其他同学不一样的。我们班主任呢很会组织那些集体活动，比如说带我们全班同学去开荒种菜，

0: 然后去春游，虽然他不是话很多的那个，但是他讲一句话会让我们全班很觉得很好玩，很幽默的
1: 很幽默的小伙子，
0: 而且他做事情很积极，我的记忆里面他没有过一句是就是那种抱怨的。谁都会有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他真的是一个就是很有爱的。

0: 不错的高中。我的学校是封闭式的，我们班就我一个人，然后他们学校就是我们初中班有五六个吧，是吧？好几个呢，都在那边读，然后我周末就经常去找他们。
1: 那你这个音乐梦想是什么时候有的呢？
0: 本身我父亲他也是我们那边一个有名的歌师，他就是教别人唱歌的。然后我从三四岁的时候就耳濡目染了，就是我们那边的侗族大歌嘛，就是我们
1: 非常有名
0: 啊，对，也是这种环境的感染吧。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1: 那你真正想学音乐是什么时候呀？
0: 真正想学是我十岁的时候，其实我从八岁就开始洗衣做饭，承担了家里面的家务嘛。那个时候读了四年级，其实我去小学读书还要走一个小时的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学习和在做家务很艰辛嘛，人是很疲惫的。可是某一天在我做家务的这个过程中，电视机响起了一首宋祖英老师的《好日子》，我瞬间那一下我觉得他直击我内心深处，直击心灵的那种感觉。我那一刻我觉得我的世界，精神世界好像迎来了一种曙光，我就暗暗地下定决心，我这辈子一定要做一个歌手，我一定要去读一个音乐学院这样子。
1: 你后来练过这个歌吗？
0: 练过。
1: 我们唱两句我们听听。

0: 哇，就用耳麦清唱能出来这种效果真不错啊。所以你会跟家里人说我想学音乐，我想学唱歌，会跟家里人说你的这个梦想吗？
1: 不是，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支持。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能读书已经是一种万幸了，已经是我那个时候最大的奢求。
0: 那你有这个想法，你有没有开始学呢？怎么学呀？
1: 那个时候没有开始学，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唱侗族大歌，得你到了高中你才能去找老师学，因为我们县城有老师可以教，但是我是在镇上读书的。那个时候一周的生活费才给10块钱，你哪里学得了唱歌啊？啊，
0: 那你高中的时候你开始学了吗？
1: 学了。
0: 这爸妈开始支持了是吗？
1: 没有，我拿我一半的生活费去学的。
0: 一个月有多少钱？
1: 400块。
0: 找老师学唱歌要花多少钱？
1: 200块。别人要400，我要200。我跟老师表达了从小对音乐的渴望，很执着，很热爱。然后老师听了我的声音，他觉得我的音色特别好，比他们都好。我就跟他说，我没有额外的这个学习唱歌的费用，我就生活费，我抽一半来学唱歌，然后能不能给我50块钱一节课？我自己厚着脸皮求老师的。然后我们老师看我觉得就是满眼期待的那种感觉，他就也没忍心就同意了。因为我们全托嘛，吃喝都是要钱的嘛，那我200块钱是完全不够我吃饭的，我基本上都是每天吃一顿饭，有上顿没下顿的那种过来的，所以我周末就会去他们那里蹭一下饭。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出技术，你们出菜，我出技术，就是我煮饭我炒菜，他们很喜欢我的厨艺。
0: 那你跟他们分享你的梦想，他们会认可吗？
1: 认可，就是他们也知道我的情况，所以我特别感谢就是我的出门在外遇到的同学朋友还有老师都是我的贵人，他们从来不会看我的家庭情况而来看我的梦想，我们之间都会觉得希望对方有更大的梦想，期待你实现的那一刻。
2: 因为我们身边长这么大朋友这样的同学，就觉得很新鲜很好奇，然后他的唱歌确实很好听，现实生活中虽然帮不了什么，但精神上肯定是很鼓励，很那个的，很支持的。
0: 除了去蹭饭，你们周末还会干什么呀？
1: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去爬山。
0: 嚯，这怎么还背

0: 样了呢。
1: 这是我们，
2: 这是你给的照片吗？
1: 那时候我们去爬山，就他走累了，他说不想走了嘛，我就开玩笑的说不想走你就上来啊，然后他就跳到我的背上来，当时就啊，我就惊呆了。
0: 这个允倩，你那时候性格是不是跟个男孩子一样？
2: 我一直都是比较活泼的那一类。
0: 哎呀，你看这张，这不就是个哥们儿吗？啊，这哪像个姑娘的样啊？还海绵宝宝，
2: 海绵宝宝一直是我的最爱。
0: 特别美好的高中经历是吧？
2: 是。
0: 那高中毕业以后呢？你们还联系吗？
2: 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就大家玩的那么好，高中毕业后就没有联系过。我当时考上了我的理想的学那个专业了，我考上了那个音乐学院了。
0: 你考到哪儿了呀？
2: 贵州大学。
0: 红安你呢？
1: 我考到河南郑州的一个大学，离得比较远。
2: 其实我是不是说单独不联系他，除了在贵阳一起读书的初中同学，我们周末还是会有聚会的，其他的没有在贵阳一起读书的同学没有刻意的去联系。我们俩就是毕业了之后到我们再一次相见都已经是十年之后了，我们俩自己都在感叹怎么十年之间连一条信息都没有，我们明明是那么好的朋友、啊、我们自己都纳闷。
0: 我爱你为什么也不联系他呢？
1: 他在我心里一直是很美好的，我觉得各自实现自己的梦想，我知道你很好，但是我也不好意思去打扰你，可能心里面会有点自卑吧什么的。
0: 你对人家允倩有好感吗？
1: 可能我自己有好感吧，他不知道。
0: 你对他有好感吗？
2: 没有。就是觉得大家就是好朋友好同学。
0: 那你这都上大学了，你为什么不勇敢地跟人表白呢？
1: 可能是他那么优秀，我离那么远肯定没机会的。
0: 所以这份缘分就在你们上大学的时候就搁下了。
1: 对，就中间也有很多相互错过的机会吧。
0: 对呀、啊、要不然同学你哪怕过年过节有个同学聚会怎么也都能联系上的。
2: 有是同学聚会有、啊、我去的那两趟呢他们刚好没去，他去那两趟刚好我也没去，就是这样子
0: 阴差阳错，
2: 阴差阳
0: 错过了，
2: 擦肩而过，
1: 很多次
2: 就没有碰到。
0: 那错过的这十年允倩你都干什么了？
2: 首先在这十年里面有四年是在大学嘛，嗯，就是当下才觉得终于可以放松了下来，我也就是能够享受老师给我的知识，在校园里面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在学校里面会有互相喜欢的就是这种同学、啊、然后
0: 所以在学校有校园恋情，
2: 对，所以就没有想到那么远的他、嗯，然后我大学毕业了就直接去深圳工作了，先找了一个培训机构当音乐老师、哦、过程中就接触到了有人介绍我去演唱，然后就给了我一场活动，然后他问我活动费用多少钱，我当时还不了解深圳的那些活动费用，我就说你看着给，可能也是因为这句话人家就给了我这个机会。然后我去那一场活动，主办方和同行他们对我都很认可，都留了我的联系方式，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就给我介绍活动，然后我慢慢的就是从每天跑几个琴行去当老师，然后下了课还赶去几十公里外去赶演出、嗯、为了挣那600-800块钱就是每天都穿梭在深圳那座城市，虽然特别辛苦但觉得很知足 很快乐。
0: 那是哪一年呀？
2: 2017年。
0: 那你那个时候的感情经历呢？你这个大学恋情呢？
2: 我在大学就分了。
0: 就分手了。那后来呢？你在深圳有没有遇到新的恋情？
2: 对，也有过，但是就是后面男孩子嘛渴望成家生小孩这一块的，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这种规划和打算，然后就开始说我的工作没那么重要，或者是说女孩子。
0: 我的明白，其实人家更想的是说安稳下来结婚生孩子，你在家带娃呀什么的，开始好好过日子，是吧？但是你还是想追求你的音乐梦想，
2: 是
0: 对不对？
2: 是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我都没有放弃过考研，我一直在做准备。
0: 那欢，你这是

0: 年过得怎么样啊？
1: 就从大学毕业过后，我去了广州，就是早九晚六的上班，很平淡。到2020年，然后从平淡当中跳出来，自己的创业。
0: 你开始做什么工作呀？
1: 我开始做的是，关于服装设计这块的。
0: 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1: 我的梦想，其实是还是和美术相关。小时候梦想就是当一个画家呀什么的，所以因为这个是贯穿我的人生嘛，然后开始画画，但最后考上了一个设计专业，又和美术稍微拉了一点距离。
0: 所以你那个时候在广州工作，你那时候就在深圳工作，
2: 是
0: 你们俩离得真是很近很近，
2: 半个小时。
0: 虽然没有联系，就是因为你喜欢人家嘛，对吧？你那个时候了解他的情况吗？
1: 我知道他在深圳，做歌手。
0: 你知道他在深圳做歌手？也没有勇气去联系他，去看他。
1: 还是感觉大家过得各自安好。我知道你的努力最终实现你自己的梦想，我替你开心。
0: 哎，那十年你处女朋友了吗？
1: 在认识他之前2年，有处过一个，但觉得不是我想要的。两个人
0: 也就是前8年都没处过。
1: 对，可以这样。
0: 哎，那你们怎么重逢的呀？10年之后。
2: 其实也挺意外的，我们都知道彼此在哪里工作，做什么事儿，也会点赞评论，互相的关心问候一下，因为大家都是很彼此很坚定的友谊嘛，就同学情还是在的。突然有一天，我们另外一个同学他就说，那我们班就我们仨在广东，又离得那么近，我们要不要聚一下。刚好机缘巧合，我就有一个活动在广州，我就说好啊好啊。结果那个同学他老婆没让他来，说太危险了现在，然后怕他感染然后什么的，就没让他来了。就是我们俩自己聚起来了，就这样子重逢的。
0: 缘分来了。
2: 对，
0: 时隔10年之后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而且是单独见面，是吧？红安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
1: 紧张期待，当见了面，然后还是我心目中的女神，还是这么自信阳光，还是没有变，还是那个他。
2: 我们俩就是都说了一句话，就说哎，你怎么还是那样子？因为我们在外面很多年也会见到老朋友，其实真的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我就觉得哎呀，我又见到我的老同学。
0: 就是你对他一点想法没有，还都是老朋友好久不见。
2: 对，然后八卦他，哎，有没有谈恋爱啊什么的。
0: 就你还跟他八卦这事儿了。
2: 对，就互相八卦嘛。
1: 就聊聊我们近10年不见的日子里大家都干嘛去了，还有回忆我们初中高中美好的回忆，了解到他这些年，虽然我在朋友圈看到他是很风光的一面，但我没想到他一个女孩子过得这么拼，这么不容易，然后还在跟我说一直在为着他的考研梦吧，一直在努力奋斗，同时为了这个梦想，然后中间成功失败到负债到还债，我觉得她好强大呀，一个女孩子怎么这么优秀。
0: 她觉得你很拼，是吧？那你觉得她呢？
2: 朋友圈上的感觉其实也是过得挺好的，我看到她养了2只可爱的小狗，我也在养狗，然后也有共同的话题，我就觉得。
0: 就是你那个时候聊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哎呦我的缘分是不是来了？你会有这样的想法？没有。那你们两个人后来是怎么处上对象的了呢？
2: 后面就是因为那段时间我频繁有广州的演出，然后每一次过去我们都聚，然后后面就是因为我出了一个作品，一首歌需要拍个 MV，然后我就问他能不能帮我拍，他就说好，但是他当时工作特别特别忙，他还是抽出了一天的时间来帮我，我就很感动。
0: 你会拍吧？
1: 那个时间我的工作是摄影师，因为刚好
0: 你自己一个人拍的呀？
1: 对， 我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
0: 就是一个团队。
2: 对，他自己打灯，拿那个反光板，然后自己拍，自己剪，自己修，然后大包小包的背，然后我们辗转了几个点去拍，太阳很大，他汗流浃背的，没有一点抱怨，觉得。

0: 自己很累啊什么的，就很开心的在帮我拍摄，然后后期也是他说他来处理，让我放心，然后我就对他有了一种新的感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对话交流嘛，我觉得这个人懂我需要什么，虽然很久不见，但是那种彼此之间的那种默契在那里，我就觉得特别舒服，跟他相处好舒服。
1: 其实你内心就慢慢的已经开始接受这个小伙子了，
0: 其实可能自己
1: 是吧？
0: 哎，可能就是内心是接受他的。
1: 谁捅破的这层窗户纸啊？啊，洪安是你吗？
2: 捅破这层窗户纸呢？距离我们认识，重逢已经过去了五个多月吧。依稀记得那天是2022年的10月10号吧。他晚上从外面回来到广州都1-2点了，是在客村啊，广州客村。我不放心，他们有个班车接送的嘛，然后我去那里下车地点等他，然后当他下车，一手拉着这个箱子的时候，拉着这个箱子背个包的时候，我不是顺手把他包、手提箱拉过来嘛，我拉着手提箱，然后天黑，我就，他跟着我后面，我觉得他怎么办，我下意识就，伸手过去，抓住他的手，当时我都有点惊呆了，我在干嘛？
1: 但是牵手成功了，是吗？
2: 就是、
1: 你没有拒绝他。
0: 对，我没有拒绝，但是我当下我也是惊到到的，我就心想，他怎么啥都没说就牵我的手，他脸皮挺厚的。
1: 所以应该说是水到渠成了，是吧？
0: 对，内心其实可能就接受了，
1: 接受他了。
0: 就是、对，我觉得洪安吸引我的是，他也是勇敢于一个人出来追寻、来打拼，在一个一线城市里面去追逐自己的想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从根本上是相似的。
1: 他也有拼搏向上的想法，
0: 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工作能力的人，能够积极的去面对生活的所有的开心和不开心，或者是顺利和不顺利的工作，他都能够很轻松的去解决，他没有带很多的像那种情绪啊这种，所以我能够感受得到他这个人给到我的这种能量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1: 他很成熟，他的情绪很稳定，带给你很踏实的感觉。
0: 对，然后我觉得我们就是同一类人，这种就是还是很吸引我的。
1: 那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后，他对你怎么样啊？
0: 特别好。
1: 特别好，怎么好？
0: 因为我从小到大80%的时间都是自己在孤军奋战，就是一个人，我不敢想象会有一个人把我当成他的100%，就是他的世界里面全都是我，他会以我的事情为主，以我的想法和追求为主，全力以赴的在支持我、鼓励我、认可我。他把他这边的工作和生意都辞掉、退掉，跟我去深圳，然后他觉得我会唱歌，我们就一起去想说做自媒体，因为我一直想做一个主播，然后想做一个唱民歌的主播，他就想说支持我。
1: 梁洪安，这是你的朋友圈是吧？你的微信朋友圈里都是你。
0: 他看到我演出打车很辛苦，然后又给我们又买了个车，当时他要把车放在我的名下，然后我觉得太贵重了，我就没敢要。
2: 然后他对我的就是毫无保留的那种认可吧，就是把我带到他所有的亲朋好友面前介绍，去他家，他们村全部人都认识我，他也会全世界公开，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认可了。包括生活中，虽然说我以他为主，但是他对我的关爱也一点不比我少。
1: 你演出的时候你会带着他吗？
0: 对，在我们到了深圳之后，我的每一场演出工作他都有陪我去，等于他全力支持我，然后
1: 给你做助理。
0: 对，可以这么说了。
1: 洪安，你为什么在唱歌这件事上这么支持他？
2: 因为在他就从小到大，唱歌可能是他唯一的梦想，他的光，他生活里的光。当我知道他这么多年一个女孩子的不容易的之后，我就下定决心支持他，支持他的爱好，支持他的工作，这是他的梦想，他是我的梦想，我要陪着他。
1: 允倩，哎，你那么爱唱歌，你有没有专门给他唱过歌？

0: 特地的话还没有。
1: 那今天可以特地一下吗？
0: 有一首歌还挺适合的啊，在我们那边表达感情、情和爱意的一首歌叫《云秀》。
1: 来，那你们俩站起来是吧？可以靠近一点，面对面的唱。
0: 好。

0: 我先问一下洪安，他唱的好听吗？
1: 好听，
0: 好听，你都听懂了吗？
1: 我听得懂，他说老师对我的喜欢。
0: 紧张的，你知道，我就在侧面看，洪安就是眼睛呀，不知道该往哪儿看，然后这个手拉上以后，那只手就没离开过那个裤子，就是都不知道这个动作该怎么做了，是吧？看来你这真是头一次给人家唱，以后要多给人家唱，是吧？啊，不能每次你唱的时候，光让人家小助理给你拿东西了，给你拍照了，给你拍视频了。
2: 其实今天真的特别为难他，他是一个超级社恐人，然后平时都是他给其他，就是他的工作给别人拍摄，给我拍摄，第一次是被拍摄，然后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
0: 拍照，有点紧张是吧？黄安，我想问一下，他就是老想唱歌，一直唱下去，你就一直就这样支持他吗？
1: 对，
0: 只要他愿意唱，你就支持他，去哪儿都行。
1: 对，去哪都行。
0: 他的梦想是唱歌，你的梦想是他，是吗？
1: 是的。
0: 来来来，请坐，请坐。
2: 好，谢谢王老师。
0: 我最后再问一下允倩，今天为什么要专门来到这个舞台表达你的感谢？
2: 茫茫人海中能够遇到一个100%的、毫无保留的支持自己、鼓励自己、认可自己，这一点是发自内心的感动、感恩，特别的想跟他道一句谢谢。因为我平时的话就是风风火火的，可能也没对他说过特别就是温情啊，或者感谢他的话，所以我特别想借助这个机会跟他说一声感谢，感谢我的你出现在了我的生活生命里，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变成了我生活生命的一部分。自从就是我们在一起之后，我感觉我做事情越来越顺，做什么事情都是动力满满，有一些事情处理不好，做得不好，他都会及时的给我回馈的鼓励，而且人家是属于句句都有回应的那种，确实是不管大小事儿，只要是我说需要他帮忙处理，他都是会放下手头的事，第一时间处理我的事情，这种就是对于我来说太珍贵了，所以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感恩。
0: 洪安是一个特别朴实的一个小伙子啊，应该说你就是他的全世界，你就是他的全部，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他，好好的爱他，好好的对他，好吗？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3: 两个从初中就在一起认识的年轻人，我感觉其实这个男孩洪安，他就是用他最傻傻的一种忠诚陪伴着，而不会说要求你必须成名，要求你必须放弃你的梦想，或者以你的梦想来去获得什么样的价值，他好像真的是实现了一种无条件的爱。我相信有这样的一份温暖而坚定的且没有任何功利性的爱的守护，一定能够让你的梦想

0: 插上翅膀，去找到它，去实现它，让这个紧张的就会抓裤子的这个男孩他看着你就是他最美好的幸福。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的未来像你的歌声一样甜美。谢谢，
1: 谢谢白老师。
2: 允倩，对于你来说，你就是执着的要实现某一些目标，但是对于像洪安这样的男孩子来说，他觉得好神奇，这个女孩身上怎么散发着这么大的力量，她怎么可以就这么乐观，她也没那么幸福呀，她怎么就可以把这些痛苦化成那些微笑面对生活，那她怎么就可以那么努力的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她觉得你挺阳光的，你的那束光可以照到她，去做到她可能想但是又不敢去做的一些事情。所以你所有的美好她都看在眼里，这些年才在如此的痴迷，第一次十年以后再次见面才会如此的紧张，一直是他内心的白月光。但是你们结婚了，终归是要走向真实的生活。
1: 是，
2: 我是希望今后无论遇到任何的问题，任何的考验，如果有一天胡安的朋友圈不仅仅只有你，还有他自己了，如果有一天你的白月光其实它没有全面的美好的时候，你们仍然记得今天在场上的互诉衷肠，记得允倩的美好，记得胡安的温暖，也许可以抵御生活当中陆续而来的一些考验。希望你们这样美好的爱情可以永远。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3: 有一样东西我们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改变，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纯真年代，如果我们还有能力认为那段岁月是我们最宝贵的岁月也就够了，未来会怎样我不知道，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带着今天的样子出发，能走多远走多远，对你就一句话，希望你早日圆心中的歌唱梦。
1: 谢谢老师。
3: 更多的想跟洪安聊两句，希望你永远这么昂扬的当好生活的配角，永远别丢失了自己。其实他们的故事特别像古老的一句诗，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那么一起续写他们的故事吧，一起激励更多的人相信爱，珍惜爱，永远的去激励的更多的年轻人找到超越成功之上的追求。谢谢你们的到来。
4: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老师。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

0: 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宝宝，你还记得吗？这是我们从广州决定，你放下了你的一切，陪着我到深圳，说一起去追逐我们一起共同的梦想，不管成功与失败，希望我们都无怨无悔。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1: 当然记得。
0: 从你的出现了之后，给到了我很大的力量，让我不再害怕，不再恐惧。我觉得你是我世界里面的一束光，谢谢你照耀了我，我爱你。
1: 因为这个地方呢，你说的那句话，从今往后不管怎么样，咱俩就相依为命了。我把这句话当成你对我的宣誓来看的。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内心就无怨无悔，我愿意陪你到最后，做你最坚强的后盾。虽然说一直是我陪伴你，但是因为你的出现，让我平淡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快乐、闯劲、冲劲，让我的生活多姿多彩，不再平淡。我也爱你，宝宝。

0: 宝宝，你是我世界里面的一束光。
1: 我愿意做你最坚强的后盾。
0: 我爱你。
1: 我也爱你，宝宝。
2: 生活不光是美好，一定还有坎坷和困难。希望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彼此都能够共同坚守，共同克服。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

0: 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保持三秒钟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

0: 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

0: 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

0: 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0: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6: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5: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7: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吧。
0: 商道即人道，
8: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0: 生意见人心，
9: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试试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别担心，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呵护您，请认准雷医生品牌。因糖尿病引起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怎么办？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一贴一灸真方便，缓解不适很简单。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一贴一灸简单快捷，自己动手。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一贴一灸缓解不适，健康守候。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适用于糖尿病人群辅助治疗的专用贴灸，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
11: 糖尿病别担心。

0: 是雷声穴位治疗酒，
1: 一天一酒，特别方便，活动自如，身体舒坦。
2: 一天一灸，爸妈自己就能用，孝敬爸妈就送雷医生。
3: 辅助治疗因糖尿病。

0: 寒，四肢冷冰冰，怎么办？
1: 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试试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糖尿病辅助治疗，请认准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
2: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1: 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贴一灸，
4: 糖尿病人群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0: 贴在双足涌泉穴，轻松省事，很愉悦。
5: 爸妈，你们要的雷医生穴位治疗灸来了。
1: 糖尿病别担心，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呵护您，请认准雷医生品牌。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怎么办？
2: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肢体疼痛，怎么办？
6: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肢端畏寒，怎么办？
0: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1: 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雷医生穴位治疗灸，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一贴一灸，简单快捷，自己动手。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一贴一灸，缓解不适，健康守候。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别担心，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呵护您，请认准雷医生品牌。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试试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别担心，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呵护您，请认准雷医生品牌。因糖尿病引起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怎么办？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一贴一灸真方便，缓解不适很简单。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一贴一灸，简单快捷，自己动手。一贴一灸，温经通络。

0: 活血化瘀，一天一酒缓解不适，健康守候。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酒。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适用于糖尿病人群辅助治疗的专用贴脚——雷医生穴位治疗脚，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
1: 糖尿病别担心，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酒，
2: 一天一酒，特别方便，活动自如，身体舒坦。
3: 一天一灸，爸妈自己就能用，孝敬爸妈就送雷医生。
0: 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请认准雷医生穴位治疗酒。
1: 肢体麻木，手麻脚也麻，怎么办？
4: 肢体疼痛，腿脚跟刺一样疼，肢端畏寒，四肢冷冰冰，怎么办？
0: 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试试雷医生牌穴位治疗酒。雷医生牌穴位治疗酒，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酒。雷医生穴位治疗酒，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糖尿病辅助治疗，请认准雷医生穴位治疗酒。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
3: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酒。
0: 雷医生牌穴位治疗酒，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酒，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天一酒，
1: 糖尿病人群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酒，
2: 贴在双足涌泉穴，轻松省事，很愉悦。
3: 爸妈，你们要的雷医生穴位治疗酒来了。
0: 糖尿病别担心，雷医生穴位治疗酒呵护您，请认准雷医生品牌。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怎么办？
3: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酒。
0: 得了糖尿病，肢体疼痛怎么办？
6: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酒。
0: 得了糖尿病，肢端畏寒怎么办？
2: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酒。
0: 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酒，雷医生穴位治疗酒，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一天一酒，简单快捷，自己动手。一天一酒，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一天一酒，缓解不适，健康守候。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酒。糖尿病别担心，雷医生穴位治疗酒呵护您，请认准雷医生品牌。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

治水，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记忆其实是存在过滤系统的，它总是能自动把记忆中的各种痛苦、委屈、不满都悄悄淡化到让你抓不着头绪，让你游离于真假之间，再也无法体会当时的那种真真切切了。于是记忆能留下的也就是那些快乐和美好的回忆。其实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无数个十年，十年的时光说长很长，说短也短，长到让一切面目全非，甚至灰飞烟灭，短到让我们猝不及防，甚至浑然不觉。它真的像一个轮回，满大街的口罩总让我有些恍惚，似乎又回到了十年前。十年前的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些记忆，就像是今天浓重的雾霾一样，让我们每个人都深陷其中，挥之不去。怎么说呢？记忆这东西还真挺有意思的，它就像一列能穿越时空的列车，一次一次地呼啸而来。说实话，我真希望它能够把我带回到过去，带回到那场非典时期的爱情。
1: 边一搭上副台，他那位置空出来。
2: 看啊，咱们台里立马空气都不一样。你看见那李璐了吗？天天上蹿下跳的，哎，不是请你吃饭，就是请你唱歌，被我都碰见好几回了，就跟长在副台上办公室里似的。
3: 最烦这种人了，不知道提高业务水平，就知道歪门邪道。
4: 哎，各位兄弟姐妹。大家都放下手里的活儿，今天下班以后呢，大家一起去吃顿饭，放松放松，怎么样？
5: 好，
4: 谢谢大家闪光啊！哟，马主播，
6: 前几次聚会呢，你都不在，要今天晚上有空呢，就一起来吧，反正也是添双筷子的事儿，对吧？
3: 哎呀，老是那么不巧，我最近刚好减肥，又吃不成你的饭了，抱歉啊。
6: 减什么肥呀、啊？你趁现在有的吃啊，要赶紧吃，别哪天没得吃的时候，你想吃，那可就吃不成了。

0: 我们电台现在招聘网络维护人员，你觉得你能胜任的理由是什么？
1: 眼光。
0: 什么？
1: Future Internet Technology will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way we live. 它大概意思就是说，未来的网络科技将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说的再简单一些，如果你想打车，通过网络，全北京所有的出租车将会在第一时间收到你的打车信息。如果你想点菜，也是通过网络，服务员会直接把您爱吃的菜端到您的面前。如果你想买车，通过网络 ，4S 店的工作人员就会把车开到您的家门口。反正就是一句话，只要通过网络，足不出户，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0: 我想要一老公。
1: 没问题，只有你想不到，没

0: 有网络做不到。
1: 马雅姐，这个不知道什么情况，机器故障了，我们同事正在抢修呢。
2: 醒醒吧，我们电台就招聘一个网络维护人员，说白了就是一修电脑的，不需要比尔盖茨。你跟我扯这么多未来网络科技有关系吗？说点实际的好吗？
3: 你赶紧把竹子叫下来，叫竹姐，快快过去。
2: 我跟你说，小孩，做人得务实。
4: 你会说话吗？你说谁不务实呢？
5: 竹子姐，直播间出事了，快去看看去吧。
2: 怎么了？怎么了？啊，机器坏了，
3: 都来不及了，现在什么事儿呢？现在不知道啊，同事都在修，根本就修不好。
2: 怎么是这样呢？哎，还有不到五分钟就要直播了。
4: 对呀、
2: 啊，赶快换一个直播室啊！
1: 不行，全部都站着呢。
2: 你有把握能修好吗？
4: 没把握。
2: 怎么能这样
1: 呢？马牙。现在没有把握能修好，实在不行，这次直播只能取消了。
3: 取消？这怎么可能呢？现在取消的话，就是重大的播出事故，责任你担得起吗？
1: 快修，尽量修好它。怎么会这样呢？
3: 都来不及了，已经。
2: 天哪，这可怎么办呢？你干嘛？
1: 瞎碰，这碰坏了你赔得起吗你？哎，
2: 我跟你说话呢，你行不行啊？
4: 我不行，你行啊？整天虚头巴脑的，一点都不务实。
2: 哎，小孩，这不是报复的时候啊！
1: 我跟你说，这不是开玩笑，你知道吗？
3: 竹子，你就让试试吧，没时间了。
2: 好好好。

0: OK，
1: 快快快快！
2: 主持人，
3: 主持人好。
2: 五、四、三、
0: 二、一，
2: 开始。
3: 大家好，我是马牙，欢迎再次进入。
1: 真没想到，有两把刷子啊！
3: 愚人节，谁能告诉我愚人节源于哪个国家？
4: 答对了，法国。在西方人看来，今天你不用为你说的任何一句话负责任，你可以放肆地去愚弄别人。比方说，买一瓶可乐，喝掉一半之后，掺入醋、酱油、盐、芥末等等佐料，精心调制一份色泽正常的怪味可乐。当你遇到朋友的时候，你就可以大方地把可乐递上去。是一瓶特别好喝的可乐。同样，你还可以如法炮制，比方说往矿泉水里倒入二锅头，倒入白醋，往啤酒里兑点清凉水
5: 等等。你这是怎么了？芝麻，来，芝麻，芝麻。
6: 纸糊的，怎么说白就白了？
5: 啊、你这是玩儿呢？啊！哎呀，
6: 我真疼了。
7: 那当然了，愚人节不玩叫过节吗？
5: 你还吃愚人节呢？
7: 当然了，我告诉你，我李芝麻绝不能落在时代后边，这就叫与时俱进。哎呀，愚人节嘿，真好玩。

0: 也不能这么开玩笑啊，吓死谁了，跟个傻孩子似的。
1: 爸，情人节不送花，圣诞节不送礼，愚人节连个玩笑都开不起，那以后三十咱家借了得了，还省鞭炮钱了呢。哎呦，
0: 中国人不过三十呢，还是中国人吗？
1: 还是的呀，那黄历上还有七夕呢，七夕节是什么呀？那就是中国的情人节，那也没见你什么给我送过花啊，送过礼什么的呀。
0: 哎，送，今年一定送。
1: 真的？
0: 说话算话。
1: 哟，对了，该给孩子做饭了，快陪我去趟菜市场，走。
0: 好啊，我跟你去。哎，走。
1: 收拾收拾，拿钱买菜去。
2: 其实呢，愚人节也是一个适合对爱人表白的日子，因为今天的表白即使被拒绝了，也不会觉得尴尬。
3: 比方说，你面对心仪的女孩说了句“做我女朋友吧”，如果对方
4: 鼻音那么重，一定是感冒。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千万别感冒，千万别感冒，你就是不听。
3: 当然，如果他同意了，那就得恭喜你。
5: 江
3: 医生，你还感谢愚人节
5: 江医生
3: 创造了
5: 出事了，江医生
3: 表白，
5: 你能不能跟我回去一下啊？
3: 一年一次的机会吧。
4: 现在是我的休息时间，离换班还有3分20秒。
6: 你这也叫休息吗？每天中午在这儿听马雅姐的节目，风雨无阻的，休息不休息有什么区别啊？
4: 只有天台上信号好，没办法。到底什么事儿？
6: 是这样的，现在有一个女病人，她跟疯了一样，非得要你今天给她看病，
4: 让她正常排队挂号啊！
6: 哎，救她！救她！来来了，救她！救她！哎，你冷静一点，冷静一点，
7: 你救救我！只有你才能救我。
4: 姑娘，什么叫只有我才能救你啊？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妇产科大夫，咱们医院还有很多优秀的大夫呢。
7: 除了你，我谁都不信。我就要你给我做手术，我求求您了。
4: 我可以答应给你做手术，但是医院有医院的规矩。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的话，那医院岂不是全乱了？
7: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我今天就要做手术，你答不答应？
4: 姑娘，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7: 过来
4: 姑娘，你听我说，有话好好说，你冷静一点行不行？
7: 我怎么冷静？这两天我一直在排队挂你的号，根本就挂不上。
4: 姑娘，你冷静点。这样，我安排你明天晚上手术行不行？
8: 不是，你明天晚上手术都安排满了。
4: 顺延，
8: 那你体力吃不消啊。
4: 按我说的做，这样总行了吧？
9: 这警察们都答应了，姑娘，下来吧。
10: 下来吧，
9: 下来吧，
11: 下来吧，
12: 下来吧，
11: 下来吧，
12: 下来吧，
11: 下来吧。
2: 好了，在分享了这么多的笑话之后呢，大家一起分享愚人节的音乐。
1: 歇会儿来吧。哎呀，哎呦，菜今天买的真值。哎，对了，
7: 儿子，快回家吧，咱家进贼了。
13: 啊，人没伤着吧？
7: 没有没有，我是没事儿。
13: 那我爸呢？
7: 你爸，你知道你爸吗？他那个晕过去了，现在就是干疼成两只眼。
13: 啊，联系马岩了吗？
7: 我先给你打了电话。
13: 你先别着急，我这就回去。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7: 愚人节，合家欢。
14: 徐姐，
15: 马岩辛苦了。
2: 没事，
15: 马岩你辛苦了。哎，亲爱的。把我吓死了！哎，抱抱。哎，这是虚惊一场。
2: 没事儿。刚才那个修电脑的小子是谁呀？
15: 来应聘的一小孩。
2: 录用了吗？
15: 别提了，走了。
2: 为什么呀？不是挺好的吗？
15: 人生气了，说我侮辱了他，说我不尊重他。
2: 你就喜欢侮辱人。
15: 得了吧你！哎，你刚才是没在，没看见。

0: 年纪不大，坐那儿说话拽着呢，说的全都是10年以后的事儿，什么网络科技呀，我听都听不懂。你说靠谱吗？
1: 我跟你讲，有能耐的人都有个性，比方我。我们家被盗了
0: 啊！
1: 我先回去了啊。
2: 哎，这门怎么开了？
0: 链子跑哪儿去了？开了。哎呀，你看，那块儿，我的妈呀！进贼了！别敲了！你这个，你看这贼眼，我去。大妈，你干什么去？哎呀，行了，这身子板，你这身子板，你哪儿疼啊？
2: 那怎么办呢？
0: 就是怎么办啊？我天哪！
1: 报警！
0: 啊，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
1: 太不像话了！老姜，既然当初让人家住进来了，咱们今儿就别后悔，别埋怨。
3: 别帮着他说话了，他们住着老姜家的房子，给咱们一波多大的地方，其他地方全让他占了。我告诉你，这就是赤裸裸的侵略，是对领土主权的公然挑衅。
1: 哎呦喂，说的怪吓人的，哪有那么严重？
3: 觉悟，你的觉悟都哪儿去了啊？ 你跟我这么多年了，一点政治觉悟和警惕性都没了。我告诉你，我一进门就闻到了敌人狡猾的气息，<笑>
1: 还上升到敌我矛盾了。
3: 他老马家连锁都换了，就成心不让咱回来。主权不容侵犯，占我国土，这已经不是什么简单的内部矛盾问题了。
1: 哎，这么多年了，那锁就不可以换？
3: 对对对，他们回来了，你等着，我好好跟他们理论理论。
4: 哎，你们干嘛呀？哪的啊？老姜，哎呦，哎，你们这
5: 别动，警察，放开！
4: 啊，江中华，老姜，别动，别动，哎呀，你看看你们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我们以为家里进贼了呢。
1: <笑>就是，幸亏这警察呀相信市场误会，要不然你这袭警的罪名啊可就逃不掉了。<笑>
3: 没谋划，我跟警察是同志，同志之间就没有本质问题，跟你们就不一样了。我要不是突然袭击，哼，我真不知道我儿子让你们挤得成什么样了。
1: 我哎不是，老姜的意思是说他想儿子呀想疯了他。
3: 我不是那个意思，
4: 我明白你的意思。 江米条，你这人你讲道理，当初你们一走这么多年，就把孩子扔给我们，我们夫妻两个是含辛茹苦把孩子拉扯大，我没有功劳有苦劳吧？你瞅你这一回来，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我们这不对那不对的，你早你干什么去了？
3: 你的意思我明白，咱不说过去，就说现在，就说我的书吧，你们垫了桌腿，我那军用水壶种花了，再说了，我和我战友的照片。
4: 你们换成双节棍的小子了，更可气的是，我战友的军刀，你们当着切菜刀切西瓜，你知吗？你也太过分了吧！啊，事实摆在面前，真理终归雄辩。真理就是我把你儿子给拉扯大了，你甭辩，你辩不出花来。
3: 你
4: 怎么着？哎，你干嘛去？我话还没说完呢。
3: 我渴。

0: 哎呀，这样啊，那个我代表我们老马家，对于蒋大哥还有年糕的归来，我们表示热烈欢迎。
1: 啊，谢谢嫂子，
2: 没见过这么欢迎的。我千里迢迢的赶回来，没成想啊，差点撞烈在自己亲儿子的花盆下。
3: 爸，我操！
4: 来，吃点吃点啊。
2: 老马，这话我还是提前跟你说清楚，我和年糕这次回来呢，就不打算回四川了啊。你们提前找好落脚的地方。
0: 不是那个

0: 哥，您看您这么说就不对了。那当初那个年老爷子进干休所之前，您跟年糕在部队上忙活呢。那时候老爷子特别爱得病，三天两头往医院跑，鞍前马后的都是老马跟我。真的，我们搬进十六号院，那是老爷子让我们搬的。
1: 都这么多年了，别拿老爷子说事儿了。
0: 咱们不拿老爷子说事儿，咱就说您儿子那时候一波，是吧？一波那年，哎呦，我记得是8岁，您跟年糕就上部队上忙活去了。您看那时候他8岁，现在32，哎呦，24年了，等于这孩子是我亲手拉扯大的。
2: 说房子的事儿，别扯别的。
0: 我说的就是房子的事儿啊，您没听明白？
3: 吃点菜，吃点菜。
4: 哎呀，吃吧啊！
0: 来，小小哥，我来给你夹菜。
1: 那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0: 江中华，我跟你说了这么半天，我这嗓子都说干了，你听不明白是不是啊？啊？行行行，我呀，我也不装好人了，我跟你直说，这家我绝不搬。不但现在不搬，我死我也不搬。我把我骨灰埋在院里，我看谁敢占我的房子。
1: 一波，把门锁给我换了。
0: 一波，把钥匙给我。
1: 你是土匪呀、啊、你！
0: 你才是土匪呢！你们一家都是土匪。
3: 哎，芝麻芝麻你！
0: 我告诉你，当初我们搬进来是老爷子的意思，啊，就为这个，我们老马几次分房，我们都没要，耽误多少机会啊！不但让我们搬进来，还让我们把户口迁进来了呢。
1: 迁走，明儿就给我迁走。不迁走我就告你去！
0: 你告我？哟，江中华，我告诉你，今天我一坐这儿，我就一直给你留着面子呢。我江大哥，江大哥的，我一直叫着你。你如果这样的话，我得跟你好好的掰扯掰扯。咱们刨根说，这房子是你的吗？
1: 不是我的，谁的？
0: 老爷子的，啊，你老丈人的。当初要不是年老爷子走了眼，就年糕。就年糕这种高干子弟能嫁给你是一个新兵蛋子吗？啊，真是的，你能有今天姥姥吗？
1: 李芝麻，我跟你说清楚，我能有今天，我凭我的本事，凭我的才干得到领导的赏识，我凭着流血流汗拼出来的。呵，再说了，当时年糕嫁给我也是看中了我的才干，看中了我的能力。
0: 哎，你别这说了，当初年糕看上的是我们家老马。
1: 你再胡说八道一句试试。
4: 有完没完啊你们，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为那套房子吵成这个样子，连亲情都不要了。如果这样的话，我宁愿搬出去住。
5: 马儿，马儿。

0: 一猜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1: 你为什么就能猜到我在这儿呢？
0: 所有人都找不着你的时候，就我知道你在哪儿，这叫心灵感应。你不知道我是你影子，如影随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拿着。
2: 行了，别听了，走吧，跟我回家吧。
1: 哎，我不想回家。
2: 行了，回家吧，家里肯定乱成一锅粥了。看看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吧。

0: 哎呦，这江中华要告我，我这可怎么办呢？
1: 啊，我上了一大把年纪了，我晚节不保啊，我这多丢人呢！
2: 哎呀，你就别折腾了啊！
0: 什么我折腾了？不是你平时你不是挺有主意的吗？你拿个主意，你告诉我

0: 怎么办呢？你这时候你干嘛？你没证练了？
1: 哎，这官司要是一打呀，
0: 嗯，
1: 咱们这两家就算彻底伤了和气了。
0: 怎么样？
2: 为了儿子，你少说两句啊！
3: 我还不信了，那一波还能替他们说话？别看那个养大的，归根到底，他是我的种。
2: 你的种要是撒在马家的地上，你也没招啊！
3: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看不出来呀、啊？平日一波看马洋那眼神都泛光，
1: 倒不是为了这房，是为了咱们这俩孩子。这一波啊，是咱俩从小给拉扯大。
0: 是。
1: 你还没看出来吗？他对咱们马洋那可是一直呵护有加呀。
0: 嗯。
1: 而且马洋呢，对一波也是非常的依赖。
0: 嗯。
1: 这俩孩子。那可是真正的青梅竹马呀。
2: 哎，一波啊。
4: 妈。
2: 哎，一波，来来来坐。
4: 妈，您刚才跟爸在屋里的谈话，我在外头我都听见了。对于马这个事儿，我也表个态吧。
2: 哦。
4: 嗯，我举双手赞成。
2: 哎呀，老姜，你听见了吗？
3: 一波。这么说，你真看上马牙了？
4: 爸，我就跟您实话实说吧。其实马牙在我心里啊，我早把他当成我未过门的媳妇儿了。
3: 一波啊，你软骨头，你怎么粘着那马家丫头不放啊？啊，那马牙根本配不上你。我告诉你，你是军人的后代，你姥爷是首长，我是大校。你要找，你也可找个女兵。
2: 哎呀，你这说哪儿去了？
4: 您这概念就不对了。妈妈早年是护士，我先是医生。按照您的说法，我今后生一儿子，是不是等他长大以后，他也该娶个女大夫呢？
3: 你，
4: 爸，你和妈一走这么多年，我和马家怎么相处的，实际上你们并不了解。我已经不是个小孩了，我是个成年人了。我希望咱们今天的谈话是以成年人对成年人的方式来沟通，好吗？
3: 说吧，
4: 爸，我就想问您一个问题。为什么您一回来就憋足了劲儿，非要赶马家的人出去呢？
3: 我看着马家的人挤兑你。
4: 您错了，马家的人从来没挤兑过我，他们对我特别的好。况且还有马岩儿，我觉得我特别开心，特别幸福。我倒是觉得爸爸他真实的想法，我觉得他是不想让干爸和您同处一个屋檐下，心里别扭。
2: 不是你爸哪有那么小心眼啊？他才不会在乎那些事儿呢。
3: 就是，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在乎那个？
2: 哎呀，既然孩子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也说两句啊。是，那个当初我是护士，老马是远近闻名的一把刀。是，不止我，医院里有好多人呢，都仰慕他。
3: 是喜欢吗？
2: 哎呀，你看，刚说你不小心眼儿，又来劲儿了呢。那我爸让我嫁给你的时候，我也没说不同意，对吧？虽然当初咱们不了解，可是后来结婚，日子一天天过起来，我才发现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爷们儿，对不对？一波，你呀、啊，我告诉你，你不了解你爸。你爸他直率、豪爽、有正义感，我就欣赏他这一点。在我心里啊，全世界人都不如你爸。
4: 是吗？
2: 啊，
3: 真的？
2: 那当然。
4: 妈，您今天要是不说，我还真不知道我爸身上会有那么多的优点。
2: 是呀，你
1: 关键呢，还得看这俩孩子有没有这意思。
0: 哎呀，他们俩什么意思？干嘛呀？得听我的意思，我是他妈，他们得听我的，就这么定了，让他们结婚。
5: 开什么玩笑？妈，您这是包办婚姻。我跟你说，你要再逼我，我肯定把你告到法院去。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试试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别担心，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呵护您，请认准雷医生品牌。因糖尿病引起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怎么办？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一贴一灸真方便，缓解不适很简单。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一贴一灸简单快捷，自己动手。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一贴一灸缓解不适，健康守候。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适用于糖尿病人群辅助治疗的专用贴灸，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
3: 糖尿病别担心，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4: 一天一灸特别方便，活动自如，身体舒坦，
5: 一天一灸爸妈自己就能用，孝敬爸妈就送雷医生。
2: 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请认准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3: 肢体麻木，手麻脚也麻，怎么办？
6: 肢体疼痛，腿脚跟刺一样疼，肢端畏寒，四肢冷冰冰，怎么办？
2: 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试试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糖尿病辅助治疗，请认准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
5: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2: 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

0: 够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贴一灸，
2: 糖尿病人群试试雷声穴位治疗灸，
3: 贴在双足涌泉穴，轻松省事，很愉悦。
4: 爸妈，你们要的雷声穴位治疗灸来了。
0: 糖尿病别担心，雷声穴位治疗灸呵护您，请认准雷声品牌。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怎么办？
4: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0: 得了糖尿病，肢体疼痛怎么办？
5: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0: 得了糖尿病，肢端畏寒怎么办？
3: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0: 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雷医生穴位治疗灸，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一贴一灸，简单快捷，自己动手。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一贴一灸，缓缓解不适，健康守候。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别担心，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呵护您，请认准雷医生品牌。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试试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别担心，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呵护您，请认准雷医生品牌。因糖尿病引起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怎么办？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一贴一灸真方便，缓解不适很简单。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一贴一灸，简单快捷，自己动手。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一贴一灸，缓解不适，健康守候。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适用于糖尿病人群辅助治疗的专用贴灸，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
2: 糖尿病别担心，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3: 一天一灸，特别方便，活动自如，身体舒坦。
4: 一天一灸，爸妈自己就能用，孝敬爸妈就送雷医生。
0: 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请认准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2: 肢体麻木、手麻、脚也麻怎么办？
6: 肢体疼痛、腿脚

0: 针刺一样疼，肢端畏寒，四肢冷冰冰，怎么办？
1: 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试试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糖尿病辅助治疗，请认准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
2: 这是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1: 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贴一灸，
4: 糖尿病人群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0: 贴在双足涌泉穴，轻松省事，很愉悦。
5: 爸妈，你们要的雷医生穴位治疗灸来了。
1: 糖尿病别担心，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呵护您，请认准雷医生品牌。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怎么办？
2: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肢体疼痛，怎么办？
6: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肢端畏寒，怎么办？
0: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1: 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雷医生穴位治疗灸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一贴一灸，简单快捷，自己动手。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一贴一灸，缓解不适，健康守候。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别担心，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呵护您，请认准雷医生品牌。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广阳岛小雨，20到28摄氏度。长寿湖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石柱黄水多云转小雨，13到21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云阳龙岗多云，16到27度。北碚西山坪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綦江横山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开州满月镇多云，15到25度。江津

0: 四面山大雨转小雨，15到23度。台州大进镇多云，16到26度。彭水摩尾山小雨转中雨，14到16度。酉阳桃花源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酉阳花田乡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酉阳双泉乡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酉阳公滩镇多云转小雨，20到25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武隆苍沟乡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武隆和顺镇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西藏昌都多云，10到28度。
1: 被命运打入深渊，
2: 在凝固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3: 你是公差还是兵？
4: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5: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2: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6: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7: 打赢这场仗，
2: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 大生意人，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热血来袭。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

0: 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什么玩笑？妈，您这是包办婚姻。我跟你说，你要再逼我，我肯定把你告到法院去。
1: 你告我，我求你告我。啊！我跟你说，你不跟你哥结婚，江中华就得告我，我横竖都一场官司。你把我告进去，我心里还舒坦。
0: 妈，您没事儿吧？您这是乱伦，你知道吗？
1: 乱什么伦呢？你跟你哥一点血缘关系没有，乱什么伦？
0: 你看，你看，你也知道我叫他哥，我跟我哥能结婚吗？这不是乱伦，是什么伦理上说不过去？
1: 哎。哎，你问问你爸，你问你爸，我当初我跟你爸谈恋爱的时候，我就叫他哥。那我跟他结婚了，我们乱伦吗？
0: 你们那是什么年代？我这是什么年代？你们没有感情就能结婚，我们能吗？真逗！再说你把女儿当什么了？当商品换房子去了？是妈吗？
1: 我
0: 这婚我不结。
1: 我告诉你，结得结，不结也得结。
0: 我凭什么要结？我就不结。这是我的婚姻，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1: 你要不结，你就不是我闺女，你别想再进这家门。
0: 哎呦，这是你说的啊？
1: 我说的，
0: 千万别后悔。
1: 我不后悔，
0: 我就不当你女儿，我就不进这家门了。
1: 哎，哎，哎，你说这孩子，
2: 哎，闺女，
1: 随谁呀？他这是？
3: 你呀。别老动不动就跟咱妈吵架。
0: 谁让她不可理喻了？
3: 小时候你每次不开心就来这儿。
0: 哎呀，这么多年了，我就像坐着这个秋千一样，不管飞得多高，都是因为你在后头使劲的推。谢老哥。
3: 你知道我在后面把你推得有多辛苦吗？咱们其他事儿不说啊。就单说你起床这个事儿，你知道我在你背后经过多少时间的摸索和计算，才制定出一套适合你的时间表，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你这只懒猫能够睡懒觉啊！
0: 谢谢你替我挤出那么多睡懒觉的时间啊！
3: 那你打算怎么谢我啊？
0: 你说。
3: 我说。
0: 嗯。
3: 我开什么条件都行。
0: 什么条件都行。
3: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把我花在你身上的时间都还给我，算上利息，本金加利息，利滚利的话，把你这一辈子还给我，还差不多。
0: 你什么意思啊？你不会是真的想娶我吧？
3: 燕儿，其实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未婚妻，
0: 可是我一直把你当成我哥，我们是兄妹关系，这不能结婚。
3: 兄妹关系是有血缘关系的，咱们俩没有啊。咱们俩在一起，我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咱们俩一块长大，一块生活，互相关心，互相照顾。我真的想不出我们俩不在一块的理由。
0: 可我想不出我们在一块的理由，是我们彼此了解、彼此关心，但是那都是兄妹的感情，不是爱情。
3: 麦儿，最了解你的人是我。我知道刚才我说这些话，你可能觉得太唐突了，但是有一点我非常确定，最适合你的人是我。
4: 江一博，这都什么事儿啊？
3: 麦儿，麦儿，麦儿，麦儿，你听我说，麦儿，
4: 江一波的话让我感到非常无助。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同一阵营。

0: 可今天我才发现，其实我是孤军作战。这个朝夕相处了20多年的哥哥突然变得陌生起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 SARS 的致命源为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并命名为 SARS 病毒。这种输入性非典型肺炎作为一种强传染性的高危险病症，从2002年。
0: 哎呀，一博，一博，醒醒醒醒！
2: 怎么了？
0: 你醒点了吗？
2: 爸，
0: 你听我跟你说呀，你妹妹不见了，你知道你妹妹去哪儿了吗？
3: 马岩，马岩，
0: 阿妈，我跟你说呀，马岩就爱来这地方。
4: 哎呀，这地方这么大，这么乱，这去哪儿找去？
0: 哎，你别摘下来、
4: 哎！我要闷死了！哎呀，
0: 你
4: 这个马岩自由散漫，太没有组织纪律性了。像这样的孩子，就应该送到部队去好好训练训练，回回炉。
0: 哎呀，行了，将军，您省省吧。我就这么多年没跟孩子在一块儿，这好不容易回来要讨个媳妇儿，这还有个伴儿，你回什么炉啊？赶紧找着人回家去，你带上。
4: 哎呀，我都闷死了。
0: 那天你看这几点了，不知道孩子上哪儿吃饭去。那天牙还跟我说呢，说那东大街有个什么披萨店，说带我去吃，特别好吃。
4: 披萨店？
0: 那披萨？
4: 什么披萨？
0: 就是外国烙大饼，这你看，这是披萨吃不成了，人也找不着了，这两天
4: 行，赶紧走，赶紧找。
5: 我们两个坐在这披萨店里，我纹丝不动，稳坐泰山。
4: 哎，丫头，
0: 哎，口罩。

0: 帮帮我！
1: 帮帮你什么？
0: 我头昏呐。
2: 先生你好，麻烦您把口罩戴上行吗？
3: 我没非得。
1: 哇塞！
3: 我戴口罩干什么？
1: 这口味够重的呀。
2: 不是，我们这就是一防护措施，您别误会，请您配合一下行吗？
3: 我配合什么呀？我这身板非得都绕着我走，忙你的去。
2: 嘿，这老爷子。不行，你要不戴口罩，找谁都不行。
1: 我今天不请假。

1: 太不像话了！你们年轻人，什么场合都请，回家干这事儿？
2: 谁让你进来了？你瞅我去你的！
1: 我让你老紧点儿，能弄出我非典来了吗？
3: 非典？啊，非典？谁非典啊？
1: 嘘。

0: 跑这儿来的，追你半天，你给我回去！啊，
1: 刚才你们俩在这亲呢？说你们俩什么关系？告诉我，他是谁？

0: 大爷，我是为您好，您都病入膏肓，脑子烧爆了。
1: 什么废话好？你放你的狗屁！
2: 来人了！来人了！来人了！你们这帮混蛋！
1: 来人了！
2: 我打电话就什么的？
1: 警察同志，
2: 听我，警察同志，
1: 听我跟你说，那是我儿媳妇儿，我儿媳妇要离家出走，又出了人命，你们
2: 来人了，把脸憋过去，小心口气传染。
1: 你们这帮混蛋！
2: 来人干什么？还没把你打电话？
1: 我上了，大爷，听他们话啊，听他们话。
2: 大爷，别动我，
1: 要出了人命。

0: 嘿，你们干什么呢？
1: 你给我站住！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你敢杀我？
2: 说你的，说你的！打什么人呢？我问你，你在干嘛呢？
1: 快来！
2: 过来！你打什么人呢？
1: 快把他抓住！
2: 过来啊！闭嘴！
1: 小偷！那是小偷！你快追小偷！你逮我干嘛呀？
3: 上了趟厕所的功夫，都能抓个贼。
4: 师傅，你没事吧？
5: 靠近了。
0: 不是，还有一个呢，你不能光抓一个呀。
5: 姑娘，放心吧，这个抓住了，那个也跑不了。
4: 师傅，你怎么跑得比我还快啊？
5: 小贼，学着点啊，这叫守株待兔。这姑娘不也找着了吗？得来全不费功夫。
0: 你们找我干嘛呀？
5: 你妈让我找你的。
6: 这个是你吧？
7: 家里有人吗？
8: 哎，
9: 马阳，
10: 你说你个死丫头，你！
9: 你手怎么了？
10: 你手怎么了？啊，谁给你弄的呀？你吧，不是你怎么弄我闺女？怎么还
8: 差
10: 了
8: 姑娘？
10: 我说你
8: 啊，
10: 奉茶，你把她逮起来！你
8: 您撒手，您撒。您瞧我是谁？
10: 哟，张板！哎呦，哎，要不是你头发怎么这么长？这胡子还有你肚子忒大了。
8: 想起来，想起来了吧？
10: 想起来了。
8: 我把您闺女给带回来了。
10: 你说这个死丫头，你说你这一天上哪儿去了？你跟我说，你想急死我们呀？你说这孩子，要不你受伤，我打你！跟你说吧，
8: 干干，不，孩子可不能打了。孩子今天立了一个大功，他是英雄，他怎么当的英雄？回头让他自己跟您说啊。
9: 我们就先走。
10: 不是你怎么成英雄？
8: 这孩子呀，真是个好孩子。

0: 孩子啊，咱大人呢，这么多年了，这咋呼呼毛病，他也该改改啊。回见。
1: 我咋呼？
2: 瞎咋呼。
3: 马岩，下回你要是再遇到贼，一定要躲得远远的，听见没？
1: 哎呀，
3: 我
1: 自己
3: 来，你别动，
1: 疼疼，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4: 马岩，我问你一件事儿，你当着你亲爹亲妈的面说实话。
2: 哎，江振华，我闺女光荣负伤了。等他伤好了，你再问行不行？
1: 没事，妈，你让干爹问吧。
4: 我问你，跟你亲嘴的男人是谁？

0: 比我高一头那个又瘦又高那个小子。
1: 哦，你说的是那个音像店的男孩啊？我不认识。
0: 嘿，你不认识的俩人抱在一块儿？
1: 干爹，你看错了。我去音像店，我发现那男孩听了我最喜欢的那个唱片，我就去拿他的耳机，结果就撕扯起来，然后就离得特别近。我还说他，我说是非典，你干嘛离我那么近？你看错了。
2: 开玩笑，我闺女能在大街上随便跟人亲嘴儿？切！
0: 李志摩，我告诉你，我看得真真的，我把你的口罩都扒下来，你忘了？
1: 是啊，那我都一直戴着口罩，我怎么亲嘴啊？
2: 对呀，他戴着口罩呢，他怎么跟人亲嘴啊？
3: 就是老姜，丫不是这种人，你可能误会了。
0: 我误会？不是我误会什么？难道我一个堂堂军人，我编瞎话陷害孩子？
4: 哎，一波，你最了解马洋，他有可能随便跟人亲嘴吗？
2: 江少华，我跟你说啊，哎，这样啊，我劝你啊，我劝你赶紧去买副老花镜，要不哪天看这个年糕在大街上跟人亲嘴，哎呦，你老心脏你可受不了。
0: 李志摩，我告诉你，我用不着，我不至于编瞎话撒谎啊！我告诉你，更可恨的是，那个小子啊，他满大街上喊我是非典，弄一帮那个这个保安把我按到地下了，我堂堂一个军人，我脸都丢尽了我。不是你还笑你，这丫头还配合那小子，俩人一块跑的，你问问他。
2: 我跟你说，江中华，我闺女是擒贼女英雄，我不许你污蔑她。你说你还是一当官的，我就说你这个水平怎么这么低呀、啊？你
0: 我污蔑她？我跟你们没话可说了，我告诉你们，
2: 别吵。真是你，
5: 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赶紧回屋休息吧。
0: 那好，明天咱就三堂会审。
2: 审谁呀、
0: 啊？审马洋。
2: 凭什么呀？凭什么你审我闺女呀、啊？不是你凭什么呀？我闺女是女英雄。
6: 哎呀，算了。
4: 哎，还疼不疼了、
1: 啊？疼，特别疼。
2: 给，疼，给，真给。
4: 你看看，说什么呢你？
2: 我要再不说他，就这孩子，上房揭瓦了。怎么着？啊？你说这孩子这样，现在你看那样。全是你惯的，我跟你说马文化，你说来不来就离家出走，这家里搁不下你了。
1: 不是我这么大人了，你们非要包办我的婚姻，这叫什么事儿啊？
2: 你想怎么着啊？你这孩子，我跟你说，
1: 妈，你别再说了。
4: 好了，啊，来，睡觉去，我跟闺女聊一会儿。
2: 我跟你说，这孩子就让你惯的，跟你说，我管不了，你管吧。嗯。
4: 怎么回事？你干爹说的可是有鼻子有眼儿。
1: 干爹那绝对是误会，爸，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你别听他的。爸，我想问问您，您说照这趋势，我是不是得被关在家里了？
4: 你妈呀，就是担心你，怕你出事儿。

0: 这么大人了，我被关在家里才容易出事儿呢。那明天就三堂会审，搞得跟旧社会一样，我到底犯什么罪了？真的再这么下去，我没有活路了。
1: 我呀，知道你在想什么。可是咱们家现在的情况，你都没看见，确实是有点复杂。
0: 我不管复不复杂，这反正这家我再待下去，我就得死。爸，反正这婚我不结，我想离开北京待几天，我不能再这么待下去了。
1: 哎呦，现在非典闹得这么厉害，人们都巴不得在家里待着，你还要出去？
0: 不是，爸，真求你了，我跟您发誓，不管到哪儿，我第一时间跟您联系，我随时跟您联系。
2: 妈呀！马牙他妈还在家吗？
3: 哟，李主任呐，哎，你们怎么来了？啊，怎么还跑我这串门来了？
2: 不是串门，我是执行任务来了啊。芝麻，你丫头擒了个贼可是好样的啊！不过呢，得让马牙呀跟我们走一趟。刚才呀，派出所来电话了，委托我们两个人呀送马牙到派出所指认一下啊逃跑的贼。啊，您看方便吗？
3: 这个哈，哎呦，我闺女哈，昨天晚上就疼的这个头啊，一宿都没睡着，天都快亮了吧，这才刚刚合上眼，你看看这，哎
4: 呀，指控罪犯呀，没有多久。芝麻姐，你呀，闺女是做了件好事啊，你得支持啊。
3: 就是，当然支持了。哎，等一下啊，那个，闺女，丫头，我跟你说呀。这个会李主任来了，他们俩接你去派出所指认一下凶手，帮助破案。
5: 好，马上来啊。
3: 哎，老江头，我跟你说，就你那三堂会审恐怕要延期开庭了
6: 啊。好事啊，没错，指认坏人这是伸张正义的事儿，我举双手赞成。等他回来之后啊，咱召集人马上开会。
3: 啊，行了行了。
7: 哟，来了来了，
8: 那个妈，好疼啊！
3: 怎么了？怎么疼成这样啊？
8: 我觉得可能发炎了，我想去看看。
3: 那个，哟，这儿子，你拿着药箱陪你妹妹去一趟派出所得了。
9: 妈，去不了啊，我一会儿有个重要的手术，车一会儿就来接我了。
3: 哟，这怎么办呢？这，这怎么办呢？这个，你看看。
10: 没关系，有我呢。
3: 你
10: 老马、哎、啊，我陪他去呀、啊，你让他忙他的去。
3: 哦，那那，
8: 爸陪我去就行。
10: 哎，对，
3: 不是，那你去拿药箱去啊。
10: 这这，对，哎，好。
3: 啊？行，那快去快回吧。
10: 好，我去，你放心啊。哎、
3: 好，
10: 那行，
2: 老马呢？我们走了啊。
3: 哎哎，
10: 走走走，
3: 慢点啊。哎，好，
10: 走，你慢点啊。
2: 你闺女啊，可立了大功了，
3: 有空串门来啊。妈妈，我们走了啊。
10: 走了。
3: 没事找我们玩去。
10: 谢谢谢谢啊，快谢谢。
3: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10: 谢谢谢谢。
8: 爸，您这瞒天过海、暗度陈仓的法子怎么想出来的？
1: 妈呀，好大喜功，用做好事啊当借口，他一百个支持。
8: 不是，居委会怎么会帮咱们呢？嘿嘿，
1: 这都是老熟人了，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8: 啊？没那么简单吧？哦，是不是李主任喜欢你啊？
1: 太客气
8: 了。

0: 爸，您赶紧回去吧，别送我了。回去吧。
1: 这是身后日用品，还有药品。
0: 谢谢爸。
1: 记着，千万别跟陌生人说话，啊！别人要给你吃的也不许吃。
0: 我又不是三岁孩子了。
1: 哎呀，也不知道我这么做对还是不对呀。
0: 当然是对的，爸。您忘了从小到大，您支持我多少回了？哪次错过，对吧？
1: 这不是担心你吗？
0: 对不起啊，爸，让您受累了。您这一回去，妈肯定又得臭骂您一顿。
1: 你妈那儿倒是其次，关键是你，你别给我捅娄子，啊！到时候啊，你妈准得跟我拼命。
0: 你放心，我肯定把自己照顾好好的，完璧归赵，行吗？
1: 哎，怎么不戴口罩啊你？
0: 这不在室外吗？那不是飞沫？
1: 那你也戴上啊，飞沫传染那还是很厉害的，啊！
0: 行，您不是已经跟我们普及过了吗？我都知道，我知道。我走了啊，您跟妈好好保重啊。
1: 好，走吧走吧，趁我还没后悔啊。
0: 我会给您打电话。拜拜吧。
2: 海儿，
3: 你怎么在这儿啊？今天不是你说是想来拦我的话，我跟你说我
4: 倒是想拦得住你吗？我还不了解你的个性，即使我把这桥拆了，游也能游过去。
3: 知道就好。
4: 去吧，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太好，出去散散心也好，走一走看一看。只不过现在非典时期，你自己多注意，小心飞沫传染。家里的事你不用担心，有我在，我会照顾他们。哦，还有，刚才我看你走得太匆忙了，我就去你房间，就随便帮你收拾了几件衣服，拿着。去吧，开开心心的玩。哎，对了，你能给我一个具体回来的期限吗？
3: 什么意思啊？期限？
4: 哦，不是，你现在这么一走，父母肯定会担心你。我待会儿回去，我也好给他们一个交代啊。
3: 行，你说。
4: 一个月行吗？
3: 行。
4: 那好，一个月以后的今天，我在家里等你。注意安全。
3: 一个月的期限就像是一种期盼，更像是一道最后通牒。管他呢，至少这个月我是自由的。
5: 等一下，不许进男生宿舍。

0: 自己当大力神呢。
1: 洋洋，
2: 人呢？洋洋，给你买的吃的。
0: 那我给你搁这儿了啊。哎，洋洋，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3: 喂，差不多了，来试试，把手搁这儿。

0: 哎 ，OK，
1: 这干嘛的？什么意思啊？
0: 你首歌在这儿，要是有反应呢，就说明你心里边有对方。
1: 啊，就是我喜欢你啊。
0: 差不多这意思吧。
2: 美好的是否会用心收藏？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轻轻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8: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9: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

0: 水呀、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五瓶送五瓶，整整十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五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

0: 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在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了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薄荷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

0: 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久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

0: 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1: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5: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6: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7: 喝粥。

0: 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1: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

贵是之物品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就摘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差不多了，来试试，把手搁这。
1: 哎 ，OK，
2: 这干嘛的？什么意思啊？
1: 你手搁在这儿，要是有反应呢，就说明你心里边有对方。
2: 啊，就是我喜欢你啊。
1: 差不多这意思吧。
2: 那挺灵的呀。
3: 哎，洋洋，来来来来来，你试一下，快。
4: 我不是。
2: 哎呀，你试一下。
0: 啊？
2: 你不亮啊？坏了？
0: 坏什么坏？就对了。
2: 啊？那你不喜欢我呀？
3: 不可能，你心里肯定有我。哎，洋洋，你说等咱们结婚了，你就负责搞你的机器人，然后我负责赚钱养你，怎么样？
0: 你当我是小白脸呢？
2: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小白脸啊？我那是支持你的梦想和事业，将来我就是一成功男人背后的伟大女人。哼什么哼啊？再说了，洋洋，你矫情什么呀？咱们俩的事儿，我爸和你妈不都拍板了吗？
0: 哎，重申一遍啊，你爸跟我妈的话对我根本就不起作用啊！别当我没提醒过你。之所以我妈会这么盯着这门亲事，是因为我妈看上你们家那些猪能挣钱。
2: 你怎么说我干妈呢？
0: 我就这么说你干妈了。
2: 那我们家猪就你们家猪，我们家钱就是你们家钱。再说了，我不也是你的吗？是不是？
5: 有完没完了？
3: 洋洋，咱俩在一起了，我肯定对你特别好，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比我们家猪还白还胖。
0: 我说，丛香香，你从小到……
2: 哎呀，你当外人面，你能不能小点声说我呀？
0: 你从小到大这臭毛病能不能改一改？这不是在我们村里边，别整天说话猪啊猪啊的，说点高端的话行不行？
2: 那什么叫高端呢？
3: 忘
0: 了。

0: 那边的。你这一上午了，连个二都没有，你二一回行吗？
1: 我怎么不能二啊？待会儿我就二一个给你看看。
0: 行，你真够二的，嗓门大呀。但你不能扰民呐、啊！不是一上午铡美案了，跟谁呀、啊？这是？
1: 我这不酝酿感情呢吗？待会儿等三堂会上一开庭，哼，谁要跟我耍鸡贼，我一律给他来个狗头铡。
0: 哎嗨、哎，那边的。这手心是闺女，手背是儿子，谁是狗啊？你铡谁？没词儿了吧？

0: 没词儿了吧？哟，老马，你回来了？
1: 哎，闺女呢？怎么就你一人回来了？
2: 跑了。
1: 跑了？
2: 跑了。
1: 跑哪儿去了？
2: 我不是和马岩去那个派出所吗？有点内急，我就上了趟厕所。等我出来的时候呢，哎，人说他做完笔录走了。哎呦，我这一通找啊，我死活也找不着了。
1: 不是马文化，你这是懒驴上磨，屎尿多呀你！你接个大手，你就不能忍忍憋憋吗？你
3: 我不是憋不住了，
4: 不是你再急你也得憋着呀。
5: 让你看着一个俘虏撒泡尿的功夫就把人给丢了，你这样在部队的话，肯定得上军事法庭。
0: 哎嘿嘿嘿，谁是俘虏啊？不是谁是俘虏？
5: 不是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6: 一大早上的感情都酝酿好了，就等着三当会诊了。
5: 这倒好。把马鸭给丢了，哎，我说你们是不是拿部队干部打岔呢？
7: 老说你干嘛？找闺女要紧。
1: 妹妹说的对啊，
5: 我是不懂不怪。我江中华一个堂堂的部队干部，指挥千军万马运筹帷幄，没想到让一个小丫头片子耍得团团转，真是丢人现眼。
7: 要我说呀，咱都把老脸放放啊，先把鸭找回来。
1: 对对，我妹妹说的就是对。去，别喝了，赶紧的，快点给老刘打个电话去啊！
8: 不，
1: 咱闺女在派出所丢的，她得陪我闺女去吧。
9: 这手机、电话本儿，这
1: 电话在屋里呢。你从这儿，哎，
10: 爸。
1: 哟，儿子，你回来了。
10: 马亚不回来了。
1: 啊？上哪儿了？
10: 我刚跟他见完面，他说他心情不好，想出去散散心，大概要走一个月吧。
1: 走一个月？那不是？那你就让他走了。哎，我发现你们俩，你们真是亲爷俩啊！你是没看着马牙，你是放走马牙，你们真行，真行，你们真行。
10: 您就让马牙出去散散心吧。
2: 对。让姑娘出去转转，咱们做父母的也不能老强迫孩子呀。
1: 闭嘴，都给我闭嘴！啊，我都没明白，就说这马牙有什么法力，就让你们这一个个的都替他说话。这是我这闺女，我养大的闺女，我也是，我现在怎么就看不明白呢？这孩子，我
7: 别着急，孩子安全不就行了？坐歇会儿，来，
1: 啊，气死我了，简直是。
5: 说到底怎么回事？
10: 没事儿，马儿就说他心情不好，想出去散散心，而且他给我保证，他一个月之后他一定回来。
5: 他的话你全信？
2: 我闺女啊，到时候一定会回来的。
5: 你怎么知道？哎呀，那马文化，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我以我一个职业军人的素养和敏锐的洞察力，我可以判断，马丫的走与你有关，你肯定是主谋。
1: 马文化，你跟马丫是不是跟我这玩声东击西呢？哎呀，
2: 什么声东击西呀，那就是瞒天过日。
1: 你跟他是不是串通好了？
2: 我们有什么可串通的呀？我是真的不知道。
10: 妈，爸，你不用大惊小怪的。马牙没什么事儿，他就说他心情不好，想出门散散心。他答应我了，一个月之后的今天，他一定会回来。到时候一切自有定论。
5: 哼，一个月后的今天，没准他领个野小子回来了。
10: 爸，我跟马牙的关系你根本就不明白，
5: 都和别人亲嘴了还不明白呢？哎。
2: 你看见了？
5: 我当然看见了。向毛主席保证，一个月之后见吧。
2: 哎，还提我闺女跟人亲嘴的事儿。

0: 哎，问问你，前两天那老头在这儿吵架的时候，有个女孩高高的，眼睛大大的，最近来过吗？
1: 没印象。
0: 行，谢谢啊。
1: 嗯。
2: 不好意思，江大夫，我们得对你们进行体温检测。
3: 为什么呀？我的团队中又没有非典感染者。
2: 咱们医院有一个大夫被确诊为非典感染者，所以院长要求我们对医院的所有员工进行体温检测，请你们配合一下。
3: 谁被感染了？
2: 呼吸科的张大夫。啊？
3: 人呢？
2: 他的尸体正在消毒。
4: 什么？
2: 十分钟之前他去世了，他是非典感染者。
5: 张大夫，院长说十分钟以后召开紧急会议。
6: 现在开会。五分钟之前，我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要我们医院派遣一支志愿者小组赶赴小汤山。现在的形势很严峻呀，因为我们面前的敌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通过空气就可以传染给我们的非典病毒，非常可怕。可想而知，这支派遣小组的任务有多么艰巨，同时也很危险。我只想说一句，我们要牢记希波格拉底誓言，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住自己是

0: 分手，你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1: 你自己照顾好自己。

0: 妈，爸，你们就别送了，医院的车在外头等着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放心吧，儿子。现在国家和人民正是需要医生的时候，你奔赴的战场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1: 好好干，出发吧。妈，走了。这不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可是我的心情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沉重过。我不惧怕死亡。

我担心的是马燕儿。没我在他的身边，他还能按时起床，按时吃早饭吗？他会像我想他一样想我吗？但无论怎么样，我知道等我回家的那一天，他一定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我坚信这一点。

现在的我什么都不想，什么也都不做，任性的像个孩子。我所理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没错，我现在最不想做的就是再回到那个家。

哎呀，想什么呢你？哎，这就是你说的高端呐！真有劲！哎，你听着，我听听。哎呀妈！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呀？这是，这太难听了。 我的妈呀，都什么年代了，还有这么老土的唱片啊！现在都没人听这个了，都是听周杰伦好吗？Rolling Stones， 这几个爷们儿长得也太丑了吧！哎，板阳，咱一会儿干嘛去？哎，这崔健是不是就唱那什么？板阳。

0: 白裤子那个，白短裤那个，马尾一边，这一边。哎，
1: 看这边。
0: 哎，我音像店逃婚那个，哎，你还记得我吗？逃婚，哎哎哎哎哎，
2: 滚！

0: 商店那个，记得。你还好吗？
1: 我想要人工呼吸。我来。
2: 没什么事，受点惊吓，一会儿就好了。
0: 这么大个还受惊吓？哎，醒醒，醒醒！真的假的？哎呦，你吓死我了！

0: 我爱上你了，小屁孩，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刚掉水里了，你脑子进水了吧？干什么呀？在你掉进河里之前，我就爱上你了。别闹！别闹啊！
1: 我没跟你闹，我真的爱上你了。
0: 打针了。
2: 真的了？
0: 哎，
2: 别走了，不闹了还不行吗？
3: 陪陪我好不好？护士，我要出院。
4: 可以啊，出院得有大夫的许可，家属的签字。
3: 家属签字，我老婆签字行不行？
4: 没问题。
3: 行，把笔给我。

0: 我，她是你老婆吗？她怎么不是我老婆呢？她就是我老婆。这事儿可大可小，出了事儿我可负担不起责任。来打针吧。
1: 不是护士，咱们商量一下。
2: 商量什么？
1: 哎，不是，不是老婆签字就能出院吗？哎，你帮我签个字不行吗？
3: 哎，护士，咱们商量一下。
4: 我那边好多病人，
1: 不想打针。哎，你帮我签个字，怎么了？上次我还帮你呢，你帮我签个字啊！太不仗义了。哎，这刚给我打针那护士，她之前是不是受过一点？就打了一针，我半边身子麻到现在。
3: 哎呦，至于吗？一个大老爷们儿就打一针就被打残了。
1: 那怎么就不至于了？我现在浑身上下都难受，我觉得我脑子肯定是进水了。我现在一晃脑袋还咣当咣当的响。哎，你那脑子里就没脑子，那就是豆腐花儿。但凡真有脑子的人都不会往那脏水里跳。
3: 谁没脑子了？我一堂堂正正的临近毕业的大学生，
1: 我马上就要步入社会了，我将来就是国家的栋梁。
4: 国家栋梁。
1: 工作都没找着吧？被电台拒绝以后一蹶不振了吧？
3: 不是，你怎么知道这个事儿啊？
4: 废话，我就在那电台工作，我是那儿的主播。明天在那儿修主控台的时候，我就在你对面呢。
3: 嗯，了解。既然这样的话，你应该非常清楚我的工作能力，是吧？后悔了，那天我没见着你，我要见着你的话，你早就是我老婆了。

0: 我还真见识了你的能力，确实不一般。有这样能力的人干出来的事儿都跟正常人不太一样。
1: 你挤着谁呢？
0: 我挤的你也听出来了，小屁眼挺聪明啊。不过话说回来了，上次确实得谢谢你。
1: 哎，你别谢我，你别光说不练啊。你要真要谢我的话，请我吃饭。
0: 我为什么要请你吃饭啊？
1: 我挽救了你们电台一次重大事故，你不该请我吃饭吗？
0: 那我刚才还救了你一命呢，要不然你能坐在这儿吗？
1: 也对啊。行，那你请我吃饭吧。
0: 你怎么那么不讲理啊？
1: 我怎么不讲理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500年修来一次擦肩而过。今天我们俩坐在这聊天，那是几亿年修来的缘分，就冲这一点，你说你该不该请我吃饭？
0: 那为什么不能是你请我吃饭呢？你男的，
1: 大姐，我一没毕业的大学生，连工作都没有，您让我请您这么一个优秀播音员吃饭，你好意思吗？你
0: 行，大姐今天请你吃大餐，换衣服去。
1: 换什么衣服？
0: 你不能穿这个去吃饭吧？
1: 不是，我觉得这个时期穿这身衣服很酷啊。走，吃饭。
0: 哎，哎，吃什么呀？
1: 两位，谢谢。
2: 先生。
3: 先生你好，你穿成这样不能进来，您会影响其他客人，现在是几点时期？
1: 你觉得我是病人吗？这是我的睡衣。
3: 睡衣？
1: 个人爱好，行吗？
3: 那好吧。你要吃什么？
1: 开玩笑，谢谢。哎，
3: 哎，不好意思。
1: 没事，我来，我来。
3: 谢谢。
1: 没事。
0: 他们肯定吓死了。
4: 哎，我今天正式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范阳，你呢？
0: 马牙。
4: 马牙。
0: 嗯，
4: 妈呀妈呀妈呀，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呀，
0: 真讨厌。
4: 哎，你爱他吗？
0: 爱谁呀？
4: 就是上次你逃婚那个。好了，我知道你不爱，那你想跟他结婚吗？不想。我觉得你们俩应该是青梅竹马，从小一块长大，你们的父母都希望你们可以结婚成为一个家庭，但你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你发现你们俩之间根本就不是爱情，只不过是属于亲情而已。可是他的父母呢，又特别希望有你这么一个儿媳妇儿，因此才会有那天他老爸在街上肆无忌惮的追你，是不是？
0: 哎，我特想知道你是学什么的呀。
4: 北京青年工程学院99级计算机系大四学生，
0: 还没毕业呢，小孩一个。
4: 但我快毕业了好吗？咱们言归正传啊。
5: 你知道如果婚姻中没有爱情的话，那这婚姻简直就是个坟墓。
4: 我觉得你希望的爱情一定是向往自由的，呼吸式的，绝对是那种大风大浪狂风骤雨，绝对不可能是那种绵绵细雨涓涓细流，一定像那种 rock 一样特别刚劲有力，绝对不会是那种软弱无力的调子，对吗？你听过一首歌吗？ Love is free, free as love, love is living, living as love, love is needing
0: to be loved。这是 Beatles 的歌
4: Love。
0: 你小破孩，你居然听 Beatles？
4: 这跟小破没有关系好吗？
0: 这是我最喜欢的乐队。
4: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乐队。你回答我， Love is free 什么意思？
0: 这还用说吗？爱是自由的。
4: 这就是你想要的，对吗？
0: 哎，你今天是来请我吃饭的，还是来给我上课的呀？
4: 我是来帮你找到自我的。来，你告诉我，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反正我不太想回家了。
4: 嗯。
0: 哎，你出过国吗？
4: 没有。
0: 土老帽。
4: 我土老，你出过国吗？
0: 没有。
4: 你个土老帽。

0: 但是我特别想去。
1: 去哪儿？
0: 反正我特想去埃及。
1: 埃及？
0: 啊，
1: 埃及是个好地方，
0: 是吧？
1: 啊，
0: 我跟你讲，特别奇怪，我没去过哈，但是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在埃及的金字塔底下举办了一个特别特别浪漫的婚礼。
1: 我来给你分析一下，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你做了这个梦一定是个好梦。哎，你知道吗？埃及金字塔、埃及木乃伊、绘画、电影、摄影，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人类为了战胜时间流逝的恐惧而创造发明出来一种抵制手段。
2: 美好的是否会用心收藏？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源，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咱们开门做买卖了。
8: 商场如战场，没有点雷霆手段怎么赚钱？
9: 开枪了！
10: 所谓生意人的就是商人，贩卖货物，行商作股。
8: 那个年代的商人呢，身上的很多品质是很厉害的。
11: 行商之人当以商道自立，
8: 有很强硬的一面，重要的不是诚信民情啊。
10: 商人之间的斗争吧，他比拼的是心智、手段、实力，他有联合、对立，这完全是利益关系为主导的。
12: 商人平天下，是能以经营为报酬。
13: 我看剧本的时候，我觉得大生意人说的是古平原这一个人，但后来我发现这个说的是我们每个人。
14: 寻找大生意人所谓的根儿、所谓的本心来说，他其实应该是善，而且追求的应该是对任何事物有一种同理心吧。
15: 是有生意人的原则和一种品质。
13: 生意就是创造价值，生意人是创造价值的人。那大生意人不仅仅是做生意，是为自己的人生而规划，心怀大义的。
16: 我想着我能救一个是一个。
10: 所谓小道谋生，大道谋国，这个道实际上是一个客观规律，是一个运行的原则机制。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0: 商道也是文化，我们有什么办法让这个古老的文化焕发新的生机？
17: 中国古代的商人其实为天下先嘛，所以咱们中国的这个商业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感骄傲的。
8: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焉知来者不如今啊。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源，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

0: 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60集，画个圈圈祝福你。
1: 这样下去灵太狼也会爆炸的。
2: 到底还有什么办法？
3: 大师，
1: 是潇洒大帅。
2: 潇洒大帅，你们没事，真的太好了。
1: 那红红他们也没事了吧？
2: 明明大家一路上克服了这么多困难，最后为什么是这样的结局啊？
4: 红红，对不起，都怪我没保护好你们。
5: 不要吹

0: 上记得，我们也许还有机会救回大家。
1: 真的吗？
2: 那要怎么做？
0: 当时事发突然，我们没能救下大家，但是还是得到一些线索。我们快要控制不住了！啊！大家都变成了矿石。妈妈，我们这就来救你。怎么一点作用都没有啊？
3: 妈妈，别丢下我们。虽然本先知无所不能，但是我一个蛋照顾不了黑大帅啊。
4: 谁让你照顾了？你跟本大帅振作点儿。
3: 为什么本先知没和大家一起变成矿石？这样至少不会感到痛苦。
4: 我们为什么没变成矿石啊？
5: 有了，这股能量是可以转化的，关键在于你们。
3: 慢羊羊最后好像说了能量可以转换什么的，
4: 那个坏鱿鱼也说过类似的话。
6: 再生能量与毁灭能量可以相互转化，从而产生源源不断的奇迹能量。
2: 慢羊羊真的这么说了吗？这两股能量是可以转化的。
1: 这么说来，我们还有机会救大家的。
0: 本大帅什么时候骗过你们？我们能在矿石爆炸中存活下来，或许是我们身上的力量在起作用。
2: 如果说这股能量真的可以转化，或许你们可以将矿石的毁灭能量转化为再生能量。
0: 再生能量？那我们就试试吧。

0: 不行，毁灭能量太强大了，我们转化了一点，很快又变回去了。
1: 别泄气，起码证明这方法是有效的。
2: 林太郎本人才是这股能量的核心，如果直接转化林太郎身上的能量，也许就能成功的。
1: 你的意思是打破矿石，进到里面对林太郎注入能量，直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吗？
2: 但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万一……
1: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我们都要试试。我相信你，灰太狼。
0: 我们也无条件相信你。那就来试试吧。
2: 矿石会不断恢复，我们得加快速度。
0: 矿石越来越亮了，得赶在爆炸前接触到林太郎。
3: 快来不

快用我们的身体来传递能量。

啊

0: 发生什么事了？
1: 我记得我们好像卷进爆炸里了，然后脑袋就一片空白。
2: 我们应该是被巨型矿石的爆炸波及变成矿石了，然后被另一股强大的力量恢复了。
1: 啊，那是什么力量让我们恢复的？
3: 我的孩子呢？他们去哪儿了？
4: 他们应该跟灰太狼和喜羊羊在一起，一定是他们想到办法救了我们。无论是什么危机，只要有他们在，就一定能解决。
5: 我们快去找他们，一起回家吧。
2: 就这样，地心的爆炸危机终于告一段落，大家的生活也渐渐回归正轨。
1: 终于可以去爬山露营了。
6: 对了，飞丫丫，后来你和你爸爸的探险怎么样了？好玩吗？
1: 当然好玩了，我们在地心世界里探险了一番，做了很多很好玩的事。我们约好了，等他上完网课补回缺失的知识，就带我去更刺激的地方探险。
5: 那可有点难哦。
7: 你们在地心世界有遇到熟人吗？大家过得怎么样？
1: 他们呢？
8: 我就吃了几包蜂蜜，几斤莲藕，几个胡萝卜吧。
9: 打翻了蜂蜜罐，再来了荷叶糖，撞倒了蝌蚪宝宝，割断了兔子国王牙齿吗？至于这么记仇吗？
8: 我们可是拯救过世界的英雄啊！
1: 队友，孩子们，快跟我去打工赔偿！他们到底在跑什么呀？
10: 对呀，只是想通知他们去庆功宴呢。
11: 就在那边。
2: 当时啊，
10: 喜羊羊和灰太狼被路德他们抓住，全靠我力挽狂澜救了他们。
6: 手打奇迹果泥，美味可口，强身健体。真好喝！
11: 我要一杯，我也要一杯，
12: 我要99杯。
13: 听到了，听到了。
10: 哎呀，好累啊，这里也不好混呀。
11: 马拉，你到底在哪里呀？真是倒霉到家了。
1: 尼克，是你吗？
11: 马拉，
8: 我终于找到。

0: 那群老探险者组织说，地心世界越往下越危险。这次我们连跨了三层来到这里，以后我们也是传奇探险家了。
1: 没办法啦，谁叫我们这么厉害呢？很不错，
2: 不知道林太郎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3: 丽莎给我写了信，里面有提到林太郎。
4: 天天要我陪你玩，还以为有多厉害。
1: 看我在现实中揍扁你。
5: 哎，姐姐不生气，请你吃冰淇淋。哼，
1: 看在闪闪的面子上，这次先放过你。
6: 看来闪闪已经康复了。
7: 谢谢你解决了我们的家族疾病。
6: 要谢就谢那群小羊吧，多亏他们救回了你，让我在你体内提取到残留的奇迹能量，才完成了治病。

0: 是啊，多亏了他们，真该谢谢这群不可思议的朋友。
1: 右太郎，我们做到了。那孩子没事，真是太好了。
2: 终于要到了。
3: 你们也太慢了吧，我们都准备好了。
4: 快来，
5: 哈哈。我们享受爬山的过程吧。
6: 景色真好，那就写一篇不少于500字的游记吧。
2: 村长不要啊。
6: 我给你们开玩笑呢，既然出来了，那就开心玩吧。哎呀
3: 既然生命是有限的，那就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去看更多的风景，
4: 去探索不一样的世界，活在当下，享受生命的每一个瞬间。

作为宝石主人，你也该知道了，天地混沌，一元复始，上古由天元神兽和我们天一神兽同为混沌孕育而生，虽同根同源，天元神兽却因对人类的不同态度而与我们分化，甚至在600年前掀起一场大战，企图让一切归于混沌。幸而有洞光宝石力量相助，我们才得以顺七星封印，终使天元神兽陷入沉睡。从此守护七星变成了我们与历代宝石主人之责。作为新任宝石主人，你准备好承担这份使命。

0: 哎，我看这几个牌子好像不太对啊，您再来看看。我来看看啊，你去看看门口那牌子。
1: 来啦，
0: 小雨回来了。嗯，那你到里面呢，先喝口水，吃点东西。妈妈跟孙阿姨去去就回，你先自己待会儿啊。
1: 嗯，
0: 去吧。走，咱们到那边看看，那儿还有个牌子。
2: 他们都走了，
1: 我先进去了。
3: 你等等我，马上就到了。
2: 下次可别再跑出来了。
4: 知道了，谢谢你。

0: 时，请您帮我送这些蝴蝶回家。
1: 再见，小雨，你是最好的宝贝。

0: 你是送蝴蝶，不是送我呀！杨永乐，
1: 李潇，你太不够意思了，说好一送校服的。
0: 谁让你作业没写完？嘿，我这不是帮助你，你就怎么控制饱食吗？怎么样，是吗？

0: 我们一会儿要去天一城看晚上，我得跟我妈说晚些回。
1: 5、6、7、8、9、10。
2: 请摸我。什么情况？没风啊？
0: 八成是坏了吧？
2: 阿赫阿里动。这不是我干的吧？
3: 小雨，你先走，我来保护你。

0: 你干什么了？我是妹妹干。那这些介绍怎么会暴躁？肯定是你的法术有失控了。
1: 哎呦，真不是我。
2: 这些笨蛋，我在这儿呢，快来抓我呀！
0: 哎，快跑啊！

0: 守灵的隐身术好像失效，回头找去修修。
1: 他刚才好像停下来了。
2: 那是因为你师父法术高强，关键时刻救你一命。
1: 不是你，是你施法前。
0: 怎么可能？那边还有个，
3: 就在前面啊。
4: 好嘞，那边上下去，走嘞。
0: 完了。
5: 哎，谁把这门给关了？

0: 全乎了。
1: 哎，小雨，一起啊！
2: 一起啊，秀姨！哇，
3: 神兽世界的风筝大赛，小雨，要不我们也……
4: 我们有事，你们先去吧。嗯、哎呀，我们要先去找稳兽。嗯，嘿、
3: 嘿，阿里，拿来。什么呀？
4: 是谢志大人。
5: 的罚单，
6: 先预着杨永乐
4: 出发。今儿怎么没瞧见谢志来？
7: 长老们肯定都去指言大赛了。
6: 收集先预者禁止在人类世界随意释放法术，引发混乱。特此惩戒，禁用法术一个时辰，记六分。哎呀呀！哎！啊！
3: 哇！啊！哈哈利。
4: 啊，这下我们能去找稳兽了吧？
8: 快点！
4: 别挡着我！你小心我！梨花，你怎么又冒冒失失的？
8: 啊，你们不知道吗？指纹大赛出事了！

0: 奇怪了，在天一层放风筝居然没得风，到底是怎么回事？锁定小吉利直播间，不要走开，
1: 一定有黑幕。无敌躺下风筝是不可能拍下来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2: 好了，这边又有风精灵掉下来了。
0: 作为风筝打算去张朵手，又一个风精灵倒下了，还好有阳光精灵赶来救援。
3: 同时
4: 各
0: 位小伙神奏，我们来看一下雷神航司有没得解决办法。
5: 一城办了这么多次纸鸢大赛，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0: 啊。乡亲们莫慌，我再试一下。
6: 小雨，你来得正好，快帮我想想办法。
2: 对，小雨也许有办法。
0: 对对对，小雨可是跑事主人。
7: 这些风筝都怎么了？
0: 哎呦，我好不容易来参加过紫鸢大赛，可哪个晓得，忽然没得了风。
7: 没风？看来故宫那台风扇……
8: 这么大事儿，得找神兽长老会啊。
9: 我早找过了，可连个人影也没见着啊。
0: 天一城惊现无风异象，神兽长老离奇失踪，这其中必有蹊跷。
1: 完了，天一城真的
10: 是他，
11: 是他回来了。
12: 是谁？
11: 怨鸟。没错，这无风怪象就是鸢鸟现身前兆，而当它现身之时，则风沙四起，挥舞法术，顷刻间便能让周遭灰飞烟灭。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想当年，十八怪便曾降临过怪兽鸢鸟，它生性残暴，最喜好吃又白也胖的小怪兽。如今神兽长老又不知所踪，又有谁能制服得了这鸢鸟哟？
13: 那长老们不会是被鸢鸟

0: 放心，长老们一定不会有事的。嗯，那行时就麻烦你去找一下长老们吧。
1: 好。
0: 至于无风真相，我去看看到底是不是鸳鸟。
2: 那个什么鸟，它能在这儿吗？说好了去看鬼兽，居然把这么一大摊事揽自己头上。你是忘了这宝石还不受你控制吗？
0: 可长老们不在，我总得做点什么。再说你都没法输了，不也来了？
2: 那我也得来保护你。
1: 鸳鸟！
3: 小雨。
0: 天马，你的脸！
3: 不拉开，适才我御风而行，突然无风，然后就……
0: 一定很疼吧？
3: 不说了，这里危险，你们赶紧离开，我还要去找无风真凶呢。
1: 天哪，连战神都受伤了，这鸳鸟也太厉害了吧！
3: 鸳鸟，
2: 你不知道吗？大家都说无风异象是因为鸳鸟。
3: 说起来，那声音确实像他。
2: 啊，声音？
0: 什么声音？
3: 风停之前，我飞过金水河，就听到……啊，嘘，你们听。
2: 啊？
3: 就是这个声音。要真是鸳鸟，可就麻烦了。传说鸳鸟生性残暴，最喜好吃又黑又瘦的小怪兽，吃起来就像嗑瓜子，停不下来。
1: 啊，好恐怖啊！
2: 等等，不是说又白又胖吗？啊，
0: 你刚刚说是在金水河那儿听到的声音，我们再去那儿看看。嗯，天马就拜托你们了。
3: 等等我！你们干嘛？

0: 前面就是金水河了。
1: 不吃猫吧？啊！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这怎么还背上了呢？
7: 就他走累了，就跳到我的背上来啊！我就惊呆了。
6: 这不就是个哥们儿吗？啊，这哪像个姑娘的样儿啊？还海绵宝宝，是吧？
8: 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就大家玩的那么好，高中毕业后就没有联系过。
7: 他在我心里一直是很美好的，我也不好意思去打扰你。
9: 哎，那你们怎么重逢的呀？十年之后，
8: 刚好机缘巧合，需要拍个MV， 然后我就问他能不能帮我拍，他就说好。
9: 你自己一个人拍的呀？
7: 我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
9: 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
7: 然后天黑，他跟着我后面，我觉得他容貌，我下意识就伸手过去抓住他的手。
8: 我不敢想象会有一个人把我当成他的100%，全力以赴的在支持我，鼓励我，认可我。宝宝，感谢你出现在了我的生命里，我爱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重新开始。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鼓楼的影子压住了我的哥本十年。他们说女儿家认谱不如认菜刀，难道命运就该如此吗？终于十年后，我拿起了琵琶，走向了自己的路。

我以为只有靠自己了。当我把动歌唱给十万青山听，山说，回声中早站着为你鼓掌的人。

0: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
1: 冯安你好，谢谢你答应和他一起追梦，这是一个什么梦啊？
0: 本片上的女孩是我的老婆，去年我们刚领的证，她说的现在应该是去莫斯科留学这件事吧，这一直是她的梦想，我也知道的。当时她跟我说了这件事之后，我很肯定的跟她说只要你想去，我就愿意陪你一起去。我刚好也有我的幼时的梦想，就当一名画家。然后虽然说是她感谢我，但是因为她有这个积极的冲劲闯劲，然后我又重拾了我的梦想，然后我也感谢他。
1: 所以你们这个出国以后就成同学了是吗？一块儿去求学。
0: 对，我们又一次又要成为同学了。
1: 又一次要成为同学，你们之前就是同学吗？
0: 哦，是的，我俩呢是一个地方的，然后我们是初中同学，初中三年的同学吧，然后高中呢又是在一个城市的同学，关系都很好的。
1: 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缘分呢啊！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致谢人朱允倩。
2: 方老师好，大家好，我叫朱允倩，来自贵州黔东南的侗族姑娘。
1: 啊，侗族姑娘。
2: 是。
1: 短片当中说你要去追梦，为什么要因为这件事来专门感谢洪安呢？
2: 他知道我的性格，就是我除了在学习，就是在歌唱这件事情特别沉浸，其他的方面我就是一个比较大大咧咧的，有点丢三落四的，他就有点不放心我，他就说我要想办法陪你一起去留学。让我特别开心的就是，也是挺意外的，就是当时他在跟他的朋友在创业，工作是最忙的一个状态，但是他没有多一分钟的在思考，他当下的反应就是可以，我支持你。
1: 欢，这说放下就放下，这毫不犹豫的你就答应着说要跟他一起去？
0: 那我肯定是不会放心他一个女孩子在外面的，然后我第一反应我肯定是我老婆去，我肯定要陪着我老婆去，她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1: 他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啊。
0: 对。
1: 那允倩，你想留学这事儿你家里人支持吗？
2: 刚开始家里面听到我想去留学这个念头，只是觉得有点遥远不可思议，所以他们呢就是没有说很大的就是反对，但是也没有表达出多支持。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在求学之路上一直背后默默付出的这些艰辛，和我自己为这件事情做了多大的努力和准备。
1: 你之前一直计划就想要去莫斯科吗？
2: 我也看了其他的地方，我觉得莫斯科是最适合我的，最有性价比的。
1: 最有性价比。那你做了哪些具体的准备啊？比如说首先语言。
2: 对。
1: 你这语言关怎么过呀？
2: 在友谊大学那里学了一段，这个上了预科班。语言
1: 学俄语
2: 啊，学俄语。刚开始是我自己学，后面我们觉得如果要一起出去的话，好像都得学。因为
1: 你这样，你们俩交流交流，我们听听像不像那么回事儿。
2: 他才上了几节课，
1: 那你说点他能听懂的。
2: 其实哎，确实是有点不好意思。我
1: 会一句，呀溜不溜姐别呀。
2: 大，日德拉斯的维姐。米亚扎布特朱允倩，
1: 这是你好。
2: 然后我叫朱允倩。
3: 哦，
2: 亚 is 大亚，我来自中国，这样子
1: 啊。那谢谢怎么说呢
2: ？Спасибо，
1: 你很棒。
2: 哈拉秀，
1: 哦，哈拉秀，你会吗？
0: 我的语言天赋不是很好，都是他带我的。
1: 那除了准备语言，我觉得还得要准备钱吧。
2: 是，钱这一块，他也把他的积蓄都给了我，钱不多，十几万。
1: 十几万，
2: 对，
1: 对人家来说也不少了呀。
2: 啊，是，
1: 对吧？
2: 对，因为我们都是大学毕业，都孤身就自己在外面工作，也没有家里面的帮助，然后都是工作积累，然后创业积累这样子。
1: 去年刚刚领的证啊。人家今年就把这自己这点积蓄全都交给你了。
2: 是领之前就交了。
1: 哦哦，领证之前就把这钱都交给你了。
2: 是。
1: 哎呦，这看来你们俩关系不一般啊。跟我们说说你们俩上学那时候是什么状态。
2: 我个人的状态不是特别好，因为

0: 就是家庭的原因嘛。我呢，就是出生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面，父母呢不是很支持我读书。我们在贵州的深山里，我从小就深知一个道理，就是想要走出去，一定要读书，只有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
1: 嗯，
0: 所以我对知识的渴望大过一切。
1: 你们家几个孩子呀？
0: 我跟一个我弟弟。
1: 家里不愿意让你读书，让你干什么呢？
0: 做家务活啊，农活，干农活。爸爸他就觉得女孩子读书是很浪费经济的这种想法，他觉得女孩子嘛，以后长大了要嫁人的。
1: 嗯，
0: 所以就一直就是在阻拦我。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嘛，他是没办法拒绝我，但是我父亲就会提出要求，就是说那你考了第一名我就给你继续读。人家的孩子都是拿个奖状，都是有奖励呀，就是买这个买那个的啊，奖励这些。但是我拿第一名的奖励就是我第二年我不用愁了，我好开心了，我第二年可以跟人家同一天去开学。
1: 所以你上学那个时候的过程应该是很艰难的，是吧？压力非常大。
0: 对，特别艰难。对，因为
1: 那个时候上初中你们就是同学了，是吧？
0: 啊，对。
1: 侯安那时候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0: 啊，很开朗，就是他挺幽默的，也挺有趣的，很会观察，比较细心。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班在做公共区域的卫生间冲旱厕，就是每一次冲旱厕都会就是觉得就是很那个嘛，臭嘛，然后就吐啊什么的。然后他会因为我很多人一起，就他会给我地址啊地水啊这样子，会关心我，会去跟班主任说那个允倩他不太适应的，就有点难受，然后班主任就会把我调到外面去，就这样子。就
1: 他会照顾你，
0: 啊，
1: 是吧？
0: 对。
1: 侯安那时候允倩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2: 美丽大方，很可爱，学习也很积极向上，也没有什么虚荣心。最重要的就是她比较爱运动吧。
1: 嗯，
2: 这么漂亮的女孩居然打篮球这么厉害，就我一个不打篮球的人，我就很羡慕人家会打篮球的。然后这个印象就很深刻，就在我心里，她是一个爱运动、爱学习、乐观向上的女孩子。
1: 我问一个可能大家都会好奇的问题，那个时候你们早恋了吗？
0: 没有，完全没有。我们班太严格了，我们都是属于那种全班挑灯夜读的状态，就是宿舍关灯了之后我们会打那个打火机，就是以前那个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忆，就打火机后面有一个灯可以推那个灯，就是我们会在宿舍里面这样子看书。他们男孩子也会在宿舍的走廊就是声控灯下面看书，我们也会在，因为都要争那个县里面的第一名。
1: 嗯，
0: 然后每一科都是尽了全力的在学习和复习，所以每一天大家就是那很有快乐学习的氛围，大家是同学之间非常的友好
1: 啊。所以你们那个时候就是纯纯的
0: 友谊
1: 啊。那你对那段友谊是什么样的感受？
0: 啊，我的感受就是其实洪安还是跟其他同学不一样的。我们班主任呢很会组织那些集体活动，比如说带我们全班同学去开荒种菜，然后去春游。虽然他不是话很多的那个，但是他讲一句话会让我们全班很觉得很好玩，很幽默的
1: 那种感觉。很幽默的小伙子啊，
0: 而且他做事情很积极。我的记忆里面他没有过一句是就是那种抱怨的，谁都会有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他真的是一个就是很有爱的，就一直都是很有能量的一个人，
1: 很有能量很阳光的一个男孩子。
0: 是
1: 初中毕业以后你们高中是好像说就不在一起了，是吗？
0: 我们在一个城市，我们各自考上了州里面也算不错的高中。我的学校是封闭式的，我们班就我一个人，然后他们学校就是我们初中班有五六个吧，是吧？好几个呢都在那边读，然后我周末就经常去找他们。
1: 那你这个音乐梦想是什么时候有的呢？
0: 本身我父亲他也是我们那边一个有名的歌师，他就是教别人唱歌的。然后我从三四岁的时候就耳濡目染了，就是

0: 就是我们那边的侗族大哥嘛，就是我们
1: 非常有名
0: 啊，对，也是这种环境的感染吧。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1: 那你真正想学音乐是什么时候呀？
0: 真正想学是我10岁的时候。其实我从8岁就开始洗衣做饭，承担了家里面的家务嘛。那个时候读了4年级，其实我去小学读书还要走1个小时的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学习和在做家务很艰辛嘛，人是很疲惫的。可是某一天在我做家务的这个过程中，电视机响起了一首宋祖英老师的《好日子》，我瞬间那一下我觉得他直击我内心深处，直击心灵的那种感觉。我那一刻我觉得我的世界，精神世界好像迎来了一种曙光，我就暗暗地下定决心，我这辈子一定要做一个歌手，我一定要去读一个音乐学院这样子。
1: 你后来练过这个歌吗？
0: 练过。
1: 我们唱两句我们听听。

0: 哇，就用耳麦清唱能出来这种效果真不错啊。所以你会跟家里人说我想学音乐，我想学唱歌，会跟家里人说你的这个梦想吗？
1: 不是，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支持。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能读书已经是一种万幸了，已经是我那个时候最大的奢求。
0: 那你有这个想法，你有没有开始学呢？怎么学呀？
1: 那个时候没有开始学，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唱侗族大歌，得你到了高中你才能去找老师学，因为我们县城有老师可以教，但是我是在镇上读书的，那个时候一周的生活费才给10块钱，你哪里学得了唱歌啊？
0: 啊，那你高中的时候你开始学了吗？
1: 学了。
0: 这爸妈开始支持了是吗？
1: 没有，我拿我一半的生活费去学的。
0: 一个月有多少钱？
1: 400块。
0: 找老师学唱歌要花多少钱？
1: 200块。别人要400，我要200。我跟老师表达了从小对音乐的渴望，很执着，很热爱。然后老师听了我的声音，他觉得我的音色特别好，比他们都好。我就跟他说，我没有额外的这个学习唱歌的费用，我就生活费，我抽一半来学唱歌，然后能不能给我50块钱一节课？我自己厚着脸皮求老师的。然后我们老师看我觉得就是满眼期待的那种感觉，他就也没忍心就同意了。因为我们全托嘛，出托都是要钱的嘛，那我200块钱是完全不够我吃饭的，我基本上都是每天吃一顿饭，有上顿没下顿的那种过来的，所以我周末就会去他们那里蹭一下饭的。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出技术，你们出菜，我出技术，就是我煮饭我炒菜，他们很喜欢我的厨艺。
0: 那你跟他们分享你的梦想，他们会认可吗？
1: 认可，就是他们也知道我的情况，所以我特别感谢就是我的出门在外遇到的同学朋友还有老师都是我的贵人，他们从来不会看我的家庭情况而来看我的梦想，我们之间都会觉得希望对方有更大的梦想，期待你实现的那一刻。
2: 因为我们身边长这么大朋友这样的同学，就觉得很新鲜很好奇，然后他的唱歌确实很好听，现实生活中虽然帮不了什么，但精神上肯定是很鼓励，很那个的，很支持的。
0: 除了去蹭饭，你们周末还会干什么呀？
1: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去爬山。
0: 嚯，这怎么还背上了呢？
2: 这是我们，
1: 这是你给的照片吗？
2: 那时候我们去爬山，就他走累了，他说不想走了嘛，我就开玩笑的说不想走你就上来啊，然后他就跳到我的背上来，当时就我就惊呆了。
0: 这个允倩，你那时候性格是不是跟个男孩子一样？
1: 我一直都是比较活泼的那一类。
0: 哎呀，你看这张，这不就是个哥们儿吗？天哪！啊。

0: 这哪像个姑娘的样儿啊，还海绵宝宝是吧？
1: 海绵宝宝一直是我的最爱。
0: 特别美好的高中经历是吧？
1: 是。
0: 那高中毕业以后呢，你们还联系吗？
2: 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就大家玩的那么好，高中毕业后就没有联系过。我当时考上了我的理想的学那个专业了，我考上了那个音乐学院了。
0: 你考到哪儿了呀？
2: 贵州大学。
0: 黄安你呢？
3: 我考到河南郑州的一个大学，离得比较远。
2: 其实我是不是说单独不联系他，除了在贵阳一起读书的初中同学，我们周末还是会有聚会的，其他的没有在贵阳一起读书的同学没有刻意的去联系。我们俩就是毕业了之后到我们再一次相见都已经是十年之后了，我们俩自己都在感叹怎么十年之间连一条信息都没有，我们明明是那么好的朋友、我们自己都纳闷。
0: 我爱你为什么也不联系他呢？
3: 他在我心里一直是很美好的，我觉得各自实现自己的梦想，我知道你很好，但是我也不好意思去打扰你，可能心里面会有点自卑吧什么的。
0: 你对人家允倩有好感吗？
3: 可能我自己有好感吧，他不知道。
0: 你对他有好感吗？
2: 没有。就是觉得大家就是好朋友好同学。
0: 那你这都上大学了，你为什么不勇敢地跟人表白呢？
3: 可能是他那么优秀，我离那么远肯定没机会的。
0: 所以这份缘分就在你们上大学的时候就搁下了。
3: 对，就中间也有很多相互错过的机会吧。
0: 对呀、要不然同学你哪怕过年过节有个同学聚会怎么也都能联系上的。
2: 有是同学聚会有、我去的那两趟呢他们刚好没去，他去那两趟刚好我也没去，就是这样子
0: 阴差阳错。
2: 阴差阳
0: 错过了，
2: 擦肩而过，
3: 很多次
2: 就没有碰到。
0: 那错过的这十年允倩你都干什么了？
2: 首先在这十年里面有四年是在大学嘛，就是当下才觉得终于可以放松了下来，我也就是能够享受老师给我的知识，在校园里面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在学校里面会有互相喜欢的就是这种同学，然后
0: 所以在学校有校园恋情。
2: 对，所以就没有想到那么远的他。然后我大学毕业了就直接去深圳工作了，先找了一个培训机构当音乐老师、过程中就接触到了有人介绍我去演唱，然后就给了我一场活动，然后他问我活动费用多少钱，我当时还不了解深圳的那些活动费用，我就说你看着给，可能也是因为这句话人家就给了我这个机会。然后我去那一场活动，主办方和同行他们对我都很认可，都留了我的联系方式，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就给我介绍活动，然后我慢慢的就是从每天跑几个琴行去当老师，然后下了课还赶去几十公里外去赶演出，为了挣那600-800块钱，就是每天都穿梭在深圳那座城市，虽然特别辛苦但觉得很知足 很快乐。
0: 那是哪一年呀？
2: 2017年。
0: 那你那个时候的感情经历呢？你这个大学恋情呢？
2: 我在大学就分了。
0: 就分手了。那后来呢？你在深圳有没有遇到新的恋情？
2: 对，也有过，但是就是后面男孩子嘛渴望成家生小孩这一块的，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这种规划和打算，然后就开始说我的工作没那么重要，或者是说女孩子。
0: 我的明白，其实人家更想的是说安稳下来结婚生孩子，你在家带娃呀什么的，开始好好过日子，是吧？但是你还是想追求你的音乐梦想，
2: 是
0: 对不对？
2: 是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我都没有放弃过考研，我一直在做准备。
0: 那欢你这十年过得怎么样啊？
3: 就从大学毕业过后我去了广州，就是早九晚六的上班很平淡，到2020年然后从平淡上跳出来自己的创业。
0: 你开始做什么工作呀？
3: 我开始做的是关于服装设计这块的。
0: 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3: 我的梦想其实是还是和美术相关，小时候梦想就是当一个画家呀什么的。

0: 所以因为这个是贯穿我的人生嘛，然后开始画画，但最后考上了一个设计专业，又和美术稍微拉了一点距离。
1: 所以你那个时候在广州工作、你那时候就在深圳工作，
2: 是
1: 你们俩离得真是很近很近，
2: 半个小时。
1: 虽然没有联系，就是因为你喜欢人家嘛，对吧？你那个时候了解他的情况吗？
0: 我知道他在深圳做歌手。
1: 你知道他在深圳做歌手？也没有勇气去联系他去看他。
0: 还是感觉大家过得各自安好。我知道你的努力最终实现了你自己的梦想，我替你开心。
1: 哎，那十年你处女朋友了吗？
0: 在认识他之前两年有处过一个但觉得不是我想要的。两个人
1: 也就是前八年都没处过。
0: 对，可以这样。
1: 哎，那你们怎么重逢的呀？十年之后。
2: 其实也挺意外的，我们都知道彼此在哪里工作，做什么事儿，也会点赞评论，互相的关心问候一下，因为大家都是很彼此很坚定的友谊嘛，就同学情还是在的。突然有一天，我们另外一个同学他就说，那我们班就我们仨在广东，又离得那么近，我们要不要聚一下。刚好机缘巧合，我就有一个活动在广州，我就说好啊好啊。结果那个同学他老婆没让他来，说太危险了现在，然后怕他感染然后什么的，就没让他来了。就是我们俩自己聚起来了，就这样子重逢的。
1: 缘分来了。
2: 对，
1: 时隔十年之后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而且是单独见面，是吧？红安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
0: 紧张期待，当见了面然后还是我心目中的女神，还是这么自信阳光，还是没有变，还是那个她。
2: 我们俩就是都说了一句话，就说哎，你怎么还是那样子哦？因为我们在外面很多年也会见到老朋友，其实真的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我就觉得哎呀，我又见到我的老同学。
1: 就是你对他一点想法没有，还都是老朋友好久不见。
2: 对，然后八卦他，哎，有没有谈恋爱啊什么的。
1: 就你还跟他八卦这事儿了。
2: 对，就互相八卦嘛。
0: 就聊聊我们近十年不见的日子里大家都干嘛去了，还有回忆我们初中高中美好的回忆，了解到他这些年，虽然我在朋友圈看到他是很风光的一面，但我没想到他一个女孩子过得这么拼，这么不容易，然后还在跟我说一直在为着他的考研梦吧一直在努力奋斗，同时为了这个梦想，然后中间成功失败到负债到还债，我觉得她好强大呀，一个女孩子怎么这么优秀。
1: 她觉得你很拼是吧？那你觉得她呢？
2: 朋友圈上的感觉其实也是过得挺好的，我看到她养了两只可爱的小狗，我也在养狗，然后也有共同的话题，我就觉得
1: 就是你那个时候聊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哎呦我的缘分是不是来了？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2: 没有。
1: 那你们两个人后来是怎么处上对象的了呢？
2: 后面就是因为那段时间我频繁有广州的演出，然后每一次过去我们都聚，然后后面就是因为我出了一个作品，一首歌需要拍个 MV， 然后我就问他能不能帮我拍，他就说好。但是他当时工作特别特别忙，他还是抽出了一天的时间来帮我，我就很感动。
1: 你会拍吗？
0: 那个时间我的工作是摄影师，因为刚好
1: 你自己一个人拍的呀。
0: 对，我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
1: 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
2: 对，他自己打灯，拿那个反光板，然后自己拍自己剪自己修然后大包小包的背，然后我们辗转了几个点去拍，太阳很大，他汗流浃背的，没有一点抱怨，觉得自己很累啊什么的，就很开心的在帮我拍摄，然后后期也是他说他来处理让我放心，然后我就对他有了一种新的感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对话交流嘛，我觉得这个人懂我需要什么，虽然很久不见，但是那种彼此之间的那种默契在那里，我就觉得特别舒服，跟他相处好舒服。
1: 其实你内心就慢慢的已经开始接受这个小伙子了，
2: 其实可能自己
1: 是吧？
2: 哎，可能就是内心是接受他的。
1: 谁捅破的这层窗户纸啊？啊，洪安是你吗？
0: 捅破这层窗户纸呢，距离我们认识，重逢已经过去了五个多月吧。依稀记得那天是2022年的10月10号吧，他晚上从外面回来到广州都1-2点了，是在客村啊，广州客村。我不放心，他们有个班车接送的嘛，然后我去那里下车地点等他。然后当他下车，一手拉着这个箱子的时候，拉着这个箱子背个包的时候，我不是顺手把他包、手提箱拉过来吗？我拉着手提箱，然后天黑，我就他跟着我后面，我觉得他怎么办，我下意识就伸手过去抓住他的手啊，当时我都有点惊呆了，我在干嘛？
1: 但是牵手成功了是吗？
0: 就是、
1: 你没有拒绝他。
2: 对、我没有拒绝，但是我当下我也是惊到到的，我就心想他怎么啥都没说就牵我的手，他脸皮挺厚的。
1: 所以应该说是水到渠成了是吧？
2: 对，内心其实可能就接受了，
1: 接受他了、
2: 就是、对。我觉得洪安吸引我的是他也是勇敢于一个人出来追寻，来打拼，在一个一线城市里面去追逐自己的想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从根本上是相似的，
1: 他也有拼搏向上的想法，
2: 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工作能力的人、能够积极的去面对生活的所有的开心和不开心，或者是顺利和不顺利的工作，他都能够很轻松的去解决，他没有带很多的像那种情绪啊这种，所以我能够感受得到他这个人给到我的这种能量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1: 他很成熟，他的情绪很稳定，带给你很踏实的感觉。
2: 对，然后我觉得我们就是同一类人，这种就是还是很吸引我的。
1: 那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后他对你怎么样啊？
2: 特别好。
1: 特别好，怎么好？
2: 因为我从小到大80%的时间都是自己在孤军奋战，就是一个人，我不敢想象会有一个人把我当成他的100%，就是他的世界里面全都是我，他会以我的事情为主，以我的想法和追求为主，全力以赴的在支持我、鼓励我、认可我。他把他这边的工作和生意都辞掉、退掉，跟我去深圳，然后他觉得我会唱歌，我们就一起去想说做自媒体。因为我一直想做一个主播，然后想做一个唱民歌的主播，他就想说支持我。
1: 梁洪安，这是你的朋友圈是吧？你的微信朋友圈里都是你。
2: 他看到我演出打车很辛苦，然后又给我们又买了个车，当时他要把车放在我的名下，然后我觉得太贵重了，我就没敢要。
0: 然后他对我的就是毫无保留的那种认可吧，就是把我带到他所有的亲朋好友面前介绍，去他家，他们村全部人都认识我，他也会全世界公开，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认可了。包括生活中，虽然说我以他为主，但是他对我的关爱也一点不比我少。
1: 你演出的时候你会带着他吗？
2: 对，在我们到了深圳之后，我的每一场演出工作他都有陪我去，等于他全力支持我，然后
1: 给你做助理。
2: 对，可以这么说了。
1: 洪安，你为什么在唱歌这件事上这么支持他？
0: 因为在他就从小到大，唱歌可能是他唯一的梦想，他的光，他生活里的光。当我知道他这么多年一个女孩子的不容易的之后，我就下定决心支持他，支持他的爱好，支持他的工作，这是他的梦想，他是我的梦想，我有陪着他。
1: 允倩，哎，你那么爱唱歌，你有没有专门给他唱过歌？
2: 特地的话还没有。
1: 那今天可以特地一下吗？
2: 有一首歌还挺适合的啊，在我们那边表达感情、情和爱意的一首歌，叫《云秀》。
1: 来，那你们俩站起来是吧，可以靠近一点，面对面的唱。
2: 好。

0: 我先问一下洪安，他唱的好听吗？
1: 好听，
0: 好听，你都听懂了吗？
1: 我听得懂，他说老师对我的喜欢。
0: 紧张的，你知道，我就在侧面看，洪安就是眼睛呀，不知道该往哪儿看，然后这个手拉上以后，那只手就没离开过那个裤子，就是都不知道这个动作该怎么做了，是吧？看来你这真是头一次给人家唱，以后要多给人家唱，是吧？不能每次你唱的时候，光人家小助理给你拿东西了，给你拍照了，给你拍视频了。
2: 其实今天真的特别为难他，他是一个超级社恐人，然后平时都是他给其他，就是他的工作给别人拍摄，给我拍摄，第一次是被拍摄，然后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
0: 拍照，有点紧张是吧？黄安，我想问一下，他就是老想唱歌，一直唱下去，你就一直就这样支持他吗？
1: 对，
0: 只要他愿意唱，你就支持他，去哪儿都行。
1: 对，去哪都行。
0: 他的梦想是唱歌，你的梦想是他，是吗？
1: 是的。
0: 来来来，请坐，请坐。
2: 好，谢谢老师。
0: 我最后再问一下允倩，今天为什么要专门来到这个舞台表达你的感谢？
2: 茫茫人海中能够遇到一个100%的、毫无保留的支持自己、鼓励自己、认可自己，这一点是发自内心的感动、感恩，特别的想跟他道一句谢谢。因为我平时的话就是风风火火的，可能也没对他说过特别就是温情啊，或者感谢他的话，所以我特别想借助这个机会跟他说一声感谢，感谢我的你出现在了我的生活生命里，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变成了我生活生命的一部分。自从就是我们在一起之后，我感觉我做事情越来越顺，做什么事情都是动力满满，有一些事情处理不好，做得不好，他都会及时的给我回馈鼓励，而且人家是属于句句都有回应的那种，确实是不管大小事儿，只要是我说需要他帮忙处理，他都是会放下手头的事，第一时间处理我的事情，这种就是对于我来说太珍贵了，所以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感恩。
0: 洪安是一个特别朴实的一个小伙子啊，应该说你就是他的全世界，你就是他的全部，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他，好好的爱他，好好的对他，好吗？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3: 两个从初中就在一起认识的年轻人，我感觉其实这个男孩洪安，他就是用他最傻傻的一种忠诚陪伴着，而不会说要求你必须成名，要求你必须放弃你的梦想，或者以你的梦想来去获得什么样的价值，他好像真的是实现了一种无条件的爱。我相信有这样的一份温暖而坚定的且没有任何功利性的爱的守护，一定能够让你的梦想插上翅膀，去找到它，去实现它，让这个紧张的就会抓裤子的这个男孩他看着你就是他最美好的幸福。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的未来像你的歌声一样甜美。谢谢，
2: 谢谢白老师。
4: 允倩，对于你来说，你就是执着的要实现某一些目标，但是对于像洪安这样的男孩子来说，

0: 觉得好神奇，这个女孩身上怎么散发着这么大的力量？她怎么可以就这么乐观？她也没那么幸福呀，她怎么就可以把这些痛苦化成那些微笑面对生活？那她怎么就可以那么努力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她觉得你挺阳光的，你的那束光可以照到她，去做到她可能想但是又不敢去做的一些事情。所以你所有的美好她都看在眼里，这些年才如此的痴迷，第一次十年以后再次见面才会如此的紧张，一直是他内心的白月光。但是你们结婚了，终归是要走向真实的生活。
1: 是，
0: 我是希望今后无论遇到任何的问题，任何的考验，如果有一天胡安的朋友圈不仅仅只有你，还有他自己了，如果有一天你的白月光其实它没有全面的美好的时候，你们仍然记得今天在场上的互诉衷肠，记得允倩的美好，记得胡安的温暖，也许可以抵御生活当中陆续而来的一些考验。希望你们这样美好的爱情可以永远。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2: 有一样东西我们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改变，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纯真年代。如果我们还有能力认为那段岁月是我们最宝贵的岁月，也就够了。未来会怎样我不知道，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带着今天的样子出发，能走多远走多远。对你就一句话，希望你早日圆心中的歌唱梦。
1: 谢谢老师。
2: 更多的想跟洪安聊两句，希望你永远这么昂扬的当好生活的配角，永远别丢失了自己。其实他们的故事特别像古老的一句诗，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那么一起续写他们的故事吧，一起激励更多的人相信爱，珍惜爱，永远的去激励的更多的年轻人找到超越成功之上的追求。谢谢你们的到来。
3: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老师。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宝宝，你还记得吗？这是我们从广州决定，你放下了你的一切，陪着我到深圳，说一起去追逐我们一起共同的梦想，不管成功与失败，希望我们都无怨无悔。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1: 嗯，当然记得。
0: 从你的出现了之后，给到了我很大的力量，让我不再害怕，不再恐惧。我觉得你是我世界里面的一束光，谢谢你照耀了我，我爱你。
1: 因为这个地方呢，你说的那句话，从今往后不管怎么样，咱俩就相依为命了。我把这句话当成你对我的宣誓来看的。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内心就无怨无悔，我愿意陪你到最后，做你最坚强的后盾。虽然说一直是我陪伴你，但是因为你的出现，让我平淡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快乐、闯劲、冲劲，让我的生活多姿多彩，不再平淡。我也爱你，宝宝。

0: 宝宝，你是我世界里面的一束光。
1: 我愿意做你最坚强的后盾。
0: 我爱你。
1: 我也爱你，宝宝。
2: 生活不光是美好，一定还有坎坷和困难。希望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彼此都能够共同坚守，共同克服。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

0: 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好的好的，林总，周一上班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嗯，好。宁浩然，我这么忙，周末还带你出来玩，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啊？走啊。
1: 妈妈，你看这个树的叶子，
0: 一棵草有什么好看的呀？爬个山都不专心，你这次数学只考了80分，全班最低，你知不知道？
1: 但是我语文好像比上次多了2分。
0: 你就这么点追求啊？你是要气死我呀？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回回考全班第一，也不知道你随了谁。
1: 肯定是随我那没用的爸爸。
0: 山上风景好，快走吧，抓紧爬。
1: 妈妈，你看马齿苋。
0: 嗯，等妈妈回个信息啊。
2: 来，同学们看看这个草，这个叫马齿苋。这一株什么草？彤彤，什么草？
3: 不知道。
2: 乐乐乐，什么草？
4: 不知道。
5: 这是野草。
1: 这是紫苏，它可以解表上寒，止咳平喘。

0: 你又乱跑，害我找你半天。走。
1: 妈妈，我想跟着他们一起练功。
0: 学什么练功？你现在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时间都排满了。如果今天不是数学老师有事儿，咱们连爬山的时间都没有。学什么乱七八糟的？
2: 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他们还要教石百草。
1: 其他的补习班
2: 我都不上，我就要上那个。
0: 宁浩然，你别给我嚷嚷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围着你转的，我已经够累了，你听话点。
3: 浩然妈妈，
0: 陈老师，
1: 陈老师好。
0: 您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周末都在南山上面，看你们俩情绪有点不对，走，带你们去个地方。

0: 平时在学校里，孩子们围在周围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周末我就喜欢到苏师傅这里来安静安静，练练太极，放松一下。
1: 陈老师，您这么年轻就练太极了？
0: 嗯，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来的年轻人可真的不少，你千万不要觉得太极拳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哦。
1: 哦，这样啊。主要是我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是围着孩子在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2: 其实我也和你曾经是一样的，就把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意义都放在了孩子和爱人的身上，所以我看着你有点焦虑哈。我觉得要不来吧，我带你调整一下气息，调整一下状态，我们一起凝神静气。
1: 我也可以吗？
2: 有什么不可以？松神，虚心，慢下来，
3: 上吸下呼，
4: 预备，
5: 哈，
4: 一，
5: 哈，
4: 二，
5: 哈，
4: 三，
5: 哈，
4: 四，
5: 哈。
6: 妈妈，这是嫩竹叶，它可以清热利湿、消炎解肿。
1: 哦，
2: 哇，这孩子也太聪慧了吧。
3: 是啊，这么小的年纪能认识这么多草药，未来可以当个植物学家，或者学习中医，悬壶济世。
1: 看来我确实不应该用那张试卷来定义他。
2: 优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觉得不能以单一的评判把自己弄得太焦虑。孩子正在成长，我们等等他。嗯，
3: 对了，就回南山享受慢时光，也更好地接纳自我，接纳彼此。

在茶马古道与太极的这场邂逅，我终于有机会放慢脚步，聚气凝神，于青山之上，呼吸之间，回归自然，找到自己。

0: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人生自己掌舵。
1: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续写传奇商途。
1: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2: 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我是陈晓，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6月3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逆袭人生，步步为营。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

0: 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

0: 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这个方案的备调做清楚了吗？
1: 时间太紧，
0: 明天一早给我全新的方案。
1: 职场女魔头。

0: 入夜跑，安不安全哟？
1: 安全着呢，妈，你看，万家灯火。
0: 那是别人家毕业舞，毕业回家享福，非得在外自找苦吃。
1: 知道了，妈，再见。我就是要在这里打拼出属于自己的那盏灯火。
2: 老板，来杯橙汁。
3: 好的。
2: 大宝，想我了没？哇，好可爱！
4: 好可爱。
2: 魔头，
3: 玉姐，你带来的这只猫已经治好了，但是它胆子太小。要不你还是把它带回家养。
5: 可是我工作太忙了，万一照顾不好你怎么办呢？
3: 那要不我把它送给其他愿意收养流浪猫的。
5: 哎，别！那你还是跟我回家吧。
6: 想不到，铁面无情的女魔头，居然还有这一面。
7: 我来吧。
5: 项目书写完了。
7: 你喝酒了？
5: 刚跟你那个项目的甲方应酬完，他答应推迟一周交方案，你抓紧时间。
7: 我送你回家。
5: No，
7: 我是送这只猫。
2: 我得奋斗多少年才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去玩吧。
5: 十年前我跟你一样，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我当时不顾，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我的爱情那么的不堪一击。我记得当时，我一个人走在南边路上。

我就看着这座城市，我当时就发誓，我一定要在这立足。我终于有了我喜欢的家。但是我却没有了看风景的时间。我知道你们在背后都叫我女魔头，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努力的话，我连看风景的资格都没有。

0: 新品的推销方案会怎么样？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小月，你们高主管很厉害的，好好跟着他学。
1: 知道了，老板。
3: 这段时间成绩不错，奖励奖励。
4: 猫咖的邂逅让我和吕魔头结下了一段缘分。
3: 人间烟火味，幸福乏人心。
4: 工作中他对我快准很严苛，引领我急速成长。生活中我带领他奔跑在市井小巷间。
1: 走啦，
4: 领略这个城市的人间烟火。
0: 能跟我出差，哪个想想吗？

0: 适当的停下来看一看，才不会错的更多。下个月马拉松，咱们再上新挑战好不好？
1: 好啊。
0: 奔跑，让我熟悉了这座城市的江与岸、日与夜、正街和背巷，也认识了许多在这个城里打拼的人们。从陌生到熟悉，敞开心扉，彼此搀扶，我们一起在这里创造着、收获着、分享着、热爱着。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
8: 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

0: 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老三，天亮了，
1: 天亮了，狗子来了！
0: 老三，
1: 打起精神，让兄弟们赶紧准备，一会儿看我手势。
2: 好嘞。

0: 戦のようです。
1: 全員乗れ、応援していこう、急げ、動け。
2: 背後。

0: 我看看，破血硫磺的好，哎，看看前面这辆车。
1: 兄弟，你真是神奇妙算。
2: 二哥，
0: 哎，让兄弟们把车前边的那些木头和石头都搬走，
1: 我亲自来。
2: 走了，
0: 珠子，
2: 啊，
0: 看看这辆车还能不能用。好。
3: 二三，
2: 二三，
0: 开开！

0: 把布宇送进山里。朱大，嗯，唐三，哎，你们两个人负责开车。哎，那你呢？
1: 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鬼冢跟我们耍心眼，那我就跟他奉陪到底。哎，
2: 这可太危险了。
0: 但是值啊，两车布呢。放心吧，老钱，我不会跟他硬碰硬的。好。
3: 那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嗯，
0: 放心吧。
4: 我也要去。
0: 不行，服从命令。这两车布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拿你试问。哎，
3: 老哥，哎，怎么了兄弟？愿不愿意留下来再跟我干一场？哎，
4: 还是那句老话，听你的。
0: 好，老钱，嗯，上车走吧。
4: 啊，你保重啊！
0: 来吧，保重。
3: 去你！
4: 走了。

0: 中国人の畜生。
1: 閣下、武装者が取られました。
0: 分かった。片付けろ。追撃するんだ。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早く動け。すぐ片付けろ。

0: 你们这小鬼子太不禁打了哈！老子还没打过瘾呢，都他妈死光了！
1: 老三，现在枪法了得呀！
2: 那还用说，壮哥，大刀战场！好。
3: 装死二哥，
0: 给我看看还没有装死啊！
4: 胖子，
1: 敢打老子黑枪！
0: 老三，
1: 人已经死了。
0: 老三，
1: 打得过瘾吗？
0: 过瘾啊！看见小鬼，对方赶快嚣张了。
1: 以后还想不想接着打？
0: 当然，那还用说？
1: 行了，兄弟们，回山。

0: 进来。
1: 报告处长，密电已经发给水质，对方回电称，即便杀身成人，必定完成使命。
2: 告诉水质，他的生命很重要，不要轻言杀身成人，要多想想如何能完成任务才是。
1: 明白。

0: 是我，天放哥，头，看看谁来了。疯子，姑娘，好好家伙，钱大哥，坐，
1: 快进来，快进来，
2: 快坐，快坐。
0: 怎么就你们几个来了？买卖还顺利吗？
2: 您二哥、老三他们帮忙，一切顺利。我让强子、菲儿他们把布匹送进山里了。 你这边情况怎么样？啊，
0: 鬼子把卢安所有药店的药品全部洗劫一空，现在除了日军医院，其他地方根本找不着药品。小鬼子的医院防卫怎么样？
2: 几乎每个药房都有兵把守，戒备森严。
3: 咱们劫了他们的物资，现在他们一定更加警惕了。
0: 那咱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接着抢！哎，强兄弟，如果接着抢的话，得带上我们兄弟啊！
4: 二哥，少不了你们的啊！子英，明天一早进山，通知菲儿和强子他们准备接应。
5: 我……哦，
4: 哎。
5: 这回怎么打？
4: 老三，这回能不打就不打。
5: 为什么呀？
4: 什么为什么？这次啊，我们弄的是药，这做事怎么不动脑子呢？啊，
5: 我脑子皮儿都让你给打坏了。
4: 我什么时候打过你脑子？我打的你肩膀。这小子。

0: 他们都是帝国的勇士，全部厚葬。
1: 嘿，
0: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伤亡？敌人有多少人？
1: 不清楚。
0: 不清楚。
2: 问问。
1: 嘿，
0: 整个小队全部阵亡，连敌人有多少都不清楚。

0: 你们在哪里遭遇的敌人？距离陆安大约三十华里的地方。三十华里，陈天方从汉水东岸潜入到陆安，他的胃口应该不是为了仅仅几千匹布。
1: 大总，您的意思？

0: 此事
1: 马上集结大队去友军战地医院。
2: 嗨，
0: 希望这一次

0: 你们在原地等我，不许乱跑。
1: はい。怪我はどこ？腕です。
2: 見てあげる。
0: すみません。
2: どこら辺？

白石，白石了。

0: 你是中国人？军统局、军情处驻第五战区情报人员王卫，你们哪个部分的？101集团军特战部。闹了半天，自家人打自家人在这儿。鬼子现在已经包围这个医院了，怎么办啊？跟我来。
1: 头，鬼子围上来了！
2: 大家抓紧时间。
3: 他是谁？
0: 军统的人，这是我们陈天放部长。
3: 陈部长，久闻大名，军统军情处，王卫。
1: 你们怎么也来了？
2: 奉处长命令，为减轻我军前线压力，来摧毁日军的药品。
3: 摧毁这些药品，太浪费了吧？还是留着我们自己用吧。
0: 都是为了抗战胜利。既然这样，臣部长之命，在下自当遵从。
1: 二哥，好了吗？
2: 早就准备好了，抓紧时间，
3: 走。等一下，这样都走，恐怕难以脱身。我知道，可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0: 我留下，
1: 我会日语，至少可以拖延一些时间。兄弟，你一个人留下。
0: 恐怕你就没有机会再出去了。
3: 王卫早已抱定杀身成人之心。
1: 兄弟，给我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种话不能随便说。现在什么都别说了，跟我们一起走，
2: 快走！
0: 陈部长，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
2: 再不走，一个都走不了了。

0: 下次见面我请你喝酒，
1: 一言为定。
0: 保重，
1: 一路平安。
2: 保重。
1: 好，
0: 撤。
3: 扉を開けろ。
4: 開けろ。
3: はい。

0: 誰がやった？
1: わかりません。
0: バカ者、新天宝に間違いない。薬局に連れて行け。
1: はい。

0: 閣下。
1: 誰か変な奴来たか。
0: 来てません、閣下。
1: ここを一人で警備してるのか。
0: はい。
1: バカ。一人しかいないって、こんな重要なところで。
2: 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

0: 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就在咱们。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就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就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

0: 免费试吃五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

0: 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0: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

0: 成都的苏梅啊，艳阳城温的苏梅，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

0: 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人生自己掌舵。
9: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8: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续写传奇商途。
9: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10: 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8: 我是陈晓，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6月3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逆袭人生，步步为营。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先在这儿等我。
1: 是。
2: 敵の姿を発見。大佐の命令ですぐ応援しろ。急げ！早く早く！はい。

0: やめろ。突き出してこい。
1: 動くな、じっとしろ。
2: ショックエザ、よっぽいし、なんすわ。
3: 想死，没那么容易。马上敬上药品。
0: 嗨。

0: 八哥。
1: 报告大佐，药品被洗劫一空了。
2: 什么？大家抓紧时间，把所有的药都运上车。

0: 待て、何してるんだ。村上隊長、どうしますか。
1: 上の処罰を待つ。運びなさい、控訴しろ。
0: はい。

痛。

被包饺子了。

0: 你没事吧？没事，火力太猛了，难得，真是难得！什么难得？看着你被小日本鬼子追着屁股打呀，真是让我开了眼了。二哥，看样咱们这次真的要一块儿翻船了，闭上你的乌鸦嘴！
1: 不是你说的吗？咱们这次要被小鬼子包饺子了，坏的不算，好的算。我就不相信咱们哥们儿能给日本鬼子当饺子。哼！陈兄弟，你说该怎么办？我跟包子一样，你一个老三，你带老三，他们能可以什么？说什么呢？我陈老板是那种人吗？
0: 哎，哥，老三，二哥，走，二哥，父子掩护。

0: 早く、もっと早く。
1: はい。

0: 老三，你怎么了？
1: 车在哪儿了？二哥，二哥，没事儿。
2: 没事儿，再晚来一步，你们就见不着我了。
1: 别瞎说。
0: 道理啊，老板，看看那辆车还能不能开。
1: 老钱呢？
2: 他说，先把人送出山，然后再过来跟咱们会合。
0: 那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撤离。
1: 好。
0: 二哥，
1: 百万，
0: 媳妇儿，你怎么来了？

0: 我找你呗！你怎么了？这是。
1: 小马，子弹把小腿给打穿了。齐天子义，给他包扎。
2: 是。
1: 来，给我。
2: 哎，你一边去。
1: 怎么样了，疯子？
3: 还不行。

0: 我再给你上口上再弄一下，
1: ！
2: 鬼子隐蔽，主子，快点撤！走，撤，
1: 撤，
2: 快！
3: 全员投资给去。
4: 你们到死也不肯放弃那些药品。

我是兔匪，哎，打不过小鬼子，我就溜了。叫你抹油，你们快！

0: 整整一个中队全城围剿，就杀了这么几个土匪。我追不回那批药品，在松井面前只能抛弃罪。快，带上药品，快上走！走，快，快走，走，驾车，快！
1: 来吧，
2: 二哥，你们走。
0: 你们怎么来了？
1: 你是我男人，我就得看着你。
0: 那个败家的娘！

0: 疯子，老三呢？刚才还在呢，我让大木山的兄弟搀着他的。
1: 大嫂也不见了。
2: 菲儿，马上带着这批药品去山里。
1: 你要去哪儿？
2: 我带着疯子他们去接应二哥。
1: 又不带我，你故意的吧？
2: 菲儿，这批药品对于我们很重要，是我们拿命换过来的，你知不知道？
1: 我听你的。
2: 疯子，我们来。
1: 哎，我还没说完呢。陈天凡，你要好好的，别傻乎乎的。

0: 保卫他们，住！一定要留活口，我要知道他们的主力部队在哪儿。
1: 嗨，全员在这里干什么呢？

0: 子弹了，再让下能全军覆没了。
1: 嘎子，
2: 嘎子，
1: 嘎子，
2: 嘎子，二哥，快走！咱们老钱家不能死绝了，一天到头快走啊！

兄弟，兄弟，老师，大妈，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媳妇儿，兄弟，媳妇儿。

0: 这些中国人都疯了，大佐，要不要追上去？追？上哪儿追？陈天放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大佐，可是我们的那些药品和物资都被洗劫一空了，要是松井将军怪罪下来，就算你我以死谢罪，也无法挽回你我的过失。 现在要做的，只有亡羊补牢。亡羊补牢？我们不是抓到一个活的吗？希望能撬开他的嘴。
1: 嗨！哎，鬼子怎么走了？
2: 坏了，都加快速度！

0: 我们一路走好，我们走。
1: 头儿，咱们去哪儿？

0: そう。俺様を痛めるな。じゃないと。ほう。
1: バーカ。待て待て。大事な人だから気をつけなきゃ。大佐が怒るよ。行こう。

0: 报告，
1: 进来。
2: 处长，
1: 怎么样？跟水之联系上了吗？目前还没有。一天一夜没有消息了，看来我们不能再等了。
2: 处长的意思是，
1: 水之的身份特殊啊，他对我军在第五战区的整个军事部署了如指掌，万一遭到不测，被日本人抓获，后果不堪设想。
2: 水之行动前曾说，宁为党国杀身成仁。
1: 杀身成仁，哪那么容易啊？说话和做事情，毕竟是两回事。不到生死关头，谁会知道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这样，你收拾一下，即刻赶赴城阳。
2: 是。
1: 就我自己吗？嗯。此事机密，不可泄露。你到了城阳之后。
2: 立刻与
1: 我处军情人员梦随红联系，并准备营救水质的事宜。对了，你跟他应该很熟悉吧？
2: 随红，当然。
1: 那就好。对了，你要记住，万一水质真的遭到不测被捕，就是灭口，也不能让他说话，明白吗？
2: 属下明白。
1: 去吧。

0: 这些都是给我准备的。
1: 害怕吗？
0: 有点儿。这些会不会很疼啊？
1: 当然，不过只要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这些痛苦都会与你无关。
0: 真的？
1: 当然。
0: 好，我说。
1: 很好，你是俊杰，因为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0: 说吧，你是谁？
1: 中国人。
0: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1: 对不起，我不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他，对不起，我帮不到你。

0: 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撬开他的嘴。在此之前，任何人都不要打扰我。
1: 嗨，
2: 阿西米肉，
3: 嗨，
4: 伊萨克，
5: 阿克。

0: 喂，我是鬼冢大夫。
1: 是我。
0: 将军。
1: 鬼冢大佐，你的补给什么时候能到？
0: 将军，卑职无能，补给
1: 丢了是吗？
0: 是。
2: 蠢货，
1: 我让你负责我军后援补给，你都干了些什么？以前那个帝国军人的形象到哪里去了？自从遇到了陈天放，你就像一条被吓破了胆的狗，一败再败。
0: 将军，卑职
1: 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需要的不是借口，我需要的是知耻后勇的勇气。
0: 是，卑职明白。
1: 明白就好，那你就拿出实际行动吧。
3: 你向天皇谢罪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

0: 天，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2片柠檜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

0: 野生韭菜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韭菜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蜜源都是藏在韭菜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韭菜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韭菜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0: 买蜂蜜，我推荐韭菜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

0: 九寨藏秘，烧制后它被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嗯，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 不讲利润，就拿出两。

0: 千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

0: 的蜜，油脂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就在咱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九。

0: 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之前在家里叫我老公，然后会叫我锅，会喊得很亲密，现在一回到家想让我做些事情，直接喊我大名，郭静莹，郭静莹，把这个给我拿过来。其实他每次这么喊的时候，我是不太想理他的，
10: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这样叫。在公司，因为你不可能叫老公嘛，所以在公司一直叫郭景阳。我觉得我把我老公变成了一个员工，然后我应该要把我的老板身份变成老婆身份。好好的去感受这种家庭的温暖，然后以及这种眼前的幸福。感谢我老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5月30号，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也就是智博会，在天津闭幕。闭幕式上，2027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举办城市交接仪式举行，重庆向全球发出邀请，明年山城再相聚。智博会是一场关于未来的展览。今年大会发布了2026全球 AI 算力发展研究报告，指出伴随词源经济，也就是 token 经济的兴起，算力已成为支撑技术突破、产业竞争等关键基础要素。
1: 在现场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算力已经成为本届展会的最热关键词之一。从底层智算基础设施、网算融合，到算电协同、千行百业场景的落地，一场算力赋能智能时代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0: 在智博会上，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企业集中展出双千兆、5GA、万兆光网最新成果。
2: 我们这次呢是在天津市的中心城区、滨海新区以及环京的五星地区都有数据中心的布局。那么我们本次呢将在2027年的上半年交付五星数据中心。那么五星数据中心交付之后呢，将在京津冀的这个算力枢纽当中，为中小企业、大型的这种互联网企业以及一些科研院校去提供我们的算力底座能力。
3: 我们要通过超算互联网，把我们这个算力能力转成超分子经济，然后赋能于千行百业产业，从传统的工业制造到未来的这面向未来的这种智能制造，实现全面的跃迁。
0: 在智博会现场，我们能真切看到算力早已走出机房，深度融入各行各业。智能制造、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智慧医疗、低空经济等一大批应用场景集中亮相。
4: 算力呢，也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的底座。那么更强的算力其实可以让我们进行更加大规模的一个并行实验，更快的更新，还有能降低实验成本啊。比如我们做的安防领域，如果有更强的算力支撑，可以让我们的系统呢从复杂的场景里做到更快的响应、更高的效率以及更加稳定可控。
1: 从智博会现场我们可以感受到，算力不再是冰冷的技术概念，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算力赋能实体经济、赋能民生服务。如今算力的快速发展也正在成为支撑人工智能迭代、产业转型升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生产力。
0: 5月27号，搭载百应 AI 3.0 三款联想百应 AI 主机正式发布。联想通过软硬服三位一体的 AI 解决方案，为企业提供开箱即用、可自主执行的 AI 生产力，让企业 AI 落地一步到位。当前 AI 智能体已经全面渗透日常工作、专业办公、企业运营等场景，算力消耗、资源成本、调度效率直接决定个人生产力和企业运营成本。联想此次发布的百应 AI 主机、百应 AI 3.0、磁源宝等产品，可以让企业像管控水电一样精细化管理 AI 算力消耗，实现算力资源灵活调度和数据本地安全可控。百应 AI 主机还能根据不同行业、不同的任务切换大模型调用，实现精准适配。在保障企业数据隐私安全的同时，提供本地高算力和资源消耗成本最优，为企业 AI 智能落地降本增效。
5: 这些企业用了百应 AI 主机之后呢，会大幅度节省他们的人力和成本。比如说，我们如果是100万 token 的有效调用，将能够节省几十甚至上百小时的劳动时间。那这将大大的节省我们现在的企业当中，特别是一些重复性劳动带来的成本的问题。
0: 在业内看来，成长型企业 AI 转型最怕复杂，最缺适配。百应 AI 3.0 就是把复杂变简单，把高价变普惠，把通用变适配。
6: 联想百应就是把这个 AI 的应用相对标准化了，利用场景化的应用解决生产力问题，拉低了 AI 使用的门槛，它使得我们在推进人工智能方向迈了一大步。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5月31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消息称，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

0: 位于临界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和50.5%，比上月上升0.7%和0.4%。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5月31号20: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随着全国麦收区域大部分天气转晴，气温快速升高，此前受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影响形成的过湿麦田得到充分晾晒，农机下地作业条件改善，各地接收进度逐步开始加快。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18.18%。记者从多家在线旅游平台获悉，随着距离暑假还有一个多月，暑期出行的旅游产品预订已经全面启动，出境游、境内长线游等较长行程的旅游需求率先迎来预订热潮。有机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更早，截至5月25号，7月至8月暑期出境游提前预订热度同比增超3成，其中40%预订都是亲子游。其中受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带动，潮汕地区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截至目前，途牛用户预订汕头、潮州、揭阳等目的地暑假团期旅游产品的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均增长了1倍以上。业内认为，随着品质化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从目前的暑期市场预订结构来看，游客更加看重行程舒适度、游玩纯粹度与服务精细化。精品纯玩团、私家定制小团、主题专项产品成为市场主流选择。过去几个月，对于持有黄金的投资者来说，体验并不好。数据显示，自今年3月初以来，黄金价格已经从高点累计回调超20%。这两天，深圳水贝黄金市场依旧人气旺盛，不过前来的顾客心态各异，有人选择观望，也有人果断入手购买。
1: 上午11点，深圳水贝万山黄金市场里已是人头攒动，趁着难得的休息日，周女士特意约上朋友一起来这里选购黄金。
2: 就这个啊，金豆豆啊。
3: 买金豆是为了储存吧？
2: 也可以这么说，或者说留给后一代，给他们囤一点。目前的话，应该如果几年之后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年还这个价还是算低的吧。就刚好降价，然后刚好周末刚好约朋友一起过来看看。
1: 商家透露，近期金价波动较为频繁，每天的涨跌幅大约在每克20-30元。不过商家也坦言，金价浮动很正常，目前销售主要还是受到黄金消费淡季的影响。
4: 行情呢有影响，那这个影响呢主要是跟淡季有关，它也跟这个金价影响并不是很大。每年大概这个时候呢，消费需求确实会比较少。以旧换新是一直存在的，因为金价比较高，所以说大部分人还是以旧换新。那库存那肯定是不变的，因为跟金价没有任何关系。
1: 有专家表示，国际金价持续震荡下跌的主要原因还是和国际金融形势的重大变化有关，比如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在转向，可能会进一步加息，而美国30年期国债已经突破5%。由于黄金不是升息资产，在其他国债利率升高之后，黄金的劣势就比较明显，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抛售黄金的投资趋势。
0: 电风五高速公路传来建设新进展，30号项目首片30米T 梁成功架设。截至目前，电风五高速累计完成投资突破104亿元，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5: 此次 T 梁架设施工位于丰都县境内的干林庙大桥，属于电风五高速土建四标工程。首片30米 T 梁的顺利架设，标志着电风五高速桥梁施工正式迈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为项目后续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6: 本标段预制 T 梁共计1668片，包括20米、30米和40米三种长度，梁板最重140吨左右，

0: 计划明年年底完成两板架设。
1: 据介绍，电风五高速全长超160公里，概算总投资超325亿元，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04.2亿元。这条

0: 我们资讯继续。英国航运媒体报道称，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船用燃油成本暴涨近70%，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
1: 报道指出，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20大加油枢纽超低硫燃料油价格比2月中旬上涨了68%，高硫燃油也上涨了66%。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每月给该公司带来约5亿美元额外燃油支出，企业必须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也表示，公司每周额外燃油成本达5000万至6000万欧元，运价涨幅与成本增幅基本匹配。目前油价继续上涨的风险仍然存在，埃克森美孚高级副总裁查普曼警告说，若未来数周霍尔木兹海峡仍无法恢复通行，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飙升至每桶150至160美元，进一步推高船用燃油成本与燃油附加费。德鲁里公司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的压力。
2: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5月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的冲击。声明称，虽然全球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但中东战事导致的燃油和化肥价格上涨、更高的不确定性以及就业生计风险，让最脆弱的经济体受到更大冲击。随着一些地区进入播种季，化肥价格上涨尤其令人担忧。加拿大统计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按年率计算，今年一季度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1%，这是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继去年四季度按年率下滑1%之后，连续2季度萎缩。数据显示，商品进口额增加，企业和政府资本投资下滑，是拖累当季经济增长表现的主要原因。据路透社报道，日本软银集团5月30号透露，计划投资750亿欧元在法国建设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未来5年内将投入首批450亿欧元。项目主要设施之一位于敦刻尔克，法国施耐德电气公司将成为项目关键合作伙伴之一。有媒体报道称，这将是软银集团在美国以外最大规模的 AI 投资计划。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东部以及邻国乌干达持续蔓延，乌干达旅游业因埃博拉疫情爆发遭受巨大损失，旅行社报告预订量急剧下降，大量订单取消，收入严重缩水。乌干达近年来旅游业发展迅猛，每年接待游客近160万人次，为该国带来每年约25亿美元收入。从国家公园到街边商贩，都迫切需要外国游客回归。
0: 世界卫生组织5月30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感谢收看，再会。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你心中的乡村是什么样子？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正在对乡村内涵进行重新界定，并提供着新样本、新范式。就在最近，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名单，中国有68个村上榜，重庆占据了5席。这些示范村何以成为示范？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是不为产值论。联合国这项评选更像是一次多维度综合体检，考量的是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重庆拿下5个示范村名额，其中有怎样的增量密码？乡土之上正在发生怎样的原乡故事？我们一起聚焦。北纬30度黄金种植带适合青菜头生长，一颗小小青菜头撬动了涪陵榨菜的百亿产业。2渡村地处涪陵榨菜主产区，素有中国榨菜第一村的美名。涪陵榨菜集团和豫东南农科院就位于2渡村，全村榨菜产品远销52个国家，年产值高达155亿元。但评委看重的远不止这些产值数字。2渡村用庭院经济、非遗研学等新模式和新场景盘活了闲置资源，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在这里被完整保留，游客可以亲手体验风脱水的古法工艺。而研发要素汇聚和产业升级，让榨菜腌制全程数字化可追溯，非遗老味道与国际市场接轨。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产业激活了乡村经济，又守住了乡愁记忆。此次重庆上榜的示范村入围了3个类别，包括传统石文化村落、农旅融合型村落、科技数字型村落。南川区银杏村堪称农旅融合型村落的样本。银杏村坐落的金佛山南麓是中国野生银杏最集中的原生地。银杏村直接以银�杏为名，村里生长着2000多株古银杏树，连片成林。村民们世代与古树相伴，民居3两围合成院，是重庆典型的山地聚落。每到秋冬季节，满目流金，漫山飘落的银杏叶为山居村落镀上了一层金色。而银杏村把金色风景价值变现，依托古树资源和传统民居资源，一边种植林下经济，一边发展农文旅产业。曾经藏在深山无人识的高海拔小山村，每年接待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激发经济活力，留住原乡文化，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含金量。重庆5个示范村同步被纳入联合国粮食农业博物馆及网络体系，乡土之上烟火愈盛，让乡愁生长。
1: 乡村振兴本质是产业振兴，同理，乡村可持续发展关键是发展可持续性产业。重庆入选示范村的3种发展模式殊途同归，都是打造可持续性产业的强引擎，以创新激发价值裂变。这样的乡村图景如何可感可知，对应示范村的评价标准，看一个村是否能满足人们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好生活4个维度的诉求。也就是说，农业效益要显著提升，农村活力要充分释放，农民收入要持续增长，在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上解锁新的增量。
0: 走进北碚区东升村，很难不被这里的艺术范儿吸引。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氛围感拉满了。艺术院落、艺术水渠、艺术稻田、艺术步道等，将曾经设施陈旧的小村落变成了具有艺术韵味的文化。

0: 化空间。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旭日硬渠横跨山涧，悬空而架，历经十年才建成。东升村将这条承载几代人记忆的水渠打造为乡村文化地标，通过国企投入、艺术赋能、股份联营、资产盘活的机制，发展研学旅行、滑翔伞、漂流等多元业态。东升村获评全国美丽休闲乡村，教科书式的乡村爆改范本被总结为东升方案。沙坪坝区三河村的转型之路同样具有说服力，这个曾被称为空心村的小山村，新变化始于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河村走出一条艺术唤醒乡土之路，形成艺术加生态加农业的全产业链。从空心到有人气，三河村也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这些重庆样本为乡村的繁荣注入了绿色动能，而绿色发展正是可持续发展的底色，不断将更好环境转化为更好生活，也将不断激发美丽乡村的新活力。无锡县茶山村是这次重庆五个联合国示范村中唯一的一个科技数字型村落。这个地处高山的小山村，仅茶叶的年产值就已突破2000万元。但茶山村真正让联合国评委眼前一亮的是村级的智慧大脑。茶农通过手机就能查看茶园伤情，游客扫码即可溯源跟踪每片茶叶的生产流程。村里还建成了智慧乡村管理平台。一朵数字云让这个藏于大山的小村庄与世界连接，也让世界惊艳。重庆一次入围多个样本是多种发展模式，呈现多元动能。看似差异化发展的注脚，背后则是重庆持续深化千万工程实践的系统布局。金黄的麦浪随风起伏，一台台收割机来回穿梭，割麦子、脱粒、装袋，一气呵成。为持续提升土地产出效益，重庆通过优化种植技术、推进机收、发展综合种养等举措，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不断培育特色产业，擦亮乡村名片。在这座丘陵山地为主的城市，生态高效农业正在重新定义脚下的土地。五色斑斓的田野里，多元生长着乡村蓬勃的自然之道，广袤乡野再次成为干事兴业的热土。重庆以强村富民综合改革为抓手，因地制宜升级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既打出了拳头产品，也保留了乡村的原汁原味。在学习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经验的基础上，重庆持续探索改革路径，一村一策差异化发展。二渡村的榨菜文化、银杏村的古树资源、三河村的艺术赋能、东升村的水渠记忆、茶山村的数字治理，正是差异化发展的生动注脚。而其中的改革经验具有可复制性，包括三权分置改革、盘活闲置农房、产业家的链式生态融合乡土产业和乡土文化、国企加股份联营机制拓宽渠道，将更多资源要素汇于乡村。重庆的乡村进入联合国示范村名单，意味着这片乡土将成为世界观察的样本，走进更多人的视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美乡村，乡愁可寄，未来可期。围绕乡村可持续发展，重庆的探索路径有着怎样的动能，如何转化为增量？我们来连线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肖亚成，听听他的观察。
1: 第一，找准国内资源的原生密码，立足山与山水特色，实行一村一策，找到了将生态资源、土特产、闲置资产、乡村风貌、艺术元素转化为经济价值的钥匙。第二，引入数字科技的智慧大脑，赋能精细治理。数字技术在这里不是花架子，而是切实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乡村的治理效能，为乡村产业插上了科技的翅膀。第三，打破城乡要素的制度壁垒，集合内生动力。重庆作为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直辖市，其核心发力点在于让城市资源与乡村资源高效对接。在增量转化上，每个村庄都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来寻找出路。这种模式不仅保护了乡村的原征性， 更让沉睡的乡村资源产生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

0: 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1: 乡村可持续发展是一场深刻变革，这非一朝一夕之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更需久久为功，非知之难行之为难。每一次探索实践，每一个示范样本，都让前行更有方向和奔头，让和美乡村也当一如所愿，有乡土可归，有前程可赴，构建可持续的未来。

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回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黄渤海，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温带海洋，地处大陆架，水深相对较浅，光合作用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浮游生物聚集，大量鱼虾随之而来，再次栖息，孕育了中国四大渔场之一黄渤海渔场。秋天，这里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此刻，一群远道而来的旅行者正在海面迁徙，他们的到来拉开了这场奇幻之旅的序幕。11月，第一缕寒风吹来了冬天。随着寒流的到来，海水温度逐渐降低，海草海带隐去身形，千沟万壑的水下城池显露出原始的样貌。穿过岩缝，海星王国出现了。数以万计的海星交连在一起，覆盖在礁石表面。它们悠然自得，以一种油画般的质感，装点着原本单调的海底。

们见缝插针，以一种极其缓慢但滴水石穿的方式向外扩张领土。所到之处，无论是海参还是贻贝，都难逃灭顶之灾。掠夺还在继续，晶莹剔透的卵粒触手可及。危急时刻，鱼卵的护卫兵及时赶到。海星尝到了失败的滋味。这是大龙六线鱼爸爸的领地，繁殖期它会和不同雌鱼交配，妈妈将鱼卵产在礁石后随即离开。爸爸肩负起育儿的使命，他不吃不喝，专心守护这些同父异母的后代。整个繁殖期，这样的入侵此起彼伏。

直到幼鱼成功破卵为止。随着鱼卵的发育，黄渤海进入了寒冬，变成冰雪笼罩的世界。-30度的低温使海水表层形成厚达70厘米的冰壳，造就中国境内唯一一片会在冬季凝结的海洋。海冰覆盖面积最广时能达到数万平方公里。海面之上，海风在呼吸之间吹皱了冰块。海面之下，洋流变化无常，让每个冰块独立存在，但又彼此关联。冰缝给阳光提供机会，点亮了黄渤海的海底，也为斑海豹的旅途指引了方向。

豹的孕期与人类相似，都需要十个月左右的时间。来到这里的雌海豹，身体里正孕育着新的生命。它们急需寻找合适的冰面，让小崽呼吸到第一口新鲜空气。足够结实的冰面，才能充当产床的重任。小家伙出生了，看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眼，是一望无垠的浮冰。虽然尚不具备游泳捕食的能力，但好奇心驱使着它不断靠近冰缝。它急需厚厚的脂肪抵御冰冷的海水。在妈妈的哺育下，小家伙进入快速生长期，体重明显增加。他要尝试第一次深入冰海，这需要充足的勇气。妈妈一次次言传身教，小家伙还在犹豫。终于，他出发了。西半球加勒比海，同样是哺乳动物的小座头鲸，出生在温暖的海水中。它们天生就会游泳，但也有需要向妈妈学习的地方。

如换气。与斑海豹妈妈相反，座头鲸妈妈要做的是鼓励孩子向上游动。她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小座头鲸身边，用身体托起小座头鲸，让它不断练习呼吸。

小座头鲸肺活量有限，每隔5到6分钟需要上水换气。它有时候会调皮地跑去周围探索外面的世界。妈妈在水下关注着它，耐心地等待着它回来。伴随着母子俩一次次下潜与上浮，小座头鲸逐渐长大。小海豹也适应了冰冷的海水，它和妈妈享受着午后的阳光浴，

不时靠近他们的雄性海豹中断了这份宁静，可他并不是小海豹的爸爸。雌海豹的哺乳期也是雄海豹的繁殖期。此刻这只雄海豹急切地想要向海豹妈妈示好，期待组建新的家庭。

西半球的座头鲸给了一份近乎满分的答卷，声音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天赋。作为鲸豚类动物里的艺术家，他们每年约有6个月的时间在唱歌，这种庞然大物至少能发出7个8度音阶的音，按照一定的节拍音节长度来演唱。雄性座头鲸会不断用歌声吸引配偶，拍动着前鳍，激荡水花，引吭高歌。锲而不舍地追求着雌性座头鲸，终于在彼此的歌声中，他们缓慢而又甜蜜地组成新的家庭。是的，锲而不舍才是获取芳心的关键。雄海豹的坚持将海豹妈妈的心门撬开了一丝裂缝，海豹妈妈终于接受了求爱，小海豹有了自己的临时父亲。

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回游披星戴月。

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一个月的时间过去，海冰逐渐消失，似乎是有意留出更广阔的空间给小海豹。它跃跃欲试，期待跟随妈妈向下一站出发。

北纬39度的长山群岛，地处北黄海近岸环流和外海暖流交汇区。不同盐度、温度的水流，扰乱了本身分层的海洋结构。下层的营养物质被搅动到上层，为浮游生物的生长提供沃土。同时，这一区域水温适中，表面温度和底层温度几乎是垂直等温，让这里成为天然的娱乐场。初春，洄游的鱼类成为海豹们旅途的风向标。大连市旅顺口区虎坪岛，裸露的礁石区为他们提供了合适的休憩之地，成为迁徙的停靠站。潮水上涨，让礁石成为了稀缺资源，小海豹来回穿梭，

不是一天，他已经精疲力尽，需要一块地盘好好休息。裸露的礁石早已被经验丰富的成年海豹占领，小海豹只能换地。还好，成功登陆。

气温逐渐升高，为黄渤海带来了新的生机。海带构筑的森林郁郁葱葱，这种北太平洋特有的藻类生长在潮下带海底岩石上，根根竖起指向天空，成为中国人最熟知的海洋藻类。马尾藻也不甘示弱，它们的藻体上遍布气囊，获得了向上蔓延的能力。成功破卵的大龙六线鱼成为这里的原住民，偌大的森林是他们的游乐场。这片森林也见证了小海豹和妈妈最后的温存时光，维持近四个月的亲子时间悄悄结束，妈妈已经将所有技能传授给孩子。现在的小海豹有能力探索自己的生存之道，有别离就有相遇，未来某一天他们会再次见面。小海豹慢慢长大，

身上的斑点也越来越清晰。作为海豹家族18种成员之一，他们是唯一一个在中国海域繁殖的品类，因此有一个很接地气的名字，辽东湾斑海豹。但他们也有海豹家族其他成员一样的尴尬期，这也是所有哺乳动物共同的行为——脱毛。海豹依靠短而浓密的体毛保持体温，每年脱毛期都会选择在陆地上快速完成整个过程。生活在加州的海狮却恰好相反，体毛长而稀疏，承担的保暖功能有限，长达数月的换毛期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在水中遨游。虽然看起来有一丝尴尬，但他们并不在意。

小海豹的征途还未停步，他跟随大部队来到盘锦。辽河从这里入海，翻涌的泥沙将这片海染成黄色，看似昏沉的海域却是斑海豹的天堂。极低的水位，丰沛的食物，让他们可以尽情享受欢聚一堂的美好时光。

但偶尔也会有摩擦。作为新人，小海豹要思考如何融入集体。滩涂上看似松散的群落，有着严明的分工。

鬃毛蓬松的雄性海豹担任首领。他需要派遣亲信作为侦察兵来收集情报。侦察兵必须具备机敏的活动能力与成熟的判断力。这样的重任，小海豹还无法担当。他在贪婪地学习。

发生异样，侦察兵将第一时间传递情报。离开还是驻守，就在首领的一念之间。

海水上涨，滩涂逐渐消失，小海豹与同伴们随着海流漂泊，寻找下一片乐土。夏季，斑海豹群开始寻觅低温海水，食物和温度都是它们选择栖息地的重要指标。有的同伴留在了黄渤海，但小海豹选择继续出发。向日本白令海峡游去，等待秋季再回家。冬去春来，海豹们见证着冰面起伏，在海带林自由穿梭，能量在不同生命间流转，随着洋流四散，伴着浪花氤氲，将这片海域渲染得五光十色。广袤的中国温带海洋温柔地接纳着这群远行者，奇幻之旅从这里开始。年复一年，以稳定而缓慢的频率继续，再继续。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

0: 建立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

0: 用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纸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纸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

重庆小雨，23到29摄氏度。北京多云，21到34度。天津多云，24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31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3度。香港雷阵雨，26到30度。长春晴转中雨，18到27度。沈阳多云，20到31度。乌鲁木齐晴，20到34度。银川晴，16到32度。西宁多云转阴，10到23度。兰州晴，15到32度。郑州晴，23到35度。西安多云，17到31度。成都阴转多云，22到31度。武汉晴，21到32度。长沙多云转晴，23到33度。福州多云，23到34度。贵阳阵雨转阴，19到26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南宁晴，25到35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

0: 真情入戏，续写传奇商途。
1: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2: 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我是陈晓，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6月3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逆袭人生，步步为营。
3: 之前在家里叫我老公，然后会叫我锅，会喊得很亲密。现在一回到家，想让我做些事情，直接喊我大名，郭敬阳，郭敬阳，把这个给我拿过来。其实他每次这么喊的时候，我是不太想理他的，
4: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这样叫。在公司，因为你不可能叫老公嘛，所以在公司一直叫郭敬阳。我觉得我把我老公变成了一个员工，然后我应该要把我的老板身份变成老婆身份。好好的去感受这种家庭的温暖，然后以及这种眼前的幸福，感谢我老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每个孩子都拥有独一无二的快乐超能力，以善意温暖时光，以勇敢奔赴成长，以知识点亮未来。六一快乐启动，梦想绽放，祝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0: 修复档案并非易事，不仅要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与爱护，看来关键是要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与探索力，才是激活档案的钥匙。接下来就让你继续助力他们完成这项重要的任务吧。
1: 石头好像要带我们去一个什么地方啊！而且我的耳边一直回响起什么声音？
2: 这石头把我们带到了这里，这不是只啄木鸟吗？
1: 你们看，能量石带我们看到多多鸟的能量正在减少。
2: 探长，我们得想办法帮助他。
1: 他是不是流泪了？
2: 难以置信。
1: 我看到了，看他的眼眶里还有泪水呢。刚才我的耳边听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声音，有猴子的声音，有野猪叫，而且还有救命声。
2: 他会不会遭遇了什么危险？
1: 渡渡鸟一定需要我们的帮助，

0: 你们别怕，你们可以叫我兜兜，我是一只仅生活在毛里求斯岛上的大鸟，但我经历了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1: 怪不得能量石发生了波动，